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有句话呀，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叫香烟不解人生的苦，烈酒难消世间的愁，茶若醉人何须酒，唯有碎银解千愁。世人辛苦不过就为这碎银几两，可这碎银几两呢， 可以解世间忧伤啊，这最简单道理，你没钱不行。昨天呢，我看了一个小视频，一个老人在养老院躺着呢，闭着眼睛啊，估计老人给110打的电话，我看那警察也来了啊，记者也来了，老人呢躺在这床上闭着眼睛，记者就问这老人说，你吃饭咋样啊？老人说，我不爱吃饭。记者说，你爱吃香蕉吗？啊，怎么床头放那么多香蕉呢？老人说，我也不爱吃香蕉，我主要啊是怕我半夜饿，要饿了呢我就咬一口啊，我用来充饥的。完记者又问说，那你有儿女吗？这老人说，有两个儿子啊，我本身呢自己有房子，就我一个人，我身体不好啊，我心脏不好，完我还有糖尿病脑血栓啊，我前段时间我住院了，我心脏不得劲，脑袋迷糊，血压高，完在医院呢也没怎么缓解，完我就跟我儿子研究啊，我说你那么的吧，你给我送回家。为啥我这两个儿子混蛋呢？他给我送这儿来了，不让我回家啊，直接就把我送这儿来了。送来之后啊，这俩小子就再也没露过面，说白了他们就是不爱照顾我。这个时候啊，养老院的那个工作人员啊，那个负责人就过来了啊，说这老爷子思想有问题啊，你看他那两个孩子吧都上班，你说那孩子上班他怎么有时间去照顾你呢？完这老爷子就说，我有退休金啊，我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块钱，得接近4000块钱呢，说在家给我雇个保姆不也一样伺候我吗？这养老院的负责人就说了，那在家伺候哪有在养老院伺候好啊。这老人说，我在养老院我就是等死了，儿子给我送过来呀就是让我死呢，到时候他俩一卖房子，俩人一分钱。说一说呢，这老人呢就掉眼泪就哭上了啊，我看完我这心里挺不得劲的。你像养老院我去过啊，你以为像家里呢，一个月你像在北京啊天津啊这种啊比较发达的城市，就最便宜的养老院呢也得4-5千块钱呢，那不是说一个人一个屋，那有的是两个人一个屋，甚至有的3个人一个屋，而且那屋都不大，放点自己的东西啊放多了都没地儿放，你以为像家呢？那过去老话讲了，外面再好他也不如自己家好，对吧？穷家破庙他也是自己家好，哪好他也不如自己家好，他方便而且他自在，他想咋的他咋的啊。所以很多老人讲话呢，就有一天呢我要死我也得死在家里啊，就这儿好那儿好，哪儿也不如家里好，但前提是啥呀，就是你得能自理呀，对不对？讲话呢你得能走能撂啊，你吃喝拉撒睡你自己得能行啊，你身体得行啊。你说我退休金少啊，哪怕说你没有退休金那都不怕，那有的70多岁甚至讲话了岁数再大一点的啊，还有80来岁的还能干活呢。我见过有70多岁还抹灰的，还给人推水泥呢，就怕你身体不行。你身体不行最后你就任人宰割，你自己亲生的我讲话了都没有精力没那时间去照顾你，对吧？没那时间去伺候你，你指望个外人去照顾你伺候你，你说我动不了了，我在养老院我想喝口水，你是不是得等人家来呀？啊，什么时候人来了啊，人家再来给你端水，等多久那不是人家说了算吗？对吧？你说我穿纸尿裤呢啊，我裤裆里啊全是屎全是尿，我想换一下

是不是得看人家脸色？人过来行啊，过来了给你唤醒，人要不来呢，你就得在那怄一天。这不是玩笑，这是现实。所以到啥时候你别去考验人性，你也别去考验人心，这都是经不住考验的啊！谁都不爱伺候人，讲话呢谁都嫌累。所以钱上咱们改变不了啥。你说我一个月退休开不到3000，有没有什么办法开到5000？这咱办不到，也别说办不到，你再多活20年肯定能涨上2000。有人一听，哎呦妈，再活20年，哎，拉倒，不敢想。那有啥不敢想的呀，对吧？就像汽车似的，有没有开40年的汽车？有没有说从90几年一直啊开到现在的啊，依然还挺好开的？那肯定有啊。所以你只要保养的好，身体没啥大问题，那有啥不敢想的呀？把心脑整好，三高整明白喽，腿脚整利索喽，能吃能喝的，别有啥什么肿块啊、恶性病，你说那还有啥不敢想的呢？对不对？我回农村，那农村老头老太太呀都没有劳保，哪有劳保啊？对吧？你看一个个，哎呦，晒得黝黑黝黑的，但是一个个都可硬实了，90多岁还有下地的呢，啊，在地里除草，还有那个扶犁的，完了还有给那个黄瓜搭架的。所以啊，咱们改变不了手里这点钱，那咱们呢就去改变我们的身体，对吧？争取别有啥大毛病。说一下心衰了，四级心衰都起不来了，那你这就不好治了。说这脑血栓偏瘫，啥也不知道了，讲话植物人了，真正啊有地方长的肿块了，而且呢都飞了，就你华佗来了它也没用，你这个时候就什么灵丹妙药它也不顶用了。所以啊，为啥中医提倡个未病先防呢？就你别等到病了后期，到这个时候就谁也不好治了。所以啥病啊，你不能拖到最后我再去治，那就晚了。治病啊，你别拖，你别等啊，别大意了。你像咱们认识一场啊，我作为大夫，我觉得我得告诉你这病啊到底该咋地怎么治。你像现在一说中药，很多人就知道人参啊、鹿茸啊，要不就是各种什么呢，补气血啊，好像中医啊就是补气血似的。补对不对呀？其实补一补没问题，但是补哪是治病，这个你得搞清楚了。补什么呢？你得知道人的根是什么，对吧？人的根呐、啊、是精血，所以古人说男人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你比如冠心病啊，脑血栓偏瘫，这个病啊就是冠状动脉血管淤堵，所以造成了你的心脏供血不畅，造成了心肌没有血，就是咱说心肌缺血，所以啊导致严重的心肌缺血坏死，最后心衰。为啥这个病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冠心病人会出现心脏的憋、闷、胀甚至疼？不就是那个血过不来吗？对吧？讲话呢不通了，就像一个人疼痛麻木似的，那不就是不通导致的吗？血过不去，气也过不去，就这道啊淤堵了。所以你得怎么办？先化瘀，你得先让这条道通开。我讲话了，气血得过去啊，经络得过去，脏腑之间呢得来往，这道啊得先通喽。你这才是治病的正道，讲话呢你这才能保住命啊。脑血栓也是这么个道理，血栓血栓就是那血啊肯定是怎么的栓住了，所以你得先化瘀，先让气血通畅，对吧？得先让我们这经络也畅通起来啊，让我们组织器官之间呢也能够畅通起来。所以为啥让大家用舒筋汤

汤，或者是深埋输赢颗粒的药呢？它道理就在这儿呢，就是先化瘀，先把这个道给你通开。哎，那化瘀药有千千万，那你像参柏这药，它不同在哪儿呢？第一，就这药啊，它号称专业化瘀，可以说化瘀比较全面啊。它是一龙双参，一龙就是这龙骨啊，它是专门化顽固淤堵的。那这双参呢，就是丹参和砂参，一个是化心脏里边的淤堵。一个呢是化脑血管里边的淤堵，所以参柏这药它分工是比较明确的。同时，这方子里边这个黄柏呢，它化你全身血脉的淤堵；牡蛎呢，因为它属于海洋药，属海里的，对应着人的肾啊。因为中医讲了，肾主水呀，人的这个水脏就是这个肾脏，所以。牡蛎呀，是专门化你肾脏里边这淤堵的，所以你看化瘀要千千万，唯有参柏这药化瘀专业，化瘀全面，可以说是专业化瘀，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这药啊，它可以深度化瘀。你比如说中药，那中药当中有红花，对不？也能化瘀，但是红花这个劲儿啊，它比较小，一般脸上有斑的呀。美容养颜呐，啊，它这个化瘀还可以，但你说要治病，它这药劲儿就太浅了。那为啥说参柏这药化瘀有深度呢？为啥说这药啊可以深度化瘀呢？因为参柏这药啊，它领头的就是这龙骨。说这药特殊在哪儿呢？它不同以往的中草药啊，龙骨啊，它属于化石药当中的一种。就它既不属于动物药，当然它也不属于植物药，也不属于矿石药，它属于化石啊。经过了这数万年的一种演变，形成现在这龙骨。你像参柏药厂给我们用的，就这龙骨都是纯正的真正龙骨啊。因为参柏的这个生产车间呢，直接连接着卫生监督管理局。啊，所以它不可能造假。你像一般我们在药房买的龙骨，他就不敢保证啊是不是真正的龙骨了。真正的龙骨，它表面会有龙骨斑。那第二，这东西它吸水啊，你往上滴几滴水，瞬间就吸附没了。你给它放在嘴唇上，瞬间呢，它就给你粘上那儿了，就跟抹了胶水似的。啊，龙骨和这嘴唇它就粘在一块堆儿了，所以真正的龙骨啊，就是这么区分的。所以为啥你看参柏舒筋颗粒，你吃完之后它那个效果啊，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筋汤效果要好啊，就是因为里边龙骨这药啊它不一样，所以你有龙骨这药作为领头药，作为参柏这药主要的化瘀药。啊，所以参柏这药，它化瘀那效果，治病的那个效果，啊，它肯定跟市面上所有的化瘀心脑药的效果它都不一样。它可以深度的化瘀，化顽固的瘀，因为几乎所有病，你就记住，它都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血瘀呀。所以中医界有这么句话，叫什么？世间本无病，只因瘀和堵。正所谓十病九瘀，所以很多病啊，就是瘀堵的部位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它那个叫法也各有不同。你比如说瘀堵在心脏，那是心梗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瘀堵在脑袋呢，啊，那就是脑梗、脑中风，严重了就是什么呢？偏瘫、脑血栓后遗症嘛。那么瘀堵在我们的嗓子眼儿，容易形成没和气儿啊。瘀堵在甲状腺。就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女同志乳腺，乳腺增生啊，有结节，淤堵在我们脖子啊、后腰啊，就是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哎，淤堵在下肢血管呢，就是咱们常见的下肢静脉曲张，对不？哎，淤堵在肾，肾上长个囊肿，淤堵在肠道，肠道里边有息肉了，淤堵在胃，出现了各种胃炎，

表面的上啊，都已经出现浮肿了，都是这个心脏病拐带。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去，家里给买个吸氧机，就这么24小时一直带着，那速效救心丸24小时兜里揣着，就怕心脏犯病。啊，12年的时候啊，心脏做的支架，16年又出现心衰。他小姨子是我们医院护士，所以就这么的啊，说起他这么个病了，说想找我给看一看。我说那就来吧。来的时候啊，脸色苍白，一点血色没有，那嘴唇啊都是淤紫的。我拿听诊器一听啊，那心肺啊呼噜呼噜的，嘶嘶啦啦的。专业讲话呢，就是那个斯洛音呐，特别重啊，斯洛音重，胸腹之间有摩擦音，心脏有心包摩擦音啊。你再一搭脉，你按上去之后啊，你根本就搭不着脉象啊，摸不着，你得使劲往下按啊。你感觉到有脉象了，你仔细的感受感受，它这个脉呀，杂乱无章啊，这一看就是心衰了，对吧？而且心衰合并肺衰，所以当时啊就给他下的深柏舒心颗粒。没想到用了一个星期之后，病人的这个脸呀和腿啊，包括脚面子啊，哎，他就没那么肿了。那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排尿就正常了。那时候明显的，你就看他那个浮肿就已经消的差不多了。你等用一个月的时候，病人的胸闷气短没了。也不吵吵胸闷了，也不吵吵气短了，心脏也不疼了，睡觉也好了，也能躺下去了。啊，你等半年左右的时候，基本上那讲话就正常人一个。你包括我有个患者叫老顾，之前是环卫工人，有一年冬天早上从外边回来啊，就吵吵脑袋疼，完就恶心啊，就吐，再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送医院一查，脑出血。好在这个出血量啊不那么大，说直接就保守治疗。这个人虽然说是没事啊，讲话了命保住了，就是说不了话，走不了路啊。后期又康复又扎针灸，效果都一般。后来也是啊，让他用深柏这药，半年多，哎，能慢慢的说话了，能慢慢的下地了，就到现在可以说恢复的可好了。那有人可能就会说了，深柏这药我也用了，效果确实挺好，为啥我还得搭配上鹿胎这药一起吃呢？就不搭配不行吗？不搭配也行，但是你要搭配上啊，它不更好吗？你就记住，一加一到啥时候都大于二，两个它就要有个帮手，那治病啊，指定它比你单一的用一种药要强。你就拿治疗心脏病来讲吧，我们在化瘀堵，在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解决冠心病心绞痛的同时，比如你现在心脏气血通畅了，经络通畅了，脏腑之间通畅了，筋骨通畅了，二便通畅了，心脏的这个憋闷啊疼痛啊都改善了，睡眠也好了，身上也能有点劲儿了，但是你别忘了一点，你这个心肌损伤还在，对吧？你就像说咱大树上原来呀钉了个钉子啊，拴了个绳晾衣服，我现在不需要了，我把这大钉子给它起下去了，钉子是拔走了，那你钉钉子的时候那个眼儿是不是还在呢？所以化瘀堵的同时这个道是开了，但是由于你瘀堵的时候，你的心脏也好，你的其他组织也好，由于长时间的得不到供血，是不是你那个心肌有损伤啊？甚至有的那个心肌细胞它还已经萎缩了，所以你干点活你干多了你还是累，走道走远了你还是喘，对吧？还是浑身没劲，还是乏力的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需要怎么的维护维护你那个心肌，对吧？咱讲话了就修复修复它，所以得需要用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啊。你像鹿胎，就这个梅花鹿鹿胎盘啊，自古就是补药，自古就是大补之药啊，那从古至今它都不是一般人用的，这东西贵它不是现在贵，那不是说现在

0: 太贵，是从古至今这东西就贵。你像现在这个干细胞，大家都知道吧？干细胞治疗都得几十万起。那说这干细胞哪来的？就是从这个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胎盘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再生能力，能重新长出来。所以科学家就利用这一点把胎盘提取，就是为了它这个修复再生能力，用它去修复我们的心脏病人受损的心肌，修复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你这样，你心脏才能恢复原来的能力。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相当于给你强心了，给你补肾了。所以你吃上这药，你心脏就有劲儿了，心脏就不乏力了，你胳膊腿就有劲儿了。这东西我讲话了。它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说无敌，所以用它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修复我们损伤的脑神经，修复我们损伤的胰岛，修复我们损伤的关节组织。所以这个药啊，它有四大修补，修补心肌，修补脑神经，脑损伤，修补胰岛，修补关节。你像很多人呢，可能不太理解什么叫修补，修补的目的是什么？你比如说，针对于脑病患者，就是为了改善你所有的后遗症，是为了让你逐步的回到正常。你比如针对于糖尿病患者，说修复你的胰岛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为了让你能够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因为。你不是一型糖尿病，你不是说我是天生的胰腺就不行，只是后期造成的你胰岛受损，所以不能像人家正常人似的分泌胰岛素，你只有从源头上修复你受损的胰岛，你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这个降糖药的摄入，少吃这个降糖药，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这就是鹿胎饮片这药的作用。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这个药的效果，我想大家都是深有体会的，因为这药已经进行了2次的免费体验，上万人的参与。有的说我吃上之后啊，我这病我吃上之后效果挺好；有的说我吃上之后啊，这个药效果挺明显的。就反正咱大家一致的评论就是鹿胎这药。没白吃，吃上之后有效果，而且挺好。另外这一瓶它能存放3年之久， 更主要的是啥？你像内层医疗活动，咱讲话了是一份钱两份药，对不对？咱老百姓讲话了，太好了，这件事太让老百姓满意了，少花钱了。有的讲话，钱还是那些钱，但治病的效果不一样了。有的讲话，效果更好了，更见效了。尤其我最近呢，你看我不是啊，到下边走访一圈吗？我说实话，我是既高兴，我心情又挺沉重。高兴的是，大伙用上这药之后，效果还都不错。这就说明啥呀？咱的钱没白花，药没白吃，所以我心里高兴。那么心情沉重的是啥呀？这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先是森柏的药，今年最后通牒必须涨价，然后是鹿台的药，以后啊就要停了，你再用就得单独花钱980块钱，就是花钱买啊。讲话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雪上加霜啊。你像森柏的药涨价这话呢，我也跟大伙讲过，我说你甭管医院多少钱，749也好啊，没有赠送也好，对吧？那是你针对医院，针对于我们头就是这么开的。因为一直森柏它就是550块钱一盒，它当时就这么定的。为啥这么多人拥护你啊？因为你550块钱一盒，讲话了，你这是药，你深入人心啊。老百姓自己抓药也知道，自己抓一副药就这一顿的就得20多块钱，一天三副药吃20多天，你算算550块钱你根本下不来。所以就这个价格，老百姓是深入人心，老百姓捧你。你要是一开始749，可能老百姓就不会这么捧了。你再一个，就小辉说药厂有多难似的，你药厂也好，你工人也好，你加班什么的，你给交纳社保啊医保啊，对不？那是你药厂的事啊。所以说你跟我们老百姓你没关系啊，老百姓啥也没干，不能老百姓去承担你的费用啊，对不对？你就算承担，那你也得给老百姓个时间呢，对吧？老百姓不能替你去承担这个钱呢。所以你说森柏这药啊，它的价格必须得跟医院划齐了，但是你在老百姓这一块，这就叫涨价。不管你几月份药材涨价也好，你员工费用高也好，你什么交社保啊医保啊，你跟我们老百姓有啥关系啊？那是你药厂的事儿，对不对？你不能让我去承担这钱呢，是不是？我不管你医院是749啊，你是几百几十九的，因为我一开始用就是550一盒，我就觉得这价格我能承受，挺好。所以说跟医院价格同步，那老百姓他就叫涨价，对不对？就是多花200块钱，就是涨200块钱。那我说你这么做吧，你不对。怎么的呢？做人做事啊，咱得讲究有头有尾啊，得有始有终。做人讲的是啥呀？从始至终，对吧？啊，始终如一。我说咱就事论事来说，既然你说涨价一盒涨200块钱，那肯定不行啊。虽然之前是你帮了我啊，我说咱俩之间呢怎么谢都行，怎么谢，对不对？都不为过。但你问我叫声老大哥，我希望你就能给我个面子，对不对？你别说涨价马上就涨，一点缓冲余地没有，让老百姓一点准备都没有。咱就7月1号截止，7月1号以前，就现在咱依然是5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一盒要650块钱。小慧说那年底12月1号咱就跟医院同步了，749。我说到时候再说。那最起码我是想给咱老百姓啊争取一个缓冲的时间，一个知晓的时间啊，可以这么说吧。这事儿啊算是板上钉钉了，基本上是没缓了啊。所以前段时间我为森柏这药啊也算是没少操心，我都不瞒大伙，这嘴里全是包啊，这两天瘦的脸上的肉都塌下去了。要不又怎么说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呢？就那边的事儿刚解决完，你这边呢鹿台又出事了。就鹿台这药，这不前段时间 咱们院长私自把这药给咱们免费试用了吗？对吧？免费。

赠送的，所以呢，让人家给投入到上面领导那儿去了，啊，说他怎么的呢？以权谋私，说他又是贪污啊，又是非法获利呀，啊，又是什么倒卖呀，怎么地？这大伙儿都知道了，对吧？前两天我也说了，就到今天，咱们心知肚明的，露台的药咱们没单独花过钱，对不对？咱们作为受益者。只能说这药效果好，尤其跟参柏的药一起用，效果来得特别快，对吧？特别见效，心脑啊、三高啊、骨头关节呀、肾病啊，效果来的都特别好，大家口碑一致说好。但是确确实实这药从头至尾啊，咱们没花过一分钱，对吧？这件事院长呢被人给投诉到上面去了，那有人投诉了，他就得处理呀。就是上边就下来人了啊，人家得调查呀，因为你涉及到的这金额比较大，鹿胎这药医院一盒就980块钱，人家医院是明码标价的啊，所以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那院长就出事了啊。你说这么大个事儿，我能不来给做个证人吗？对吧？就像我说的，你用人家了怎么都行，跟人说好话，让人帮忙，完人家有事了，你看，哎呦不行，我得赶紧躲起来，可别把我牵连，那不行，做人咱不能那么做啊！你记住，人家是为了帮咱们啊，就看着人家出事完咱就躲起来在旁边看热闹，那不行，如果躲了，那我就不是个男人啊！你别说你大夫，你男人都不是，所以我就跟院长说了，我说我随时随地啊，我听候你这边信儿。对吧？你需要我了，你跟我说声，我马上到场。所以他给我打电话那天，我也是二话没说，约定好时间，我就往回赶。就我回来之后，这不找我谈了两天吗？问啥我就说啥，咱也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也没隐瞒，咱也不欺骗，就一五一十的讲。所以上面的领导这次下来，第一，调查这里边涉不涉及到钱的问题，那鹿胎的药是不是私下的倒卖了？第二呢，人家鹿胎药厂现在追责，因为你为啥让老百姓啊不花钱去用这个药，而你这参柏舒心颗粒为啥收取费用呢？我说因为你这药贵，我说因为鹿胎的药的价格啊980块钱太贵了啊。人讲话了，那你用这个鹿胎送这个参柏的药不行吗？我说不行，为啥？那老百姓一盒他得花980块钱，那肯定不如说我花参柏舒心颗粒的钱啊，我得到鹿胎的药，因为这样我只花550块钱，对吧？你看差了将近一半呢，你这样老百姓他少花钱了啊。最后就经过调查，也确实说我没有贪污，最后领导就说了，说你们这个行为不好啊，人家这药你给人免费送，人现在药厂提出来了，那希望你和你的这些病友啊能够隐瞒这件事，就是曾经赠送过鹿胎饮片这件事，希望呢不要再提了啊，不要再提，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对这个药啊以及药厂的名义不好。我说领导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有个请求，我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鹿胎的药，因为之前有很多的病友患者没用过这药。领导就问，那正当花钱呢还是不花钱呢？我说不花钱呢，老百姓没有钱。我说你看我这个工资卡啊。领导说，那你啥意思？我说我呀想表个态啊，我想为老百姓啊尽一份力，希望鹿胎的药能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啊，希望领导能够应允。另外我说端午节咱们医疗战线这块啊，给我们医院各科室主任每人发了一块心脑三高治疗仪，我说这仪器也挺好，专门治疗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的，治疗糖尿病的，治疗脂肪肝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脑梗的，脑血栓的。我说这个仪器啊我没带在身上，因为我老伴身体不好，
我给我老

还用着呢。啊，我说我看说明书了，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那个治疗仪器，挺好的，功能也挺多的。啊，我说领导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我跟我这些兄弟姊妹讲课啊，我们在一起也一年半了，不容易，所以我想给大伙啊送点纪念品，送点有意义的。所以我看这治疗仪挺好的。领导说那可不好吗，多贵呀，啊，一个3000多呢，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查一查，一个都3500-600块钱，咱们这个呀是3880的，纯心脑三高治疗仪，纯心脑激光治疗仪。我说领导啊，你把这个仪器的厂家联系方式给我，我说我去联系联系。我说那鹿台这药就这么定了呗，最后一次再给我们免费提供点。领导说我们那个人家鹿台药厂沟通，再等等吧。啊，完这事定下来之后我答复你。所以我把这件事啊，我也算是完完整整的第一时间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所以有需要深买这药的，想在涨价之前囤点的，有需要鹿台这药的，这回啊咱们真是最后一次了。有需要的包括这个心脑治疗仪的，这一两天呢你多留意着点啊，注意听着点。那么我说的这个三高治疗仪啊，你没听错，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是专门的三高治疗仪，是仪器啊，是医疗仪器佩戴的那一种，戴在身上很方便的，属于医疗器械那种啊，给大伙找好了医疗治疗仪，那佩戴着就行，就是治疗那个高血脂啊、高血压呀、高血粘，治疗糖尿病的，治疗这个脂肪肝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这个脑梗啊、脑血栓的，给大伙找好了，每天呢你佩戴就行，省心省事儿。讲话了，傻瓜操作，啥意思？就是贼拉的简单呐，你摁一下就管用了，就不用管它了。啊，没电了你直接充电，一个治疗仪啊能用个10年左右，给大伙找完了。所以咱们接触这么长时间，讲话这一晃一年半了，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送一个，就成天带着呗，对不对？讲话了，不吃草不吃料的啊，让你不遭病啊，没啥大病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这是我一直想的。你看人家那个欧美国家，大家都知道那边人可胖了，对不对啊？净大胖子，全都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也有不少心脑血管病的。因为啥呢？就是太胖了。但你看他胖是胖啊，他有心脑血管病，他没有那个大病重病，对吧？哎，没有说因为这病卧床的。为啥呢？就是人家那个条件待遇好，而且呀人家都提前干预。就带我说的这东西，那天我上网我看了一下，这东西确实挺贵，网上最便宜的都得3000多，有的4000多，还有7000多、10000的都有。我说的是那个医疗仪器，不是那电子设备，这一点呢大家要搞清楚。所以我想借助最后一次深买原价的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送那么一个。不讲话你就带着呗，对心脑、对你血压、血糖、血脂都好，但就是贵。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想想办法，我还想着找小辉看看他能不能给咱们赞助点啊，看看吧，就是争取咱们人手一个，对吧？一个人手里一个，到时候啊你自己去感受，它直接贴着你心脏呢，对吧？贴着你身体啊，所以它直达心脑，嗯，又快效果又好，因为它里边有芯片，就自动监测，根据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问题，有的人是高血压，有的人是压差大，有的人呢可能心律不齐，甚至有早搏房颤，有的人呢是心动过速，有的人呢是冠心病心绞痛，有的人呢是胸闷气短，有的是胸痛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有的人呢是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呢啊心血管堵得厉害，有的人是脑血管堵得厉害，对不对？哎，有的人血脂高啊，有的人血糖高，血流速度慢，他就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情况，他治疗他是有侧重点的啊。为啥？
因为它里边是一个智能芯片，它会把你这情况啊传输到这个芯片当中，然后呢啊人家自动的根据你的情况进行一个调整啊，降压呀，保护心脑啊，它根据你情况，对吧，源源不断的释放出那个激光能量来治疗你的冠心病心绞痛啊，来稳定你的血压啊，包括降血糖，来帮助你缓解胸闷胸痛心律不齐等一系列的这个疾病问题。所以为啥你不能说你戴完了说我再给老伴戴啊，老伴戴完了之后再给其他人戴啊，因为什么呢，就人和人的这个病情不一样啊，讲话一人一个血压，一人一个心率啊，甚至说血糖值啊，疾病啊都不一样。这是医疗器械，它可不是电子产品啊，专门针对于心脑三高的医疗器械。你看医疗器械有上百种，能被称为心脑三高专用医疗器械的，能成为这个发明专利的就这一种。所以你就说它能治疗三高不？能治疗心律失常不？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不？能缓解胸闷气短啊，胸痛心脏憋闷不？那一定能啊。而且这仪器你平时带着，一旦心脑有啥危险了，这仪器啊等于给你救心脑啊，你可以上网上去看一看去，这个仪器啊3800多。所以这东西谁带谁受益，你早防范你早安全，你人在什么都好说，对不对？人一旦没了或者一旦出啥事了，你说啥呢都晚了。那有多少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对不对，后一天突发心梗没了，太多了，对吧？那有多少前一天啊还好好一个人呢，讲话了还能买菜做饭呢，后一天啊扑腾倒地下，再明白过来脑血栓了，一辈子说不了话了，植物人了，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所以啊还是那话，生命无常，谁要是有那个未卜先知的能力啊，那都能活到120岁了。为啥那么多年纪轻轻心梗猝死的？为啥那么多看着年龄不大完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的啊，那么多高血压脑淤血的，那不就是平时大意了吗？不就是平时没做好预防吗？平时就没有好好去治疗吗？一旦出事了晚了没了啊，留下一堆烂摊子，讲话了撇下老伴孩子走了。昨天那主持人还跟我说呢，说杨老师啊你帮我个忙啊，这个仪器啊我不敢在网上买，我怕我买着假的，我想给我爸和我妈一人买一个。他就跟我讲起他家的事了，他说老师啊我家哪儿的呢，铁岭的啊。我说铁岭我知道，我那大城市。他就笑了，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孩子，几年前我母亲身体不好，就乳房啊总胀总疼，后来呢上了沈阳做的检查，当时就查出问题了，我母亲整个右侧乳房啊就全都给拿下去了，腋下淋巴都拿干净了。因为我母亲这病，我父亲呢提前内退了啊，这少开不少钱呢，没办法呀，为了我母亲，这几年呢我母亲身体总不好，就免疫力特别低，带的心肌缺血，睡眠特别不好。这自打跟你认识，给我母亲吃上深百的药啊，我母亲这大半年身体好多了，心脏也没听吵吵难受了。就是我父亲常年的高血压，血压一直都很高啊，我奶奶就是高血压啊，所以我父亲呢这血压一直都很高，这两年呢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房颤早搏，心律不齐，有的时候啊心动过速，有的时候啊还心动过缓，上来那个劲儿啊，这人都不敢动缓啊，心脏经常性的啊直突突。来沈阳那个大医院做的检查，大夫说这情况得手术啊，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那、啊、医院说呀，你得按10万块钱准备。你再一个，现在住院人太多了，得排号啊，就这么的。等到医院给我们打的电话说有床位了，手术不？啊，手术抓紧，一听说有床位了就赶紧来了。他说我陪护啊，哎呦，医院全是人呐，尤其那心内科
啊，走廊住的全是人，就一个挨着一个的，跟那个逛大集似的，啊，人挨人，人挤人。住进去第二天下午就给安排的手术，他说我父亲做完手术当天，就是下午做的嘛，做完当天晚上，大夫就通知我们第二天出院。他说我们还想多住几天呢，说再观察观察人，大夫不同意，为啥呢？因为后面等着做手术的人老了。出去一个进来一个，就床位特别紧张。他说那个手术做完了回到家啊，老父亲还是不得劲儿。但是能比没做的时候啊强一些。但你说强多少呢也说不明白。他父亲讲话呢就是不突突了，但是还是心慌，还是胸闷的厉害。这一晃啊半个来月也不见缓解，还那样成天胸闷气短的。问那个手术大夫说正常，这是一个慢慢的恢复阶段。所以他说杨老师啊，这回活动啊你帮我留两个名额啊，我给我父母一人整一个这心脑三高治疗仪，最起码他们在铁岭，我在外地，我这也放心呢。他说昨天我看我朋友圈，我有个朋友也就40岁吧，发朋友圈母亲没了，还不到70，一问是心梗，突发心梗，本身就有冠心病，在医院呢也是抢救了2天，最后还是没了。啊，他说哎呀我们都是同龄人。我看完他这消息之后啊，我赶紧给我父母打的电话。所以我这一合计我父母，我就特别感慨，给他们一人整这么一个仪器，最起码我心里边也放心，对吧，花点钱心里也踏实。其实就像我说的，谁也不可能一辈子没病，但争取啊别有啥大病，争取咱别卧床，别脑血栓了植物人了，是不是，别心梗心衰了，别给人添麻烦添负担。所以就需要无时无刻的去注意，人生无常啊，你就得注意呀。为啥我说这医疗仪器这东西好呢，就带上让你心脑血管血糖不出事，别出事就是咱们人到老年最大的幸福。第二呢，这个仪器啊能随时随地降压，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这随时随地特别好，也不需要你打针，也不需要你吃药，对吧，你是戴脖子上啊，戴在手腕内侧呀，随时随地它就降压了，随时随地啊就治疗你这冠心病心绞痛了，缓解胸闷胸痛啊，心律不齐啊，对吧，稳定心脏啊，稳定心率啊，这效果特别好。第三，这东西啊它能用10年以上，所以你带上它就治病，贴心就治疗，你带上它就治疗你那冠心病心绞痛，就缓解你胸闷胸痛心律不齐，你带上它就治病就起作用，贴心给你降压，贴在身上几分钟那个血压就有变化。这就是这个医疗仪器不一样的地方，平时治心脑血压，危急时刻救心脑。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你就是一个什么老年人，你突然就觉得脑袋不舒服了，突然觉得脑袋迷糊的厉害，突然觉得说话呀，那个嘴发瓢了，讲话不受控制了，突然感觉到那胳膊腿不灵活了，你这个时候你有这仪器你带着呢，可能一下子就能给你拽回来。你没这东西你可能突发心梗啊，突发脑梗，就再轻可能也是突发腔梗，可能就会影响到你胳膊腿，可能会出现半身不遂，你能再延误啊，再过1个小时血栓形成了，你后悔都晚了，讲话定性了，就是脑血栓了，就是偏瘫了，晚了，你再怎么治也半身不遂了，再怎么治你也回不去了，你再怎么治你走道你生活你也不可能跟着正常人一样了。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仪器呢，哎，它不会让你感到心脑不舒服啊，你每一天你佩戴在脖子上，第一呢它止疼痛，脑袋疼的心脏疼的它能让你感觉到不疼，就是松快了啊，血压高的脑袋心脏有血栓斑块的你每天戴着，这样无时无刻的帮助你防止心梗脑梗，就不让你出事，你带上它就安全，
啊，有人说能这么好使吗？你记住，这叫医疗器械，这是国家发明专利。

0: 技术啊，这是经过无数临床的，能不好使吗？我讲这些呀，不是乱讲的，这仪器上都写着呢啊，首先医疗器械这几个字写着呢，第二治疗作用写着呢，适用于高血脂、鼻炎、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冠心病、心绞痛、脑梗塞以及脑血管病的康复治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东西好不好，你要知道这东西呀、啊、贴着你心脏快呀、啊、直达心脑，关键时刻几秒钟起效啊，这一快一旦有啥危险，是不是就能给你拽回来，是不是就能避免脑梗危险，时间就是生命啊，脑梗如此，心梗更是如此，生死其实啊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儿啊，生死其实就是那一瞬间的事，你治疗及时他就能缓过来，你治疗不及时完了人就没了呗。所以你有这东西，我讲话了，激光治疗就跟医院那激光碎石似的，就是效果特别快。我讲话了，这东西啊不占天不占地的，不喝水不吃草料的，对不，多少年也不用你更换一次电池，没电了你就充充电啊，有充电线有充电口的，能用十多年，十多年的守护多好啊。你要正常买3880块钱一个，这端午节之后啊借助深百这活动送给你，要一般花钱舍不得，这送给你一个多好啊。讲话前胸一带轻松自动治疗，那这医疗器械你在药监总局网站你能随时查到，属于医疗器械。嗯，医疗器械编号呢是2022-1191，所以这仪器真正的好东西，你每一天你贴身佩戴，这不就等于说把急救变成日常了吗？治病的同时对你心脑也是一个保护啊。那你不能光靠吃药啊，你得多条腿走路。所以这两天咱们兄弟姊妹你认真听，因为关系到每一个人。今天是21号，正好端午节小长假最后一天，明天上班的就上班了，上学的就开始上学了。这事儿的来龙去脉我今天我也算是把这事儿跟大伙说明白了。从7月1号开始，深百舒筋颗粒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上涨到6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正式开始，现在还都是原价啊，还都是550块钱一盒。所以端午节以后我给大伙争取了深百舒筋颗粒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咱们呢全民一起参与。那么这个时间就定在端午节以后，就是过完端午节，今天是6月21号，端午节放假最后一天，等明天全都上班以后，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还有就是鹿胎饮片这药的赠送啊，还有3000多的这个医疗仪器的相送啊，到时候大家就打电话，希望到时候大家呀都能来参与。完有啥不明白的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快乐。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FM91.7，长海之声。

0: 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20日17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20日50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0日17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19到24度；20日20时到21日20时，多云渐晴，偏北风5到6级，气温19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20日17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4到5级；20日17时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长山气温19到24度，小长山气温19到24度，广路气温20到24度，张子、海洋。20日17时前后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20日50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0日17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4度，海洋气温20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1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将执行长海到大连的航班一班，起飞时间预计为13点10分；大连机场将执行大连到长海的航班一班，起飞时间预计为14点20。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50，全天共执行31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9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全天共执行30个班次。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3点。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

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示，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
在生活当中。

0: 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 名声大。

0: 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啊，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哎、啊。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踏的那个骨贴，
2: 对，
1: 和关于安踏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2: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1: 对不对？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2: 是、啊、
1: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那么随着你的这

0: 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
1: 啊
0: 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1: 啊，
0: 啊。
1: 这么回事儿。
0: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
1: 嗯。
0: 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来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
1: 嗯
0: 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
1: 嗯嗯，
0: 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那
1: 哦，
0: 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
1: 对对
0: 哈。
1: 对对
0: 我
1: 对，
0: 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
1: 嗯，
0: 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
1: 哦，
0: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药膏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1: 就是必须安排的，
0: 必
1: 这
0: 须
1: 是
0: 安排的，那
1: 啊。
0: 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
1: 嗯，
0: 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
1: 嗯，
0: 对？
1: 直接换出
0: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
1: 啊，
0: 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
1: 腰
0: 疼，哎，我就直接
1: 腿，
0: 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不知道
1: 对对
0: 梁
1: 对，
0: 晨你记不
1: 咱
0: 记
1: 们
0: 得？
1: 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
0: 是
1: 爱
0: 的，
1: 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啊，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
1: 嗯，
0: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1: 100组啊，
0: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1: 这个牌子
0: 很知名。对，
1: 嗯，
0: 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 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
1: 哦，
0: 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嗯，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
1: 嗯，
0: 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得好再付钱就行了。
0: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啊。
1: 只有100左。
0: 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
1: 嗯，
0: 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嗯，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
1: 啊，
0: 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
1: 啊，
0: 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隋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隋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的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隋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隋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质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

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排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教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酪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一牙烹调的。一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一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桃源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节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

0: 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呀、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筑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 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必书四拜。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

刚才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事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有句话呀，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叫香烟不解人生的苦，烈酒难消世间的愁，茶若醉人何须酒，唯有碎银解前愁。世人辛苦不过就为这碎银几两，可这碎银几两呢，可以解世间忧伤啊，这最简单道理，你没钱不行。昨天呢，我看了一个小视频，一个老人在养老院躺着呢，闭着眼睛啊，估计老人给110打的电话，我看那警察也来了，记者也来了。老人呢躺在这床上闭着眼睛，记者就问这老人说，你吃饭咋样啊？老人说我不爱吃饭。记者说，你爱吃香蕉吗？啊，怎么床头放那么多香蕉呢？老人说，我也不爱吃香蕉，我主要啊是怕我半夜饿，要饿了呢我就咬一口啊，我用来充饥的。完记者又问说，那你有儿女吗？这老人说，有2个儿子啊，我本身呢自己有房子，就我一个人，我身体不好啊，我心脏不好，完我还有糖尿病脑血栓啊，我前段时间我住院了，我心脏不得劲儿，脑袋迷糊，血压高，完在医院呢也没怎么缓解，完我就跟我儿子研究啊，我说你那么的吧，你给我送回家。为啥我这2个儿混蛋呢？他给我送这儿来了，不让我回家啊，直接就把我送这儿来了。送来之后啊， 这俩小子就再也没露过面。说白了，他们就是不爱照顾我。这个时候啊，养老院的那个工作人员啊，那个负责人就过来了啊，说这老爷子思想有问题。那你看他那两个孩子吧，都上班，你说那孩子上班，他怎么有时间去照顾你呢？完，这老爷子就说：“我有退休金，啊，我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块钱，得接近4000块钱呢。说在家给我雇个保姆，不也一样伺候我吗？”这养老院的负责人就说了：“那在家伺候，哪有在养老院伺候好啊？”这老人说：“我在养老院，我就是等死了，儿子给我送过来呀，就是让我死呢。到时候他俩一卖房子，俩人一分钱。”说说呢，这老人呢就掉眼泪，就哭上了。啊，我看完我这心里挺不得劲儿的。你像养老院我去过，啊，你以为像家里呢，一个月，你像在北京啊、天津啊，这种啊比较发达的城市，就最便宜的养老院呢也得4-5千块钱呢。那不是说一个人一个屋，那有的是两个人一个屋，甚至有的三个人一个屋，而且那屋都不大，放点自己的东西啊，放多了都没地儿放。你以为像家呢？那过去老话讲了，外面再好，他也不如自己家好，对吧？穷家破庙，他也是自己家好。哪好，他也不如自己家好。他方便，而且他自在，他想咋的他咋的啊。所以很多老人讲话呢，就有一天呐，我要死，我也得死在家里啊，就这儿好那儿好，哪儿也不如家里好。但前提是啥呀？就是你得能自理呀，对不对？讲话呢，你得能走能撂啊，你吃喝拉撒睡你自己得能行啊，你身体得行啊。你说我退休金少啊，哪怕说你没有退休金，那都不怕。那有的70多岁，甚至讲话了，岁数再大一点的，啊，还有80来岁的还能干活呢。我见过有70多岁还抹灰的，还给人推水泥呢。就怕你身体不行，你身体不行，最后你就任人宰割。你自己亲生的，我讲话了都没有精力，没那时间去照顾你，对吧？没那时间去伺候你，你指望个外人去照顾你伺候你。你说我动不了了，我在养老院，我想喝口水，你是不是得等人家来呀？啊，什么时候人来了啊，人家再来给你端水。等多久那不是人家说了算吗？对吧？你说我穿纸尿裤呢啊，我裤裆里啊全是屎全是尿，我想换一下，那你是不是得看人家脸色呀？人过来行啊，过来了给你唤醒，人要不来呢，你就得在那怄一天。这不是玩笑，这是现实。所以到啥时候你别去考验人性，你也别去考验人心，这都是经不住考验的啊！谁都不爱伺候人，讲话呢谁都嫌累。所以钱上咱们改变不了啥。你说我一个月退休开不到3000，有没有什么办法开到5000？这咱办不到，也别说办不到，你再多活20年肯定能涨上2000。有人一听，哎呦妈，再活20年

拉倒，不敢想，那有啥不敢想的呀，对吧？就像汽车似的，有没有开40年的汽车？有没有说从九几年一直啊开到现在的啊，依然还挺好开的？那肯定有啊。所以你只要保养的好，身体没啥大问题，那有啥不敢想的呀？把心脑整好，三高整明白喽，腿脚整利索喽，能吃能喝的，别有啥什么肿块啊、恶性病，你说那还有啥不敢想的呢？对不对？我回农村，那农村老头老太太呀都没有劳保，哪有劳保啊？对吧？你看一个个，哎呦，晒的黝黑黝黑的，但是一个个都可硬实了，90多岁还有下地的呢，啊，在地里除草，还有那个扶犁的，完了还有给那个黄瓜搭架的。所以啊，咱们改变不了手里这点钱，那咱们呢就去改变我们的身体，对吧？争取别有啥大毛病。说一下心衰了，四级心衰都起不来了，那你这就不好治了。说这脑血栓偏瘫，啥也不知道了，讲话植物人了，真正啊有地方长的肿块了，而且呢都飞了，就你华佗来了它也没用，你这个时候就什么灵丹妙药它也不顶用了。所以啊，为啥中医提倡个未病先防呢？就你别等到病了后期，到这个时候就谁也不好治了。所以啥病啊你不能拖到最后我再去治，那就晚了。治病啊你别拖，你别等啊，别大意了。你像咱们认识一场啊，我作为大夫，我觉得我得告诉你这病啊到底该咋地怎么治。你像现在一说中药，很多人就知道人参啊、鹿茸啊，要不就是各种什么呢补气血啊，好像中医啊就是补气血似的。补对不对呀？其实补一补没问题，但是补哪是治病，这个你得搞清楚了。补什么呢？你得知道人的根是什么，对吧？人的根呐是精血，所以古人说男人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你比如冠心病啊，脑血栓偏瘫，这个病啊就是冠状动脉血管淤堵，所以造成了你的心脏供血不畅，造成了心肌没有血，就是咱说心肌缺血，所以啊导致严重的心肌缺血坏死，最后心衰。为啥这个病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冠心病人会出现心脏的憋、闷、胀甚至疼，不就是那个血过不来吗？对吧？讲话呢不通了，就像一个人疼痛麻木似的，那不就是不通导致的吗？血过不去，气也过不去，就这道啊淤堵了。所以你得怎么办？先化瘀，你得先让这条道通开。我讲话了，气血得过去啊，经络得过去，脏腑之间呢得来往，这道啊得先通喽，你这才是治病的正道。讲话了，你这才能保住命啊。脑血栓也是这么个道理，血栓血栓就是那血啊肯定是怎么的栓住了，所以你得先化瘀，先让气血通畅，对吧？得先让我们这经络也畅通起来啊，让我们组织器官之间呢也能够畅通起来。所以为啥让大家用疏经汤或者是深柏疏经颗粒的药呢？它道理就在这儿呢，就是先化瘀，先把这个道给你通开。哎，那化瘀药有千千万，那你像深柏这药它不同在哪儿呢？第一，就这药啊它号称专业化瘀，可以说化瘀比较全面啊，它是一龙双参，一龙就是这龙骨啊，它是专门化顽固淤堵的。那这双参呢，就是丹参和煞参，一个是化心脏里边的淤堵，一个呢是化脑血管里边的淤堵。所以深柏这药它分工是比较明确的，同时

这方子里边，这个黄柏呢，它化你全身血脉的淤堵；牡蛎呢，因为它属于海洋药，属海里的，对应着人的肾啊。因为中医讲了，肾主水呀、啊，人的这个水脏就是这个肾脏，所以牡蛎呀、啊、是专门化你肾脏里边这淤堵的。所以你看，化瘀药千千万，唯有参柏这药化瘀专业，化瘀全面，可以说是专业化瘀，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这药啊它可以深度化瘀。你比如说中药，那中药当中有红花，对吧，也能化瘀，但是红花这个劲儿啊它比较小，一般脸上有斑的呀，美容养颜呐、啊它这个化瘀还可以，但你说要治病，它这药劲儿就太浅了。那为啥说参柏这药化瘀有深度呢？为啥说这药可以深度化瘀呢？因为参柏这药它领头的就是这龙骨。说这药特殊在哪呢？它不同以往的中草药龙骨啊，它属于化石药当中的一种，就它既不属于动物药，当然它也不属于植物药，也不属于矿石药，它属于化石经过了这数万年的一种演变，形成现在这龙骨。你像参柏药厂给我们用的，就这龙骨都是纯正的真正龙骨因为参柏的这个生产车间呢，直接连接着卫生监督管理局所以它不可能造假。你像一般我们在药房买的龙骨，它就不敢保证是不是真正的龙骨了。真正的龙骨它表面会有龙骨斑，第二这东西它吸水你往上滴几滴水，瞬间就吸附没了，你给它放在嘴唇上，瞬间呢它就给你粘在那儿了，就跟抹了胶水似的龙骨和这嘴唇它就粘在一块堆了。所以真正的龙骨就是这么区分的。所以为啥你看参柏舒心颗粒，你吃完之后它那个效果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要好就是因为里边龙骨这药它不一样，它瘀药所以参柏这药它化瘀那效果，治病的那个效果它瘀药所以参柏这药它化瘀那效果，治病的那个效果它肯定跟市面上所有的化瘀心脑药的效果它都不一样，它可以深度的化瘀，化顽固的瘀。因为几乎所有病你就记住，它都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血瘀所以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世间本无病，只因瘀和堵，正所谓十病九瘀。所以很多病就是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你看它那个叫法也各有不同。你比如说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冠心病心绞痛淤堵在脑袋呢那就是脑梗脑中风，严重了就是什么呢偏瘫脑血栓后遗症嘛。那么淤堵在我们的嗓子眼容易形成没和气淤堵在甲状腺就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女同志乳腺，乳腺增生有结节，淤堵在我们脖子后腰就是颈椎病腰椎病淤堵在下肢血管呢，就是咱们常见的下肢静脉曲张，对不？淤堵在肾，肾上长个囊肿，淤堵在肠道，肠道里边有息肉了，淤堵在胃出现了各种胃炎淤堵在我们的肺出现了我们说的各种肺病，甚至什么呢结节是不是那淤堵在脾呢，那就是糖尿病了，淤堵在动脉静脉血管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血压压叉叉，对不？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那你治疗呢，你是不是就是一个化瘀的过程你像我们有一个患者，就这病人呢，他是心脏的问题特别严重年龄还不大还

都是淤紫的，我拿听诊器一听啊，那心肺啊呼噜呼噜的，呲呲啦啦的，专业讲话呢就是那个斯洛音呢、啊、特别重啊，斯洛音重，胸腹之间有摩擦音，心脏有心包摩擦音啊，你再一搭脉，你按上去之后啊，你根本就搭不着脉象啊，摸不着，你得使劲往下按啊，你感觉到有脉象了，你仔细的感受感受它这个脉啊杂乱无章啊，这一看就是心衰了，对吧？而且心衰合并肺衰，所以当时啊就给他下了参柏舒心颗粒，没想到用了一个星期之后，病人的这个脸和腿啊包括脚面子啊，哎，他就没那么肿了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排尿就正常了，那时候明显的你就看他那个浮肿就已经消得差不多了，你等用一个月的时候，病人的胸闷气短没了，也不吵吵胸闷了，也不吵吵气短了，心脏也不疼了，睡觉也好了，也能躺下去了啊，你等半年左右的时候，基本上那讲话就正常人一个。你包括我有个患者叫老顾，之前是环卫工人，有一年冬天早上从外边回来啊，就吵吵脑袋疼，完就恶心啊，就吐，再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送医院一查脑出血，好在这个出血量啊不那么大，说直接就保守治疗，这个人虽然说是没事啊，讲话了命保住了，就是说不了话，走不了路啊，后期又康复又扎针灸，效果都一般，后来也是啊，让他用参柏的药半年多，哎，能慢慢的说话了，能慢慢的下地了，就到现在可以说恢复的可好了。那有人可能就会说了，参柏的药我也用了，效果确实挺好，为啥我还得搭配上鹿胎的药一起吃呢？就不搭配不行吗？不搭配也行，但是你要搭配上啊，它不更好吗？你就记住一加一到啥时候都大于二，两个它就要有个帮手，那治病啊指定它比你单一的用一种药要强。你就拿治疗心脏病来讲吧，我们在化瘀堵，在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解决冠心病心绞痛的同时，比如你现在心脏气血通畅了，经络通畅了，脏腑之间通畅了，筋骨通畅了，二便通畅了，心脏的这个憋闷啊疼痛啊都改善了，睡眠也好了，身上也能有点劲儿了，但是你别忘了一点，你这个心肌损伤还在，对吧？你就像说咱大树上原来呀钉了个钉子啊，拴了个绳晾衣服，我现在不需要了，我把这大钉子给它起下去了，钉子是拔走了，那你钉钉子的时候那个眼儿是不是还在呢？所以化瘀堵的同时这个道是开了，但是由于你瘀堵的时候，你的心脏也好，你的其他组织也好，由于长时间的得不到供血，是不是你那个心肌有损伤啊？甚至有的那个心肌细胞它还已经萎缩了，所以你干点活你干多了你还是累，走道走远了你还是喘，对吧？还是浑身没劲，还是乏力的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需要怎么的维护维护你那个心肌，对吧？咱讲话了就修复修复它，所以得需要用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啊。你像鹿胎就这个梅花鹿鹿胎盘啊，自古就是补药，自古就是大补之药啊，那从古至今它都不是一般人用的，这东西贵它不是现在贵，那不是说现在贵，是从古至今这东西就贵。你像现在这个干细胞大家都知道吧，干细胞治疗都得几十万起，那说这干细胞哪来的，就是从这个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胎盘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再生能力，能重新长出来，所以科学家就利用这一点把胎盘提取，就是为了它这个修复再生能力，用它去修复我们的心脏病人受损的心肌，修复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你这样你心脏才能恢复原来。

0: 的能力啊，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相当于给你强心了，给你补肾了，所以你吃上那药，你心脏就有劲儿了，心脏就不乏力了，你胳膊腿就有劲儿了。这东西我讲话呢，它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说无敌啊，所以用它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修复我们损伤的脑神经，修复我们损伤的胰岛，修复我们损伤的关节组织，所以这个药啊，它有四大修补啊，修补心肌，修补脑神经，脑损伤，修补胰岛，修补关节。你像很多人呢，可能不太理解什么叫修补，修补的目的是什么？你比如说，针对于脑病患者，就是为了改善你所有的后遗症。是为了让你逐步的回到正常，你比如针对于糖尿病患者，说修复你的胰岛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为了让你能够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因为你不是一型糖尿病，啊，你不是说我是天生的啊，胰腺就不行，只是后期造成的你胰岛受损，所以不能像人家正常人似的分泌胰岛素。你只有从源头上修复你受损的胰岛，你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这个降糖药的摄入，少吃这个降糖药。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这就是鹿胎饮片这药的作用。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这个药的效果，我想大家都是深有体会的。因为这药已经进行了2次的免费体验，上万人的参与。有的说我吃上之后啊，我这病我吃上之后效果挺好；有的说我吃上之后啊，这个药效果挺明显的。就反正咱大家一致的评论就是鹿胎这药没白吃，那吃上之后有效果，而且挺好啊。另外这一瓶它能存放3年之久，更主要的是啥？你像那场医疗活动，咱讲话了，是一份钱两份药，对不对？咱老百姓讲话了，太好了，这件事太让老百姓满意了，少花钱了。有的讲话，钱还是那些钱，但治病的效果不一样了。有的讲话，效果更好了，更见效了。尤其我最近呢，你看我不是到下边走访一圈吗？我说实话，我是既高兴，我心情又挺沉重。高兴的是，大伙用上这药之后，效果还都不错。这就说明啥呀？咱这钱没白花，药没白吃，所以我心里高兴。

那么心情沉重的是啥呀？这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先是深百这药今年最后通牒必须涨价，然后是鹿胎这药以后啊就要停了，你再用就得单独花钱980块钱，就是花钱买。啊，讲话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雪上加霜啊！你像深百这药涨价这话呢，我也跟大伙讲过，我说你甭管医院多少钱，749也好。啊，没有赠送也好，对吧？那是你针对医院，针对于我们，头就是这么开的，因为一直深百，它就是550块钱一盒，它当时就这么定的。为啥这么多人拥护你啊？因为你550块钱一盒，讲话了，你是药，你深入人心，啊，老百姓自己抓药也知道，自己抓一副药就这一顿的，就得20多块钱。一天3副药，吃20多天，你算算，550块钱你根本下不来，所以就这个价格，老百姓是深入人心，老百姓捧你。你要是一开始749，可能老百姓就不会这么捧了。你再一个，就小辉说药厂有多难似的，你药厂也好，你工人也好，你加班什么的，你给交纳社保啊、医保啊，对不？那是你药厂的事啊。所以说，你跟我们老百姓你没关系啊，老百姓啥也没干，不能老百姓去承担你的费用啊，对不对？你就算承担，那你也得给老百姓个时间呢，对吧？老百姓不能替你去承担这个钱呢。所以你说深百这药啊，它的价格必须得跟医院划齐了，但是你在老百姓这一块，这就叫涨价，不管你几月份药材涨价也好。你员工费用高也好，你什么交社保啊、医保啊，你跟我们老百姓有啥关系啊？那是你药厂的事儿，对不对？你不能让我去承担这钱呢，是不是？我不管你医院是749啊，你是几百几十九的，因为我一开始用就是550一盒，我就觉得这价格我能承受，挺好。所以说跟医院价格同步，那老百姓他就叫涨价。对不对？就是多花200块钱，就是涨200块钱。那我说你这么做吧，你不对，怎么的呢？做人做事啊，咱得讲究有头有尾啊，得有始有终。做人讲的是啥呀？从始至终，对吧？啊，始终如一。我说咱就就事论事来说，既然你说涨价，一盒涨200块钱，那肯定不行啊。虽然之前是你帮了我啊，我说咱俩之间呢。怎么谢都行，怎么谢，对不对？都不为过。但你问我叫声老大哥，我希望你就能给我个面子，对不对？你别说涨价马上就涨，一点缓冲余地没有，让老百姓一点准备都没有。咱就7月1号截止，7月1号以前，就现在，咱依然是5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一盒要650块钱。小辉说：“那年底12月1号，咱就跟医院同步了，749。我说到时候再说。那最起码我是想给咱老百姓啊，争取一个缓冲的时间，一个知晓的时间。啊，可以这么说吧，这事儿啊算是板上钉钉了，基本上是没缓了。啊，所以前段时间我为森柏这药啊，也算是没少操心。我都不瞒大伙儿。”这嘴里全是包，啊！这两天瘦的脸上的肉都塌下去了，要不又怎么说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呢？就那边的事儿刚解决完，你这边呢，鹿胎又出事儿了。就鹿胎这药，这不前段时间咱们院长私自把这药给咱们免费试用了吗？对吧？免费赠送的，所以呢，让人家给投入到上面领导那儿去了，啊，说他怎么的呢？以权谋私，说他又是贪污啊，又是非法获利呀、啊，啊，又是什么倒卖呀、啊，怎么地？这大伙儿都知道了，对吧？前两天我也说了，就到今天，咱们心知肚明的，鹿胎这药咱们没单独花过钱，对不对？咱们作为受益者，只能说这药效果好，尤其跟森柏这药一起用，效果来得特别快，对吧？特别见效。心脑啊，三高啊，骨头关节呀，肾病啊，效果。

白的都特别好，大家口碑一致说好，但是确确实实的药从头至尾啊，咱们没花过一分钱，对吧？这件事院长呢被人给投诉到上面去了，那有人投诉了他就得处理呀，就是上面就下来人了啊，人家得调查呀，因为你涉及到的这金额比较大，鹿胎的药医院一盒就980块钱，人家医院是明码标价的啊，所以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那院长就出事了啊。你说这么大个事儿，我能不来给做个证人吗？对吧？就像我说的，你用人家了怎么都行，跟人说好话，让人帮忙，完人家有事了，你看哎呦不行，我得赶紧躲起来，可别把我牵连，那不行，做人咱不能那么做啊！你记住，人家是为了帮咱们啊，就看着人家出事完咱就躲起来在旁边看热闹，那不行，如果躲了那我就不是个男人啊！你别说你大夫，你男人都不是。所以我就跟院长说了，我说我随时随地啊，我听候你这边信儿，对吧？你需要我了，你跟我说声，我马上到场。所以他给我打电话那天，我也是二话没说，约定好时间，我就往回赶。就我回来之后，这不找我谈了两天吗？问啥我就说啥，咱也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也没隐瞒，咱也不欺骗，就一五一十的讲。所以上面的领导这次下来，第一调查这里边涉不涉及到钱的问题，那鹿胎的药是不是私下的倒卖了？第二呢，人家鹿胎药厂现在追责，因为你为啥让老百姓啊不花钱去用这个药，而你这森柏树英颗粒为啥收取费用呢？我说因为你这药贵，我说因为鹿胎的药的价格啊980块钱太贵了。啊，人讲话了，那你用这个鹿胎送这个森柏的药不行吗？我说不行，为啥？那老百姓一盒他得花980块钱，那肯定不如说我花森柏树英颗粒的钱啊，我得到鹿胎的药，因为这样我只花550块钱，对吧？你看差了将近一半呢，你这样老百姓他少花钱了啊。最后就经过调查，也确实说我没有贪污，最后领导就说了，说你们这个行为不好啊，人家这药你给人免费送，人现在药厂提出来了，那希望你和你的这些病友啊能够隐瞒这件事，就是曾经赠送过鹿胎饮片这件事，希望呢不要再提了啊，不要再提，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对这个药啊，以及药厂的名义不好。我说领导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有个请求，我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鹿胎的药，因为之前有很多的病友患者没用过这药。领导就问，那正当花钱呢还是不花钱呢？我说不花钱呢，老百姓没有钱。我说你看我这个工资卡啊。领导说，那你啥意思？我说我呀想表个态啊，我想为老百姓啊尽一份力，希望鹿胎的药能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啊，希望领导能够应允。另外我说端午节咱们医疗战线这块啊，给我们医院各科室主任每人发了一块心脑三高治疗仪，我说这仪器也挺好，专门治疗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的，治疗糖尿病的，治疗脂肪肝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脑梗的，脑血栓的。我说这个仪器啊我没带在身上，因为我老伴身体不好，我给我老伴用着呢啊。我说我看说明书了，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那个治疗仪器，挺好的，功能也挺多的啊。我说领导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我跟我这些兄弟姊妹讲课啊，我们在一起也一年半了，不容易，所以我想给大伙儿啊送点纪念品，送点有意义的，所以我看这治疗仪挺好的。领导说，那可不好嘛，多贵呀 啊一个3000多呢，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查一查，一个都3500-600块钱，咱们这个呀是3880的纯心脑三高治疗仪，纯心

脑激光治疗仪。我说领导啊，你把这个仪器的厂家联系方式给我，我说我去联系联系。我说那鹿台这药就这么定了呗，最后一次再给我们免费提供点。领导说我们那个人家鹿台药厂沟通，再等等吧。啊，完这事定下来之后我答复你。所以我把这件事啊，我也算是完完整整的第一时间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所以有需要深买这药的，想在涨价之前囤点的，有需要鹿台这药的，这回啊咱们真是最后一次了。有需要的包括这个心脑治疗仪的，这一两天呢你多留意着点啊，注意听着点。那么我说的这个三高治疗仪啊，你没听错，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是专门的三高治疗仪，是仪器啊，是医疗仪器佩戴的那一种，戴在身上很方便的，属于医疗器械那种啊，给大伙找好了医疗治疗仪，那佩戴着就行，就是治疗那个高血脂啊、高血压呀、高血粘，治疗糖尿病的，治疗这个脂肪肝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这个脑梗啊、脑血栓的，给大伙找好了，每天呢你佩戴就行，省心省事儿。讲话了，傻瓜操作，啥意思？就是贼拉的简单呐，你摁一下就管用了，就不用管它了。啊，没电了你直接充电，一个治疗仪啊能用个10年左右，给大伙找完了。所以咱们接触这么长时间，讲话这一晃1年半了，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送一个，就成天带着呗，对不对？讲话了，不吃草不吃料的啊，让你不遭病啊，没啥大病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这是我一直想的。你看人家那个欧美国家，大家都知道那边人可胖了，对不对啊？净大胖子，全都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也有不少心脑血管病的。因为啥呢？就是太胖了。但你看他胖是胖啊，他有心脑血管病，他没有那个大病重病，对吧？哎，没有说因为这病卧床的。为啥呢？就是人家那个条件待遇好，而且呀人家都提前干预。就带我说的这东西，那天我上网我看了一下，这东西确实挺贵，网上最便宜的都得3000多，有的4000多，还有7000多、10000的都有。我说的是那个医疗仪器，不是那电子设备，这一点呢大家要搞清楚。所以我想借助最后一次深买原价的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送那么一个。不讲话你就带着呗，对心脑、对你血压、血糖、血脂都好，但就是贵。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想想办法，我还想着找小辉看看他能不能给咱们赞助点啊，看看吧，就是争取咱们人手一个，对吧？一个人手里一个，到时候啊你自己去感受，它直接贴着你心脏呢，对吧？贴着你身体啊，所以它直达心脑，嗯，又快效果又好，因为它里边有芯片，就自动监测，根据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问题，有的人是高血压，有的人是压差大，有的人呢可能心律不齐，甚至有早搏房颤，有的人呢是心动过速，有的人呢是冠心病心绞痛，有的人呢是胸闷气短，有的是胸痛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有的人呢是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呢啊心血管堵得厉害，有的人是脑血管堵得厉害，对不对？哎，有的人血脂高啊，有的人血糖高，血流速动慢，他就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情况，他治疗他是有侧重点的啊。为啥？因为它里边是一个智能芯片，它会把你这情况啊传输到这个芯片当中，然后呢啊人家自动的根据你的情况进行一个调整啊，降压呀，保护心脑啊，它根据你情况，对吧，源源不断的释放出那个激光能量来治疗你的冠心病心绞痛啊，来稳定你的血压啊，包括降血糖，来帮助你缓解胸闷胸痛心律不齐等一系列的这个疾病问题。所以为啥你不能说你带完了说我再给老伴带啊，老伴带完了之后再给其他人带啊？因为什么呢？就是人和人的这个病情不一样。

讲话一人一个血压，一人一个心率啊，甚至说血糖值啊、疾病啊都不一样。这是医疗器械，它可不是电子产品啊，专门针对于心脑三高的医疗器械。你看，医疗器械有上百种，能被称为心脑三高专用医疗器械的，能成为这个发明专利的就这一种。所以你就说它能治疗三高不？能治疗心律失常不？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不？能缓解胸闷气短啊、胸痛、心脏憋闷不？那一定能啊！而且这仪器你平时带着，一旦心脑有啥危险了，这仪器呀、等于给你救心脑啊！你可以上网上去看一看去，这个仪器呀、3800多，所以这东西谁带谁受益，你早防范，你早安全。你人在什么都好说，对不对？人一旦没了，或者一旦出啥事了，你说啥那都晚了。那有多少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对不对？后一天突发心梗没了，太多了，对吧？那有多少前一天啊、还好好一个人呢，讲话了还能买菜做饭呢，后一天啊、扑腾倒地下，再明白过来脑血栓了，一辈子说不了话了，植物人了。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所以啊，还是那话，生命无常。谁要是有那个未卜先知的能力啊，那都能活到120岁了。为啥那么多年纪轻轻心梗猝死的？为啥那么多看着年龄不大，完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的？啊，那么多高血压、脑淤血的，那不就是平时大意了吗？不就是平时没做好预防吗？平时就没有好好去治疗吗？一旦出事了，晚了，没了，啊，留下一堆烂摊子。讲话了，撇下老伴孩子走了。昨天那主持人还跟我说呢，说杨老师啊，你帮我个忙，啊，这个仪器呀，我不敢在网上买，我怕我买着假的。我想给我爸和我妈一人买一个。他就跟我讲起他家这事儿了。他说老师啊，我家哪儿的呢？铁岭的。啊！我说铁岭我知道，我那大城市。他就笑了，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孩子，几年前我母亲身体不好，就乳房啊肿胀肿疼，后来呢上了沈阳做的检查，当时就查出问题了，我母亲整个右侧乳房啊就全都给拿下去了，腋下淋巴都拿干净了。因为我母亲这病，我父亲呢提前内退了，啊，这少开不少钱呢。没办法呀，为了我母亲，这几年呢，我母亲身体总不好，就免疫力特别低，带的心肌缺血，睡眠特别不好。这自打跟你认识，给我母亲吃上深白的药啊，我母亲这大半年身体好多了，心脏也没听吵吵难受了。就是我父亲，常年的高血压，血压一直都很高啊。我奶奶就是高血压啊，所以我父亲呢，这血压一直都很高，这两年呢，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房颤早搏，心律不齐，有的时候啊心动过速，有的时候啊还心动过缓，上来那个劲儿啊，这人都不敢动缓啊，心脏经常性的啊直突突。来沈阳那个大医院做的检查，大夫说这情况得手术啊，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那医院说呀，你得按10万块钱准备。你再一个，现在住院人太多了，得排号啊，就这么的。等到医院给我们打的电话，说有床位了，手术不啊？手术抓紧！一听说有床位了，就赶紧来了。他说我陪护啊，哎呦，医院全是人呐，尤其那心内科啊，走廊住的全是人，就一个挨着一个的，跟那个逛大集似的啊，人挨人，人挤人。住进去第二天下午就给安排的手术。他说我父亲做完手术当天，就是下午做的嘛，做完当天晚上大夫就通知我们第二天出院。他说我们还想多住几天呢，说再观察观察，人大夫不同意。为啥呢？因为后面等着做手术的人老了，出去一个进来一个，就床位特别紧张。他说那个手术做完了回到家啊，老父亲还是不得劲儿，但是能比没做的时候啊强一些，但你说强多少呢？也说不明白。
他父亲讲话呢，就是不突突了，但是还是心慌，还是胸闷的厉害。这一晃啊，半个来月也不见缓解，还那样，成天胸闷气短的。问那个手术大夫说，正常，这是一个慢慢的恢复阶段。所以他说，杨老师啊，这回活动啊，你帮我留两个名额。啊，我给我父母一人整一个这心脑三高治疗仪，最起码他们在铁岭，我在外地，我这也放心呢。他说昨天我看我朋友圈，我有个朋友也就40岁吧，发朋友圈，母亲没了，还不到70，一问是心梗，突发心梗，本身就有冠心病，在医院呢也是抢救了2天，最后还是没了。啊，他说，哎呀，我们都是同龄人。我看完他这消息之后啊，我赶紧给我父母打的电话，所以我这一合计，我父母我就特别感慨，给他们一人整这么一个仪器，最起码我心里边也放心，对吧？花点钱心里也踏实。其实就像我说的，谁也不可能一辈子没病，但争取呀，别有啥大病，争取咱别卧床，别脑血栓了、植物人了，是不是？别心梗、心衰了。别给人添麻烦、添负担，所以就需要无时无刻的去注意。人生无常啊，你就得注意呀。为啥我说这医疗仪器这东西好呢？就带上，让你心脑血管、血糖不出事儿，别出事儿，就是咱们人到老年最大的幸福。第二呢，这个仪器啊，能随时随地降压，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这随时随地特别好，也不需要你打针，也不需要你吃药，对吧？你是戴脖子上啊，戴在手腕内侧呀，随时随地它就降压了，随时随地啊就治疗你这冠心病、心绞痛了，缓解胸闷、胸痛啊、心律不齐呀，对吧？稳定心脏啊，稳定心率啊，这效果特别好。第三，这东西呀，它能用10年以上，所以你戴上它就治病，贴心就治疗。你戴上它就治疗你那冠心病、心绞痛，就缓解你胸闷、胸痛、心律不齐。你戴上它就治病，就起作用，贴心给你降压，贴在身上几分钟，那个血压就有变化。这就是这个医疗仪器不一样的地方。平时治心脑血压，危急时刻救心脑。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你就是一个什么老年人，你突然就觉得脑袋不舒服了。突然觉得脑袋迷糊的厉害，突然觉得说话呀，那个嘴发瓢了，讲话不受控制了，突然感觉到那胳膊腿不灵活了。你这个时候，你有这仪器，你带着呢，可能一下子就能给你拽回来。你没这东西，你可能突发心梗啊，突发脑梗，就再轻可能也是突发腔梗，可能就会影响到你胳膊腿，可能会出现半身不遂。你能再延误。啊，再过1个小时血栓形成了，你后悔都晚了。讲话定性了，就是脑血栓了，就是偏瘫了，晚了。你再怎么治也半身不遂了，再怎么治你也回不去了，你再怎么治，你走道、你生活，你也不可能跟着正常人一样了。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仪器呢，哎，它不会让你感到心脑不舒服，啊，你每一天你佩戴在脖子上。第一呢，它止疼痛，脑袋疼的、心脏疼的，它能让你感觉到不疼，就是松快了啊。血压高的、脑袋、心脏有血栓斑块的，你每天戴着，这样无时无刻的帮助你防止心梗、脑梗，就不让你出事，你戴上它就安全啊。有人说能这么好使吗？你记住，这叫医疗器械，这是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啊，这是经过无数临床的，能不好使吗？我讲这些呀，不是乱讲的，这仪器上都写着呢。啊，首先医疗器械这几个字写着呢，第二治疗作用写着呢，适用于高血脂、鼻炎、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冠心病、心绞痛、脑梗塞以及脑血管病的康复治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东西好不好？你要知道。这东西呀，贴着你心脏快呀，直达心脑，关键时刻几秒钟起效啊！这一快，
一旦有啥危险

0: 是不是就能给你拽回来？是不是就能避免脑梗危险？时间就是生命啊，脑梗如此，心梗更是如此。生死其实啊，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儿啊，生死其实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儿。你治疗及时，他就能缓过来；你治疗不及时，完了，人就没了呗。所以你有这东西，我讲话了，激光治疗就跟医院那激光碎石似的，就是效果特别快。我讲话了，这东西啊，不占天不占地的，不喝水不吃草料的，对不？多少年也不用你更换一次电池，没电了你就充充电，啊，有充电线有充电口的，能用十多年，十多年的守护，多好啊！你要正常买3880块钱一个，这端午节之后啊，借助深百这活动送给你，要一般花钱舍不得，这送给你一个，多好啊！讲话，前胸一带，轻松自动治疗。那这医疗器械你在药监总局网站你能随时查到，属于医疗器械。嗯，医疗器械编号呢是2022-1191，所以这仪器真正的好东西，你每一天你贴身佩戴，这不就等于说把急救变成日常了吗？治病的同时对你心脑也是一个保护啊。啊，你不能光靠吃药啊，你得多条腿走路。所以这两天咱们兄弟姊妹你认真听，因为关系到每一个人。今天是21号，正好端午节小长假最后一天，明天上班的就上班了，上学的就开始上学了。这事儿的来龙去脉，我今天我也算是把这事儿跟大伙说明白了。从7月1号开始，深百舒筋颗粒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上涨到6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正式开始，现在还都是原价啊，还都是550块钱一盒。所以端午节以后，我给大伙争取了深百舒筋颗粒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咱们呢全民一起参与。那么这个时间就定在端午节以后，就是过完端午节，今天是6月21号，端午节放假最后一天，等明天全都上班以后，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还有就是鹿胎饮片这药的赠送啊，还有3000多的这个医疗仪器的相送啊，到时候大家就打电话，希望到时候大家呀都能来参与。完，有啥不明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 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

0: 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海岛赶海的印记，一案是法识破虚假 APP 软件实施的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让我们一起品鉴海岛老渔家针线的私房菜生拌海参。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在海岛，每当农历的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的奶奶在喊：“孙女儿啊，奶奶抓住了一个大巴手。”那面的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阔也最温馨的风景画卷。早时候在长海县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渔获，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们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了，一点儿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说到赶海，早时海岛人家赶海最有趣的当属下海摸鲍鱼了。当潜到海底礁石上，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设防，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现如今随着现代海洋牧场建设，长海县挖掘释放海的潜力，引导涉海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新途径，推动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向海图强的步履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释法，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在大连居住的张先生热衷于投资理财，随着虚拟货币的兴起，张先生也进行了一定的投资，平时一直在使用 mToken 钱包用于虚拟货币资产的管理。那么什么是 mToken 钱包呢？就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加密货币钱包，支持多种加密货币，包括以太坊、比特币等众多货币和数字资产的管理服务。由于张先生后期换了新的手机，于是重新在网络上搜索并下载了 mToken 钱包，软件界面与自己之前使用的一模一样，所以张先生并没有多想，就用密钥进行了导入，殊不知自己下载的是虚假的 mToken 钱包，密钥也已经被骗子通过了木马程序非法获取。在导入的几分钟后，就发现自己钱包内的上千枚以太币和比特币全部盗取。张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下载了一个假的 mToken 钱包。说到这起诈骗手段，其实并不算高明，就是张先生下载了完全仿照的虚假 APP 官方软件页面，让他无法分辨真伪。通过软件内的恶意目

0: 码程序盗取了信息，进而实现了对张先生虚拟货币的转移。其实类似张先生的这起被骗中招，以及时下我们使用的银联 APP 转账等资金的管理，一定要警惕仿冒软件，一定要通过官方的途径进行下载，谨慎点击各类的链接，避免恶意的程序木马等植入，特别是输入交易密码等重要信息时一定要谨慎，对平台的真实性要多方面的核实，多使用官方网址进行访问。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0: 这里是 FM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在长海县以海参为主食烹制的佳肴，不仅口感鲜美，而且营养丰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利用长海海参这个物种制作的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增添大家舌尖上的印记。我们先来说一说海参食材。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 12.1 摄氏度，盐度在1/29至1/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河流当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这是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的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可以说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海参对于大多数大连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吃到海参食品大多是红烧海参、清炒海参，或者是海参鸡蛋羹和海参汤类的食品。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道大家都愿意吃的菜——生拌海参。可能说到这儿，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吗？那可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海边渔民做的生拌海参。首先选取刚从海上采捕下来的野生海参，再准备些像味素、辣鲜露、白醋、橙汁、蚝油、蒜末、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调料备用。接下来就是对海参改刀，横着先把海参一剖两半，把它的肠子和沙嘴去掉，然后咱们再斜着改刀。在这里要注意，千万别切断了，切到2/3就可以了。再翻过来也是斜着切上去，2/3，改上3刀就切断。海参改完花刀后，就用白糖给它抓一抓，去去它的苦涩味儿和咸味儿。然后呢，起锅烧水，水温一定要控制在80度到85度左右。等冒小泡了，就离火把切好刀的海参放进去，停个1-2秒，再上火烫3秒左右，凉拌海参的主材就算大功告成了。接着再取一个面盆，放上冰块，将煮熟的海参主材放进去，经过短时间的搅拌去除水分，再倒入前面准备好的各种料汁儿。海参这个东西啊，本身没什么味道，但是加入到调料，特别是加入到了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食材，其色香鲜味立马显现，一道海岛老渔家的私房菜必将给您带来舌尖上的美好体验。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 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你看三喜临门吧，啊，请出了军师诸葛亮，自己呢占据新野这儿，也招了兵，买了马了，同时呢还得了个大儿子，就是这位幼主刘禅呢，小名叫阿斗。刘备老来得子，哎呦，把他的文武都给乐坏了。您看看那赵子龙、关羽、张飞，前前后后这通忙活，大半三天，大半满月，请来了些个亲亲友友，热闹了一番，人得喜事精神爽嘛，乐大发劲儿了，乐极生悲，出了事儿了。怎么了？忽然探马来报，曹操亲统百万大军，要席卷荆襄，生擒刘备。曹操急了，压根儿他也没把刘备给忘了。壤山一战，曹操不是回去了吗？回去他立刻就去征讨袁绍。官渡一战呢，把袁绍杀得大败，最后灭了袁绍，平定了北方。曹操现在势力可大了，最近他听说了，说刘备投了刘表了，同时嘛，三顾茅庐请出来个大能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的诸葛亮。呵，曹操这气，好啊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征讨袁绍的时候，我听说这个刘备就曾经给刘表出过主意，要偷袭我的许都。这个大耳贼，今天跟我非把他灭了不可。来势汹汹啊，好紧张哦！新野不能待了，马上撤离新野，气得新野奔了樊城。樊城就能守得住吗？根本守不住。这些事儿，诸葛亮军师早已经都预料到了，现在需要立即从樊城这儿撤走。还往哪儿撤呀？啊，荆州去不了了。因为什么？荆州刘表已经吓死了，听说曹操要发兵，他是连急带吓。你再看他那夫人蔡氏密布伐桑，谁没告诉？同时呢，废长立幼，废了他的长子刘琦，立了蔡氏的亲生子刘琮为荆州之主。同时这蔡氏告诉蔡瑁，给这曹操送去了一份降书顺表，这么说吧，就把荆襄九郡拱手让与了曹操。哎呦，刘备顿足大哭啊，一是哭他苦命的兄长刘表死得太惨了，二呢他哭他自己悔不听军师诸葛亮的劝告，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没取荆州，现在归了曹操了。诸葛亮一看，主公，您后这悔还有什么用啊？现在咱们只有一个去处了，哪儿啊？去奔江夏，去投公子刘琦。去之前需要请公子发来一些人马，抵挡曹兵。这样呢，就派关羽、关云长江夏借兵。诸葛亮安排得很周到啊。让张飞和后准备船只渡江。还有一件事诸葛亮放心不下，请来了赵云、赵子龙。子龙这么一看，今天呢军事心情很不好，心情很沉重，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啊，子龙将军，

作，不知军师唤我哪旁使用。啊，子龙啊，现在咱们气的心也来到樊城，樊城也守不住啊，我们需要保主公奔江夏投公子刘琦，现在只有一件事使亮放心不下。什么事？就是主公的眷属由谁来护送。我想把这一重任托付给子龙将军。将军，咱们的主公漂泊半生，在新野这儿得了一子，不容易啊，无论如何也要把夫人和幼主平安送到江夏，保护家眷行动不便呢，有很多的困难，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子龙这么一听，哦，他插手施礼，军师请放宽心呢。赵云不才，愿保幼主和夫人去奔江夏，纵然分身碎骨，肝脑涂地，我绝没有半句怨言。为了主公的霸业，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这时候诸葛亮脸上才有点笑容。子龙啊，说不定这一路之上就有几番苦战、大战、恶战呢、啊。将军，你可千万要小心，我知将军智勇双全，望将军多加仔细。赵云领令，由打诸葛亮这会儿出来，回到自己的营房，连夜就准备车仗。哎呦，光准备车仗就完了，水葫芦、干粮袋、带着衣服，所有用的、吃的全都得拿着呀，甚至于连这个喂这个阿斗的高干粉都得带着。那年头有高干粉吗？没有，你反正是因为小孩的什么东西吧，都得拿着，因为这刘禅呢、啊、从生下来就挺能吃，这位你不给他准备足了还真不行。特别是这车仗，子龙得亲自过目检查，不然走着走着半道板儿掉一咕噜，你这哪儿修去啊？这不行啊！特别选的这个车夫太棒，谁呀、啊？就那壤山的大头目江虎，呵，猛人一头扎着一背，两膀一晃有千斤的履历，腿脚也利索，跑起来也快。甭别的，遇点紧急情况，扒一下江虎要端着这车，就能跑出45里地去。哎呀，子龙对他很放心呐、啊，而且子龙自从到壤山收他之后，对他很亲近。这个江虎呢，对赵子龙也十分敬重。子龙没有更多的嘱咐，没说什么啊。这就是赵子龙会用人，这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事儿我不是教了你了吗？你就看着办去吧。江虎啊，呵。比子龙心还细呢，这一通安排一共保护家眷给了他多少人呢？300兵丁。这300兵和人家曹操那儿比呀、啊，甭说就这护送家眷这些军兵，就整个刘备这些人马跟人家曹操比起来也是一小丢丢，太可怜了。子龙安排好了，是连夜动身呐、啊。他亲到江边，站到江边这看了这么一看，哎呦，看着那空旷的夜景，耳边响着奔腾咆哮的江水声。子龙真恨，他看着江水就好像追来的曹兵，他真想一枪下去，把江水挑断。不行啊，你说怪不怪？连江边草丛中的昆虫都不叫，好像他们也预感到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回头看了看，那远处的樊城是笼罩。

0: 完了之后肉也吃不了，卖也没人买了，干脆背着咱们道上吃得了，只要跟着皇叔刘备就行了。刘备告诉他清楚，一个老百姓也不许给我丢下。你看看，占人和吗？这把张飞给累的3天3夜没合眼，好不容易算过了江了。就这么往下走，您想想，带这么多老百姓，这能走得动吗？啊？一天呢，只能走个10多里路，20来里地儿。走道啊，走不动，这还次要的呢。走没有几天，没吃的了，怎么回事？一共才带出多少军粮来呀？不能光是这些军兵吃啊！皇叔刘备下令了，老百姓不许饿着，都得分一口吃吃。哎呦，几天的功夫，连军兵都没得吃了。这么走，走了好几天，也没看见关羽搬来的救兵啊！大伙儿全都把心提起来了。诸葛亮一想，是不是云长将军脾气不好啊？到江夏和刘琦吵起来了？不能啊，这怎么办？诸葛亮跟刘备商量商量，主公，这样吧，我亲自去一趟。刘备一听，那可太好了，因为什么？这流星探马是一个挨着一个呀。我闻报得知，曹操离咱们是越来越近了，先生亲往江夏，我就放心了。主公您不要着急，不要紧，我算了一下，曹操的人马要是追上来，还得个3天5日的，不过也不能太大意。这样，我先去。随后呢，我带兵来接应您，嘱咐了嘱咐其他的一些文武。随后，诸葛亮追上了子龙，把这事儿跟子龙将军说了。赵子龙一听，那太好了，可有一样，军师啊，谁保着您去？不用了，人手太紧张了，我能带多少人呢？子龙不放心呢，这样让赵亮跟着您去吧，鞍前马后，照应照应您。诸葛亮点头答应了，催马走出老远，勒住马，回头看了看赵子龙，好像还有些话要说，但是没说出来。诸葛亮拨马走了，子龙就明白那是嘱咐我，这一路上要特别小心。军师诸葛亮走了，哼，探报来了，报与刘备，曹操的人马追上来了。来得好快呀，这怎么办？哎呀，赶快走吧！这前面是什么所在？
1: 前面是景山，实在走不动，怎么也得在这歇歇了，得喘口气儿再走。
0: 哎呦，后边大队人马追，这还有功夫喘气儿？喘喘喘喘吧！
1: 坐下来想休息休息，这时候是四更来天，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啊，一阵金风吹过来，哎呀，甭管谁都直打冷战呢。可就在这时，远处听当啷一声炮响，曹操到了，哗，10万大军就这一冲啊，好嘛，就把刘备啊，这些军兵和他带出来的这些老百姓，一咕噜一咕噜一咕噜都给切开了，切了有个20-30咕噜啊！
0: 哎呦，这哭声、喊声、惨叫声是不绝于耳啊！张飞、张翼德胯下无状，手里头丈八矛，这通杀呀，终于保着大哥刘备杀出一条血路。
1: 前面有树林子，咱这歇会儿吧。刚坐下，只见从远处跑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您瞧这惨相，帽子没了，衣服扯了，满脸血，一身泥，眼都直了。跑到跟前，大伙儿才看明白，是糜芳，翻身下马，下不来了，先马上掉下来，扑通啪啪扑。
0: 参见主公。
2: 刘备一瞧，啊，
0: 你怎么落得这般模样啊？这怎么了？这是，哎呀，主公大事不好了！赵云、赵子龙，带领着人马，他
1: 他投降了。

0: 什么什么什么？刘备一听，我揍你，怎么？你胡说什么呀你？赵子龙是我四弟，对我忠心耿耿，在我危难之时，他怎么能够降曹呢？旁边张飞这么一听，哎，大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怎么？常言说得好，画人画虎难画骨，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现在咱们哥们是什么时候？啊，正在困难时候。那赵子龙要是变了心的，三弟，不要胡言。我不是胡说，这么着得了，大哥，您在这儿歇会儿，我去看看。如果子龙没去降曹，那是我的好兄弟，他要真降了曹操，俺就这一枪。说噌的一下，他飞身上马了，随我来，带领飞虎军，直跑到了党阳桥前，哇的一下，被马勒住。他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呀，这个乱了！只见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喊杀声震天，也不知道谁跟谁打起来，哪有赵子龙的影子呀？张飞回头看了看。哎，儿郎，张飞差点乐了，怎么回事？他想喊一声，下边这一答应几句啊，这是多大的气势啊！回头一看呢，一共16人，连后面那扛旗的，哎呦，张飞瞧，就这么点人了，这么点人，曹操来了，这一看我这一小捏捏，这哪行这个？他们大眼睛一逛，心生一计，叫过一个军校俯耳过来，如此这般，遵命。这军校带领着15个人，不要那扛旗的，就奔西边那树林子去了。到树林子里边之后，弄些树枝子捆上，往那马尾巴上这么一拴，随后大马扬鞭，就在这树林子里头来回这么一跑啊。您想，这马尾巴后边拖着大捆的树枝子来回这么一折腾，那不把地上的尘土全翻腾起来了？树林子里边闹得乌烟瘴气的，离老远这么一看，也不知道这里边藏多少伏兵。张飞乐了，心说怎么样？谁说的？你家三将军不会用计呀？这不照样蒙人吗？哎呀，张飞一想不好，怎么？我忘了告诉他们了，别回头一高兴再出来俩，那麻烦了。人家一看马尾巴后边拴着大捆的树枝子，干嘛这是？那不露馅了吗？得去送个信儿。他回头一看呢，身后边就剩一打旗的了，这还倍儿精神。哎，过来，你去给送个信儿，千万别让他们出来。啊，三将军，那我去送信儿，这旗子谁打呀？嗨，我先替你打会儿呢，快去快来。好。这小校跑了，功夫不大回来了，您放心吧，人家早就商量好了，绝不出来。那行了，打好旗了。是，精神点。随后李德横枪在手，往对面看了看，他冷笑了一声，今天我在桥头这不但能敌住曹兵百万，我还得看看赵子龙他是不是真降了曹操。他要真降了，今儿个连赵子龙带曹操，我要杀你们一个马仰人翻。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呀，多多又来了。
3: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4: 老品牌，
3: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4: 对，
3: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

0: 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 对，
0: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 里边是啥玩
0: 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儿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
0: ，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 纯鱼
0: 在里边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对，
0: 你说
1: 五香味好。
0: 对呀，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你
1: 在
0: 里边
1: 放点儿，
0: 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
0: 儿。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么冷，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两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真的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嗯嗯，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张飞、张翼德立马桥头等着赵云。赵子龙真的降了曹了，嗨，简直是冤枉死人了。子龙啊，这场苦战也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曹兵，那简直就算是杀乱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就那老百姓啊，招枪的中箭的就不计其数了。子龙啊，杀的已经找不到夫人的车仗，可把他急坏，披马单枪，他到处找二位夫人和幼主。子龙急得眼睛都红了。找着找着呀，他听路旁啊有动静。哎呀，好，催马到了跟前，这么一看，在草丛之中这躺着一个人，腿上全是血呀。哟，子龙一看认识，是简雍，赶快翻身下马，给简雍包扎这伤口，他左腿中了一枪。子龙呼唤他，功夫不大，简雍缓醒过来了。他睁开两眼这么一看，是赵子龙将军，可见了亲人了。哎呀，子龙将军救我呀。子龙这么一看，简先生，你可看见了夫人的车仗？现在赵子龙什么也不顾了，是什么也不想了，他就要找的是夫人的车仗和幼主。简雍这么一听，我只看见我那个方向去了，也不知是谁，就给了我这么一枪，当时我就昏倒在地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怎么看这怎么办呢？啊，他派了两个小校，腾出一匹马来，扶着简雍先生上了马，告诉他主公去的方向，让这两个小校保护着简雍去追刘备。子龙不能送他了，我还得寻找夫人和幼主。子龙回头看了看，他身后边还剩下八个人，这八个人里边还有仨挂了彩了。你说这多难呐！啊，子龙继续往前找。您想，这景山这一带的地方大了去了，上哪儿找去呀？到处都是混战，到处一片乱，到处都是喊杀声。就是多么清醒的人，恐怕呀也给闹懵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间呢，他听有人在叫他：子龙将军，子龙将军。啊，赵云把马就勒住，他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哎呦，看路旁在乱石堆中这儿躺着一个人。赵云赶快翻身下马，几步到了跟前，认出来是车夫江湖。子龙过来就把江湖给扶起来，他一看这江湖啊，啊，浑身上下都成了血人了。没顾江湖的这伤势，他先问了一句：“那夫人在哪里？幼主在哪里？”哎呀，子龙将军，我是一场鏖战，一边保护着车仗，一边和曹兵作战，现在浑身是伤，夫人已经弃车仗而去，不能再坐车了。车呀，早让人家掀到道边去了。我不知道夫人的去向，只知道两位夫人已经混到了黎民百姓之中。哎呀，子龙怎么能忍心责怪江湖呢？他已经伤成了这样，你不要着急。我要把你护送出去，送出重围。回过头来叫小校给江湖包扎包扎。当就一回头的功夫，江湖啊已经是绝气身亡，撑得起是个义士。子龙连连叫了几声，再没有回音了。他心中非常难过，叫小校用刀枪把路边的土掘一掘，把江湖的尸首掩埋起来，随后还得去找夫人。子龙一想，我哪不找，我别这么找了，干脆曹操在哪边，曹操的大队人马在哪边，我往哪边去找。他一拨马头奔西南角下就下来。就在这时，子龙就发现前面有一堆老百姓，大概有个二三百人，叽叽喳喳，有哭的有喊的，慌不择路，正在那会儿乱撞呢。子龙就过来，他心一动，心想夫人会不会在百姓当中啊？啊，我得问问。子龙他下了马了，拉着马往前一边走着，他一边滴滴的声音问，滴滴声音啊，这哪能嚷嚷啊？那要让曹兵听见了，那还了得呀？这里面可有甘夫人，里面可有糜夫人。连连问了好几声，忽听啊有人回答：是子龙将军吗？哈，赵子龙精神一振，他双睛一亮，这回可看清楚了，是甘夫人。 子龙几步就过来了。他来到甘夫人的跟前，夫人，请您恕过赵云，这会耳目众多，我不能失礼。见夫人得行礼，那当然了。您别看在这乱军之中，礼度不能乱。夫人一听，哎呀，子龙将军还识得什么礼呀？我可见到你了，你可知道皇叔的下落？夫人，您请放宽心，皇叔已被三将军给保出了重围呀。夫人，幼主何在？阿斗呢？甘夫人这才告诉他，阿斗啊，糜夫人抱着呢，我已经找不到他们娘俩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就在这时，忽听对面一声炮响，来了一哨人马，打的是曹操的旗号，为首一员大将青铜盔荷叶甲，胯下骑着滑板豹，手里头提着青铜大刀，旁边一匹马，马上捆着一个人。提刀这员大将是谁呀、啊？他是曹操手下的一员偏将，叫淳于导。捆着的那是谁呀、啊？是他捉住的糜竺。五花大绑，绑着糜竺啊！这淳于导要干嘛呀？这家伙心术不正，他趁乱裹乱的，想发笔小财儿。出来他要学么点门，哎，逮什么抢什么，逮什么要什么，老百姓的包袱啊，香笼啊，甭管什么吧，他都打开看看。另外呢，他还想啊，捉住刘备手下几个文臣武将，回去我家曹丞相准能提升提升我。他把糜竺给逮住了，他看糜竺啊，不像个一般的官员。他让糜竺认，认什么呀？你给我认认谁是刘备的家眷。这要能认出来，虽然我没捉住刘备，我要捉住他的夫人和他的那孩子，我也阔了。没安好心，正好跟这些逃难的老百姓啊走了这么一个碰头。他让这些老百姓站住，随后告诉糜竺，你给我认认，这里面可有刘备的夫人啊。糜竺啊，这两个胳膊捆的是又酸又麻，他往对面看了看，心说哪儿找夫人去啊？这哟，糜竺啊，看见了，这不是甘夫人吧？哎呦，糜竺心里咯噔下来，心里说：“好啊，你就把我碎尸万段，我也不能指出来甘夫人呐、啊，那我怎么能对得起主公刘备呀？啊，那还不算呢。”他慌了，光看见甘夫，我妹妹呢？他妹妹糜夫人啊，她上哪儿去了？这怎么办呢？淳于导横着大刀这么一看，糜竺俩眼发直，他顺着他那眼光倒，你看见什么了啊？这时候啊，糜竺乐了，都这样了他还乐呀？啊，怎么回事？他看见甘夫人身边有一员大将，是赵云赵子龙。糜竺心里说，嘿嘿，他瞅了一眼淳于导，你呀、啊、你快了，那什么将军，你不是让我认认谁是刘备的夫人吗？啊，是啊，你认出来了没有？我认出来了，在哪里？嗨，我认出来也没办法，怎么你瞧瞧，我本想指给你，你这捆着我这怎么办呢？ 我也不能冲你努嘴儿啊！我说，这你能看得明白吗？春云岛一听有道理，那不要紧。刘备的夫人就在这人群之中，就在这儿呢。哎呦，太好了！你进前来，他唰，把大刀一换手，咯嘣的一下，用青铜刀啊，就把糜竺这绑绳给挑开了。哎呦！糜竺一瞧，勒得真狠呐！怎么，胳膊都肿了，勒得好几道印子。啊，行了行了，春云岛一瞧，这人就是怪，绑绳给你挑开了，又什么胳膊肿了，又印子，你给我认认，这夫人在哪儿呢？糜竺冲他一笑，哼，也没看见呢。这不已经站在您的面前了吗？啊！哦，把春云岛吓一哆嗦，怎么回事？赵子龙过来了，子龙已经看见糜竺了，也看见春云岛了。他飞身上马，俩脚一踹绷凳绳，这马就到了春云岛的跟前了。春云岛吓一跳，没见过这么精神、这么漂亮的一员大将。你是什么人？这是什么时候啊？子龙还跟他通名报姓啊？告诉你，我乃常山赵云赵子龙，跟他废那话有什么用啊？鸣枪就刺啊，唰，一个大棒出动，这是子龙绝命三枪的第一枪啊。这枪就刺这春雨岛胸窝来了，他想用刀往外封。他也不合计合计，您是哪位啊？河北名将颜良怎么样？盘河大战想拿这刀封赵子龙，这枪都没封出去呀。子龙是饶他一命，今儿个子龙什么时候眼都气红了，急红了，杀红了，他还管你大刀？顺着这软肋就扎进去了。他嘣的一下，不是把你挑下马去就完了，他把这春雨岛啊给挑起来了，两臂这么一用力，那人在半悬空滴溜溜溜溜溜溜，像风车似的转了四圈，一甩，啪，甩出去三丈多远。您再看那曹兵全吓傻了，怎么了？我们春雨岛将军哦就倒在这儿了，怎么样？人家给耍好几个圈给扔这儿了，全跑了。子龙伸手就把春云岛这马给牵过来。糜竺啊，催马到跟前，哎呀，子龙将军，多谢您救命之恩呐！子龙啊，您真得神将爷。糜竺心说：我算服了，怎么就这一下啊？本儿。太溜了，子龙一瞧行了，别夸我了，您可曾看见糜夫人？没有，我正在找主公，正在找车仗，我就让他把我给捉住了。这怎么办呢？子龙一想，我得把甘夫人和糜竺送走啊，无论如何得送走。对，回来我再找糜夫人，找幼主。快，他亲自扶甘夫人上马。带着这几个小校，保着夫人和糜竺，一直往前跑啊，跑到了长板桥前，一眼就看见了，在桥头那儿有一员大将，谁呀？张飞，还在这儿，在这儿，不能撤，还在等着呢。老远看见赵子龙啊，张飞乐了，哈哈。好啊，四弟，你可对不起我家兄长啊！我家兄长待你不薄，视你如心腹，圣手足，你不应该背着我家兄长去投那曹贼。几句话把赵子龙给说糊涂了。三将军，您在说什么？ 我投了曹操。此话从何说起？

0: 师弟，没这么回事儿。我这跟您说笑话呢，我已经啊听简雍先生跟我说了，死弟，我这等着跟你玩命呢。刚才简雍来了这么一说，我这才知道，嗨，我错怪了四弟。子龙一听，三将军，你别啰嗦了，赶快见过夫人，把夫人和糜竺先生送到主公的身旁，我还要去寻找糜夫人和幼主。
1: 奥子龙博马又回来了。
0: 他是决心已下呀，今天就是上天入地，上刀山下火海，也得找到糜夫人，得找到幼主啊。如果夫人幼主有半点闪失，我就把曹操碎尸万段。他喊了这么一声，随我杀。
1: 子龙往左右这么一看呢，一人没有了。他身边的那些军校，死的死，伤的伤，现在就剩下赵子龙单枪匹马一个人。
0: 子龙脸上没有半点惧色，就这样也往前冲杀呀。走着走着，忽听一声炮响，金鼓大作，他见眼前是旌旗摆动，喊杀声震天。
1: 好，就听有人喊，
0: 莫要走了，来将，把他生擒活他。哗，子龙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满山遍野到处都是曹兵啊！赵子龙又一次被人给困在了重围。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谢谢大哥，谢谢李宗盛大哥，谢谢。

0: 息，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澄海，传递深情。FM91.7 澄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1: 第41集。狄仁杰一回到府中，便径直往书房而去，家人迎出院外老远。
12: 老爷，曾大人已等候您多时了。
11: 狄仁杰头

0: 也不抬。狄春啊，曾大人可把杨林带来了？
1: 嗯，老爷，大管家不在府里啊。
0: 狄仁杰一愣，哦，对了，你们赶紧派人送信出去，让大管家速速返回吧。
1: 哎，是。
0: 杨林呢？来了，和曾大人一起都在书房中候着呢。
1: 好。
0: 狄仁杰朝内就走，就听一声恩师，只见曾泰已迫不及待地赶到跟前，一边躬身作揖，一边问
1: 恩师，圣上可有追问生死簿的事情？学生这一早可都坐立不安呐。
0: 狄仁杰安抚地笑了笑，
1: 呵呵，急什么，就算圣上要责罚他，拿我这把老骨头也不能如何了吧。
0: 恩师，狄仁杰停下脚步轻声道，圣上只字未提生死簿，这倒也并不出乎我的意料。
1: 曾泰诧异，圣上的意思是？
0: 狄仁杰平静地道，老夫看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不过他对生死簿一无所知而已。
1: 啊，闹得如此沸沸扬扬的，圣上他竟然不知道？
0: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生死簿事件蹊跷诡异，自事发后一直借托幽冥传说，让人真假莫辨，而窥伺各方也始终没有弄清楚生死簿的真正含义，大多以讹传讹，更兼各怀鬼胎，所以都未敢向圣上提起过。
1: 哦，竟然是这样。
0: 曾泰情不自禁地感叹，想了想又问，
1: 但那林子小王爷可是亲眼目睹了的呀，难道他也什么都没说？
0: 狄仁杰沉吟着道，林子王小小年纪却心计深远，又不失真性情，老夫看他今后必然前途无量，不容小觑呀。
1: 嗯，
0: 曾泰连连点头，又听狄仁杰道，曾泰啊，生死簿的真容你也见到了，其实他就是段沧海借几十年随侍帝王身旁的机会，多方搜集打探到的官员密室，尤其是在前朝后期，皇后专政时，有不少官员未博上位，多少都曾有过告密、诬陷、结党、谋权等等劣迹，甚至还被临时征为内卫成员，做下种种令人不齿的恶行。这桩桩件件的隐秘往事就构成了生死簿的全部内容。当初段沧海和周良坤一起收集编写了这本生死簿，所图不过是自保。正如段沧海所言，他身为宦官，无后无家，恰好周良坤也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女儿，故而两个人都没有天下大业之类的野心。问题在于，生死簿中所记载的内容，其具备的巨大威力，且不由他们个人的意志所决定。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圣上春秋渐老，立嗣的过程又波折不断，他在黎吴两族间摇摆不定，现更宠信二张这样的佞人，引起朝中各种势力决斗异常激烈，差不多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在这个时候，谁拥有了生死簿，谁就掌控了大周朝廷许多重臣最怕公之于众的隐私，以此作为要挟，胁迫他们为自己这派服务，或者将他们的罪行抛出去，借机消灭异己。生死簿都是一件最犀利的武器，偏偏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保守了几十年的生死簿秘密居然一朝被揭，还闹得满城风雨。
1: 说的是啊。
0: 曾泰感叹着又问，
1: 恩师啊，学生至今还想不明白，既然生死簿性命攸关，周良坤又是怎么把这秘密给泄露出去的呢？
0: 狄仁杰淡淡一笑道，其中内情已随着所有相关人等的死亡而湮灭了。 不过老

0: 洛夫还是勉强推测了一番，我认为大致的经过也许是这样的。周良坤此生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多年前他曾为此遍寻名医，也曾求神拜佛，据周静元说，周良坤就是因此结识了圆觉和尚，而老夫想来，他大致也是在问卜求卦的过程中，因心情迫切而失去警惕，才将生死簿的秘密透露给了圆觉。那圆觉乃是个阴险狡诈之徒，以替人求子为名欺诈行骗。他得到生死簿的秘密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周良坤认为不存在危险，才继续行事。就这样，直到一年多前。此时圆觉为抵罪加入内卫已历数载，随着局势变换，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要挟周良坤，逼他交出生死簿，向内卫当前的实际首脑二张示好，以求特殊的荣宠。对于周良坤来说，这无异于五雷轰顶。此时又发生了少卿刘亦菲监守自盗的案件，就在周良坤左支右绌难以抵挡之时，段沧海闻得风声前来质问，周良坤被多方逼迫施压下，终于在去年腊月26日夜接连做下两桩杀人案，以期彻底摆脱困境。可悲的生死簿的传闻不仅仅就此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段沧海提议干脆将生死簿销毁，周良坤却无论如何不答应。在老夫想来，他必是觉得自己已成众矢之的，那生死簿倒成了他和女儿静媛唯一的求生筹码，所以坚决不肯放手。哦，曾泰连连点头，随即又眉头深锁。那么后来周良坤烧毁波斯宝毯，暴死于则天门楼之下，以及生死簿落入周静元之手，这一系列的事件又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关联？狄仁杰疲惫地摆了摆手。曾泰啊，对于你的这些问题，我暂时还没有很好的答案，不过老夫觉得真相揭晓的机遇就在你我的眼前了。哦，杨林呢？
1: 就在书房内呢，恩师请。
0: 书房内杨林垂手呆坐着，见到狄仁杰进来，他扑通一声便跪倒在地。
2: 狄大人。
0: 狄仁杰上手坐定，方抬手道，起来吧，今天老夫请你来帮个忙。
2: 帮忙？
0: 是的。狄仁杰从绣笼中退出一份公文，轻轻地展开，双手竟有些颤抖。曾泰坐于下手，一眼看出那公文有些年头了，纸张发黄发碎，狄仁杰小心翼翼地递出去。杨林啊，你拿去看看，这字迹可曾见过？杨林双手接过故纸，凝神细看，脸上的神色越来越紧张恐惧。突然他大喊了一声，
2: 狄大人，这字迹是……
0: 狄仁杰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声色俱厉地追问，是谁？
2: 是沈廷放的。
0: 你再仔细看看，可能确定。
2: 能。
0: 杨林凄凄哀哀地道，
2: 沈廷放的那半封书信我看了不下百遍，他的笔体我早已烂熟于心了，这公文虽然写得很潦草，但是那笔势很有特点，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
0: 狄仁杰闭了闭眼睛，缓缓坐下。知道了。杨林呐，谢谢你，你帮了我的大忙。曾泰从杨林手中取过公文，匆匆一阅，大为震惊。
1: 恩师，这是当初汴州官府收到的告密信。
0: 是的。一瞬间狄仁杰几乎难以自持。25年了， 当他终于找出了那个残害了朋友们的元凶时，他的心头没有半点喜悦，只有最深痛的悲哀。沈廷放就是这封告密信的匿名作者，同时也是那天带走玉荣和两个孩子的谢氏远亲谢珍，更是沈怀的亲生父亲。曾泰带着杨林悄悄退出，狄仁杰寂然枯坐，如入空灵之境。他感到整个身心都已疲惫至极，似乎下一刻便会溃不成形，但又分明有一种最坚韧最孤绝的力量从遥远的过去而来，帮助他支撑下去，去等待那最后审判的到来。只是这一次，他不会再像大半生都习惯的那样坐在主审官的座位上，他从心底里发现，原来这样才好，这样才轻松。暮色苍茫，转眼间大地已附上浓重的秋寒，书房中唯有一盏烛火陪伴着这沧桑老者。夜渐渐深了，狄仁杰从书架上取下那柄折扇，再一次展开在自己的面前，玳瑁上古温润的光华在他昏花的老眼中顾盼婉转，好像也在期待着什么。既然等待如此漫长，不如就让他也一起等吧，他会愿意的。
3: 大人。
0: 哦，是元芳回来了。书房的门是敞开着的，因此他不用敲门就能直接进入。十年来，每次他在夜间出去探查线索，狄仁杰只要在书房等候，就会给他留着门。最初这是特意表示的关切和信任，后来就成为了习惯。看着那肃立的熟悉身影，狄仁杰在内心感慨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这整个人都已成为了自己的习惯。实际上人生再长再久，而今方知，最后所剩下的不过就是些习惯罢了。包括这句招呼同样也是习惯了的。元芳啊，回来了就好，来，快坐下。
3: 是。
0: 他坐下了，狄仁杰细细地打量着他，仍然是十年来看惯的军人坐姿，沉静严肃，只是面容憔悴得太不像话。烛火晃动，越发映出他的脸色苍白至极，若不是唇上新添的胡须，今夜的他几乎和十几年前初见时一模一样，一样的走投无路，孤傲颓唐，一样的绝处求生，刚强坚毅。只是这一次，他还能够救得了他吗？十年，狄仁杰突然莫名惊悚，不知不觉时光飞逝，原来他在自己身边已经整整十年了。刚刚在等待中积聚下的决心和勇气似乎坚不可摧，却转眼间就要烟消云散。追索了25年的真相，此生最后的心愿和十年来的生死与共，无悔信赖，究竟孰轻孰重？十年前曾经问过的那句话，今日还能再问得出口吗？你是谁？不能问，也不该问，但是狄仁杰坚信该说的话必须要说，否则就不会有理解，更不会有原谅。因此比黄金更珍贵的信任不能建立在谎言的流沙之上，这一次将不会有谁来拯救谁，这一次他们要相互扶助。其实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在做的，偶尔狄仁杰也会困惑于他们彼此绝无仅有的默契，现在他终于了然，原来这都是冥冥中的缘分，命运的安排。因此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次他们还是能够合作好， 肯定会很痛苦，会很艰难，但他们都已经跋涉过千难万险，经历过生离死别，没有什么是不能接受的。当然，今夜恐怕还得由他这位当世神探做一次主导者，因为他是长者，因为他更有经验，也因为这必定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了。隔着烛火，狄仁杰不紧不慢地开口了：“元芳，阿军怎么样了？”李元芳犹豫了一下，方才答道：“他还是那样，不吃不喝，不说不动，整个人都好像失了魂。尤其是他根本不肯理睬我，因此我只好请蒙丹公主陪在他的身边。”
4: 哦，
0: 狄仁杰点点头，宽慰道：“元芳啊，你也不要太心急。阿军突然遭受这么大的变故，一下子肯定难以承受，给他一些时间，他会慢慢好起来的。”李元芳低头不语，许久才哑声道：“时间，他需要多少时间？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等了。”他抬起头，烛光映得他双眼通红：“大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狄仁杰皱起眉头：“元芳，这怎么能怪你呢？”“
4: 当然应该怪我，从一开始就应该怪我。”
0: 那样激愤的表情令得面目都扭曲变形，只怕是满心积怨再难承担，必须要找一个宣泄的出口。从一开始，狄仁杰喃喃重复，竭力克制着追问下去的冲动，踌躇几许，才舍近求远地劝了一句：“元芳啊，无端的自责于事无补，我向来是不赞成的。
4: 您不知道。”
0: 颤抖的话语脱口而出，却不像是在自责，而是在责怪对面关切的老人了。狄仁杰宽容地笑了笑，用最温和的口吻道：“
3: 元芳啊，我不知道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0: 透过烛火的光晕，狄仁杰看见他很明显地哆嗦了一下，接着又是比铅还重的沉默和没有尽头的等待，简直比这世上任何酷刑都更折磨人。但狄仁杰反而平静了下来：“再等一等，他终归是要说的。”李元芳果然开始说了，断断续续，语无伦次：“
4: 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保护好阿军，他落在沈廷放、沈怀的手里，过得那么艰苦，都是我的错。还有沈怀，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来到您的身边。”
0: 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凄厉：“
4: 大人，沈怀究竟对您做了些什么？”
0: 狄仁杰稍微等了等，才慈祥地反问：“元芳啊，是老夫在问你问题，你怎么又问起我来了？”“
4: 问题？什么问题啊？您要我说什么？”
0: 李元芳喃喃，言行间有着从未见过的失魂落魄。狄仁杰悠悠叹息：“
3: 哎，元芳啊，既然如此，那就让老夫先回答你的问题吧。”
0: 李元芳猛然抬起头来，狄仁杰平静地迎向他惊惶的目光：“
3: 你不是想知道沈怀对我做了些什么吗？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不过是围绕着一个人的阴谋，那个人的名字叫做谢兰。”
0: 李元芳慢慢收回目光，轻声道：“
4: 大人，请您稍等下再说。”
0: 狄仁杰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看见他从怀里摸索出一个小银药盒，恍恍惚惚地打开，什么都没拿，又重新合上。狄仁杰问：“
4: 这是什么？”“是景惠兄给我的药，这次回来他又给了我一些。”
0: 他朝狄仁杰看了一眼，面对虚空苦涩地笑了一笑：“
4: 大人，您说吧，我没事了。
5: 是的，

0: 对元芳提起过，今年年初老夫在赶考的橘子中发现了一个叫杨林的人，他的手上有谢兰母亲的遗物。老夫喜出望外，立即将杨林请入府中，但多方详查之后，老夫失望地发现他和谢兰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被人利用来蒙蔽老夫的。而那个利用杨林的幕后之人竟然是沈怀。那么沈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和谢兰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根据种种迹象，老夫做出了一个初步的推断，沈怀利用杨林来迷惑老夫，目的是为了试探老夫对谢兰的态度，也就是说，他想知道老夫对谢兰究竟有多么的重视，以及老夫对谢兰到底有多少了解，是否能够准确地判断出谢兰的真实身份。但令老夫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沈怀为什么要试探这些呢？了解到这些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他是如何得知谢兰的存在，从哪里得到应该属于谢兰的物品，并且还对老夫与谢兰父母之间的往事十分熟悉呢？既然杨林不过是个可悲的替代品，那老夫想到的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沈怀便是谢兰本人。而恰恰是老夫在30多年前与他父母间的一段纠葛，才致使他这么多年来始终耿耿于怀，对老夫多有怨恨。也因此，他虽由于你的离开而意外来到老夫身边，却不肯现身相认，反而多番试探，对老夫的态度更是时远时近，似乎一直在情仇爱恨中挣扎。他的这种种表现让老夫既困惑又担忧，既紧张又心痛，于是越发认定沈怀就是谢兰。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咱们还是分了吧。
3: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2: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3: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2: 不然呢？
3: 吓我一跳。
2: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3: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要多睡觉，睡好觉。
6: 嗯，
5: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最好的休息和调理的状态，才能够说把这一年的精气神都养好。其实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对于我们睡觉这件事儿是有绝对的非常权威的发言权啊。其实就是酸枣仁儿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6: 这还真没。
5: 酸枣吃过对不对？
6: 啊，吃过。
5: 那么其实酸枣仁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调节肝胆并且改善睡眠的一样食物。
6: 哦，
5: 就是但凡家里边要懂点中医的都说，哎呀，春天多吃点这个甘草仁啊，吃点茯苓啊，甚至于说再吃点这个包括像是这个百合呀，是吧，等等等等，对身体对于睡眠调节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给大家找到了啊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用您自己在家说，哎，我还得买酸枣仁，还得买百合，还得买茯苓，对不对？还得自己熬，不用，因为人家是已经能够通过这个几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细的这种煮炖和熬制，给大家做成这种膏的形式，膏体的形式啊。多多跟大家分享，那就必须得是能让大家吃得放心，那必须要
6: 啊，
5: 北京同仁堂。
6: 哎呦，这真是大品牌啊！
5: 今天把北京同仁堂给大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是北京同仁堂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王炸产品啊，
6: 王炸产品
5: 必须是王炸产品，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非常非常绝的一个这个配方、
6: 啊、
5: 那么这个配方呢，就这几样食物这么组合这么搭配

0: 起来，哎，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它还添加了茯苓啊，还有百合，然后还有就是黄精，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它的方法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崴一勺，然后呢放到嘴里边，就是空嘴吃就可以。那个味道就是什么感觉呢？酸酸甜甜的。
1: 啊，
0: 酸酸甜甜的，
1: 这个味道我喜欢。
0: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啊？因为其实、
1: 嗯、
0: 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膏体是琥珀色的
1: 啊，
0: 有那种就是非常晶莹啊，然后呢又非常的透亮，但同时膏体的颜色又非常的醇厚的琥珀色的感觉，
1: 哦、
0: 而且它的这个膏体是非常浓稠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直接崴一勺之后，你会发现放到嘴里边，哎呦，这个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的味道啊，就这种纯纯的这种本草的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就在你的味蕾间这么炸开爆炸开、
1: 嗯、
0: 特别的好喝，特别的好吃。那再一个就是可以泡水了，最简单的是吧、
1: 啊、
0: 你就是冲水喝、
1: 嗯、
0: 用温开水一天来一勺，它这一罐的话你就正常这一勺啊，这一罐你也能吃上个小半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团购呢，不管是品质也好，不管是需求也好，也满足您的这个品质的这种品控的要求，咱们北京同仁堂以外今天的价格也非常超值啊、
1: 嗯、
0: 正常说这一罐这么市面上的话，它是大家都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搜索啊，价格不等，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确实是有在囤货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浮动，二十多的也有，五十多的也有，是吧？一百多的也有，因为它这个规格也不一样。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团购的话，我们今天是五罐一个套组啊，就是
1: 五
0: 瓶一个套组。正常来说，这五瓶您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要299的一个价格了。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是近五折的价格。
1: 五折
0: 199就可以让大家带回家、
1: 哦、
0: 除此之外今天买五瓶送五瓶，
1: 买五瓶送五瓶，
0: 对，也就是199元十瓶的北京同仁堂酸枣仁百合膏让您带回家。那、啊、这十瓶啊、
1: 嗯、
0: 我们算了一下，你想吃的话基本上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
1: 嗯、
0: 所有的这个膏都是由9种食材进行搭配，膏被浓缩的这种熬制，所有做到的就是把食物的所有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做到返璞归真、
1: 嗯、
0: 咱们拒绝色素啊，咱们也拒绝什么增稠啊，拒绝香精啊，拒绝防腐剂啊，拒绝勾兑，
1: 那也就是说
0: 目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
1: 没有那个科技与狠活、
0: 哎、没有科技与狠活，要的就是传统这种技艺能够达到这种拉丝啊，是不是、
1: 嗯、
0: 啊成珠啊，啊好营养好吸收的一个效果、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十瓶
1: 啊
0: 让您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真的是来着了，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而且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说，那你这十瓶的话到底是多重啊？是不是、啊
1: 嗯？
0: 量怎么样啊？
1: 对呀、
0: 啊，你别说十瓶，听上去挺多哈，完一瓶，嗯。
1: 一小点
0: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这每一瓶是300克的，那你想
1: 300克
0: 十瓶的话就是3000克、
1: 啊、
0: 相当于大家拿回家的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是将近6斤哦，就整6斤的，对不对？
1: 哎呦，这我跟你说，要是这个柔弱一点的人，
0: 嗯、
1: 他都拎不动。
0: 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亲自去买、亲自去拎。而且关键是什么？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就是金字招牌。
1: 是，想要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本身啊，酸枣仁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因为它
1: 是药，
0: 对，而且它是碱性食物，它对于身体来讲，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酸性比较强的这种身体内环境、
1: 嗯，
0: 就是需要用碱性进行中和的。咱们今天的话，这一瓶膏啊，可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啊，什么香精啊、增稠啊、色素啊、防腐剂呀、啊、勾兑呀、啊、水呀、啊。没有这些啊，没
1: 有
0: 这些、
1: 嗯，
0: 咱们就是用9种食材搭配做的高倍的浓缩熬制，返璞归真。想要订购199元，我们今天是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6斤，让您带回家啊、
1: 嗯。
0: 这一瓶的话呢，每天来一勺其实就行了。
1: 哎、
0: 你这6瓶我不说别的，就5瓶你就能喝上3个月左右。你这6瓶啊，小半年时间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你一天一勺就够了呀，
1: 嗯、
0: 对不对？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但它里面有九种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搭配，高倍浓缩，能够真的做到这种效果翻倍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

0: 电话啊，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4: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5: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4: 让俺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力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6: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3: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7: 第42集，狄仁杰和李元芳讲起了沈怀的事情。狄仁杰继续说，此外25年前与谢兰一起失踪的还有汝南郡王李伟之女，哦，也就是天觉寺了尘大师的女儿，他二人当时跟随谢家的一名远亲避难，从此下落不明。正好沈怀的堂妹沈君的年纪也与李伟之女相仿，这个情况更加佐证了我的判断。然而就在我认定了沈怀的身份，西图以最真诚的态度来化解他的仇恨，弥补对他和他一家的亏欠之时，情势急转直下。沈怀先是策划对杨林杀人灭口不成，随即与周静元定亲，搅入生死簿的浑水，还极其冷酷地杀害了杨林的母亲何氏，甚而逼走了沈君。他的所作所为用疯狂来形容都不为过，也让我大为震惊，因为他突然做出这许多令人胆寒的行动，其目的无非就是要摆脱谢兰这个身份。当老夫领悟到这些的时候，真正是心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道谢兰他就这么恨我吗？只为了不与我相认，为了报复我，他就宁愿犯下种种罪行，乃至走上绝路。狄仁杰的声音终于还是颤抖起来，翻滚心潮势如泄洪，竭力维持着平静不复存在。他情不自禁地望向对面之人，好似要对方给自己一个答案。李元芳却只顾低垂着头，一只手还下意识地紧捏着那银药盒，因为用尽全力，每个关节都突出发白了。如今沈怀已经坠塌身亡，他的死既是咎由自取，又属命运捉弄，甚而连老夫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然而沈怀临死前的言谈和行为倒是揭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相，沈怀根本就不是谢兰，他是沈廷芳的亲儿子。根据老夫的查查结果，沈廷芳乃是谢真的化名，也就是当初带走谢兰和阿军的那位谢家的远亲。他们父子策划出这一系列的事端，其目的无非是让沈怀冒谢兰之名取得老夫的信任，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沈怀在整个过程中的反复迟疑，哪里是谢兰对老夫仇恨的表现，根本只是他在计划进行过程中屡遭波折，几番动摇所致。夜已很深，长篇大论地说到此刻，狄仁杰反而精神抖擞起来，他长吁了一口气，谈了那么多沈怀，其实都只是铺叙。沈怀的悲哀是真切的，他一直都只是别人的影子，至少对于狄仁杰来说确实如此。孩子，现在我要说到最重要的部分了，望你注意倾听。当老夫终于推断出沈怀和沈廷芳的阴谋时，不禁对自己在整桩案子里的犹疑和失措感到万分懊恼。事实上， 沈廷放的死和杨林的表现已令沈怀三番五次露出马脚，但这一切不仅没有使我警惕，反而我更加确信他就是谢兰。这不计是我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大的失误。我不禁要扪心自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直到今天晚上，当更多的往事被一一揭晓时，我终于找到了答案。答案就是，我一直错误地将沈怀的种种反常表现误解成了谢兰对我的恨。哦，三十多年前，我与谢兰的母亲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些纠葛，我对不起她。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在为此承受着良心的谴责，并无一刻真正的安宁。25年，谢家遭遇惨祸，我搭救不及，谢兰父母双亡，谢兰本人生死未卜，我的心中从此对他更添了十分愧疚。我总是觉得都是我的过失才导致了谢兰悲惨的命运。后来李伟生还，虽然他不肯陈明谢汝成执意待死的内情，但是我直觉到这其中亦有我的原因。于是当我在20多年的时间里遍寻谢兰无果的情况下，便渐渐在心中形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观点，那就是谢兰恨我。然而从昨夜至今，我终于听到了尘对我尽述20多年前的往事，我揭开沈怀的真实面目，还发现了沈廷放就是谢真的秘密。我明白我错了，我错就错在不该任凭自己的负罪感作祟，而把仇恨强压在了谢兰的身上。就在刚才，坐在这个书房里，我才恍然大悟，谢兰不可能恨我，他甚至根本不知道我与他父母间的纠葛。哦，也许他听到过一些流言蜚语，并且也听说了我的名字狄仁杰，但是一个不过8岁的孩子，以那样纯真幼稚的心，他又能懂得多少大人之间的是非恩怨？除非有人故意向他灌输仇恨，但实际上他的母亲禁止旁人对他谈起我，因此对于谢兰来说，这个名字也许只代表着他父母亲的一个朋友。他会好奇，会猜度，甚至会想要了解我，探查我，但是却不会恨。还有，我与了尘一直以为谢兰被谢真抚养长大后，大概会从谢真那里得知我的情况，或者在谢真的刻意培养下对我萌生恨意。但是这2天来的线索也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谢真抚养长大的并不是谢兰，而是他自己的儿子沈怀。至于那个真正的谢兰，虽然我依旧不知道他的下落，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上苍，让我能够在有生之年释然于心，让我明白玉荣的儿子从未曾恨过我。说完了，他这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话，却也是最值得说的一段话。夜太静了，趁着他的话语绕梁不止，余音袅袅，折磨了他30多年的良心此刻突然平息下来，反而让狄仁杰无所适从。就这样解脱了吗？他觉得有些意外，突然又莫名惶恐，怎么没有丝毫动静？他猛然地掉头望去，身边的人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面庞隐在暗处。狄仁杰轻声道：元芳啊，夜越发深了，你去把书房的门关上。李元芳站起身，径直走到门前，门合上了，他却没有回转身，只是背对狄仁杰，固执地沉默而立。 狄仁杰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瘦削的背影，活得长。

0: 翁还是有些好处的，他想可以亲眼看见孩子长大，长成这样英武挺拔的男子，可以信赖，值得托付，使人从心底里感到安慰。仿佛是听到了他的心声，就在狄仁杰的注视中，李元芳终于转过身来。立刻，狄仁杰便看到那双熟悉的纯净目光，正自最深处焕发出华彩，一扫之前的迷茫绝望。这目光像他还是像他，亦或是都像也都不像。狄仁杰情不自禁地捻着胡须颔首，眼前又是一片模糊，却柔和着发乎内心的欣喜乃至豪迈之情。我狄仁杰毕竟还是狄仁杰。李元芳走回榻边，再度与他对面而坐。你是谁？都说狄公推理如神，常能以气质衣着断人身份，小可正想见识见识。不约而同的，他们两个人都回忆起初见的那一幕。今夜何其相似，大人真乃神人也，只不过今夜之后不是缘起，而是永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诀》，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狄仁杰抬起衣袖擦了擦眼角，勉强笑道，十年了，老夫也不知道托你熬过多少漫漫长夜，不知今夜元芳可否再陪老夫聊个通宵。当然，确实已不可能说清曾经有过多少次这样的彻夜长谈，不过此刻他们都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了。大人，您想谈什么？是啊，谈什么呢？太多的过去想要了解，可惜都已经没有时间细谈，那么就谈一谈将来吧。你的将来，大周大唐的将来。元芳啊，关于今后你是怎么打算的？李元芳沉着作答，辅佐乌之乐是陇右一战之前我为了争取他的同盟而做的许诺，有道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元芳从此为突骑师效力，还望大人不要见怪。老夫怎么会怪罪于你呢？元芳多虑了，不过老夫倒想知道元芳打算如何辅佐乌志乐呢？面对狄仁杰皎洁而慈爱的目光，李元芳微笑了。大人，您想要元芳怎么做呢？我想与元芳定一个15年之约。15年之约？是的。沉稳的话语缓缓响起，充满着深思熟虑的智慧。元芳啊，汀州一战你我都亲身体验了大周西北边疆的局势，我们都看到大周的疆域越广袤辽阔，欣欣向荣，边塞的局面就越错综复杂，危机四伏，久居于朝堂之上的大臣们是体会不到这些的，今天的皇帝和将来的继位者同样也没有开疆拓土的经验和能力。元芳啊，当今圣上年迈，几年内肯定要把江山交给后继者，然这皇权更迭的过程我们都再清楚不过，那必将会是一番血雨腥风的惨烈争夺，朝堂之内的斗争既然已不可避免，大周边疆的稳固就更为重要。前些年东突厥强盛，屡屡犯境，所幸大周尚有精兵强将，民心所向，才能保得一方国土平安。可是近年来朝局不稳，

0: 朝中派系林立，那些觊觎大宝之徒，甚而常有挟一己私欲而罔顾国家安危的举动。此次陇右之战，里通外寇的、公报私仇的、坐等渔利的种种恶行恶状、跳梁小丑，观之令人心惊胆寒。试想，如果外敌环伺，人心叵测，即使当今太子能够顺利继位，这李唐江山又如何稳固？这广阔疆域又如何坚守？因此，元芳啊，我希望你能身在西域，却为五州，更为李唐守好这面向西方的门户。
1: 大人，您的意思，元芳明白。其实，这也正是我所打算的。
0: 哦，这么说，你我又一次不谋而合了？李元芳淡淡一笑，恢复了平常的冷峻。
1: 啊，陇右一战后，东突厥受到重创，乌之勒的突骑师部却借此机会异军突起。我早已计划好，待我到了乌之勒麾下，必将全力辅佐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势力，尽可能攻城略地，夺取西突厥的领袖地位。一旦突骑师将西突厥其他部落的大部分力量都充实进来，我便要协助乌之勒向东北进袭，荡平东突厥。我想，说到这里，他的双眼熠熠生辉。这些事情也够乌之勒忙一阵子了。大人，元芳可以保证，只要有我在突骑师一天，东西突厥就无暇旁顾，绝不可能进犯大周。
0: 好，狄仁杰轻声应和，又含笑捻须。可这样一来，乌之勒得了我最能干的大将军，如虎添翼，必将成为真正的西域一霸，到时候恐怕就不好遏制了。
1: 李元芳道：大人，这我也考虑过了，我在想，您是否可以奏请圣上建立北庭都护府，就像安西都护府那样，统管天山以北最重要的州郡，增加驻军，如有战事即可统一调度，其威慑和防御的能力绝非各州各自为政所能匹敌，也可避免再出现这次陇右战事中因庭一两州相互隔绝而生的变故。
0: 如果要建北庭都护府，设在河州啊，以谁为首任都护使？
1: 我想都护府就设在庭州，首任都护使我举荐庭州刺史崔兴大人。
0: 狄仁杰点头不语，少顷方慢条斯理的道：元芳啊，本阁已经在三天前上奏陛下建立北庭都护府，奏章的内容就与你刚才所说的不差分毫啊。
1: 大人，您又……
0: 李元芳无奈地摇头，又好奇地问：
1: 可为什么要约定15年？
0: 狄仁杰亲切地询问：元芳啊，15年以后你多大年纪啊？
1: 48岁吧。
0: 多好的年纪啊！狄仁杰发自内心地感叹了一句，随即正色道：元芳啊，在我看来，今后的15年将是朝廷皇权更迭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时间，15年之后必将尘埃落定。方才我已经说了，希望你为保障边疆的安定出力，尤其在这段时间内最为关键。
1: 我明白了。
0: 李元芳点头允诺。狄仁杰又道：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沈怀遭人追杀所为的那个生死簿。李元芳的神色顿时暗淡下来，他小声问：
1: 大人，那生死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0: 那是一份记录着朝内大小官员最隐秘罪行的名单，得到他的人既可以将他作为要挟的手段，也可以作为攻击的武器。
1: 在已经十分复杂残酷的全

0: 力争夺的烈焰中再添上一把柴薪。哦，原来是这样。连芳也听着紧锁双眉。大人，难怪你无论如何要把它夺下来。是啊，狄仁杰叹道，即便如此，这东西也已经在短短的大半年时间内接连夺去不少人命，危害已然不浅呐。他看到李元芳欲言又止，会意的一笑，元芳啊，我知你困惑，这生死簿关乎朝局，却并不牵扯西域，怎么会和你的今后联系上呢？李元芳思忖着回答，大人，莫非您的意思是，正因为生死簿的存在势必会加剧朝局的动荡，所以才更需要维护好边塞的安定。狄仁杰的目光中充满着赞许，说得很对啊，元芳，这份生死簿老夫已经看过了，因为是从几十年前就开始记录的，其中涉及的大部分官员已经渐渐老迈，假以时日，随着这些官员或老朽或亡故，生死簿的作用也就会逐渐削弱，直至彻底丧失价值。您说的这假以时日就是15年？狄仁杰捻须微笑，呵呵呵，差不多吧。李元芳沉默片刻又问，大人，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既然您已经得到了生死簿，为何不干脆将它销毁呢？还省了今后无穷的麻烦。问得好，狄仁杰沉吟道，元芳啊，这份生死簿是鸿胪寺卿周良坤和内几世段沧海公公一起炮制出来的，假如我们销毁了周良坤手上的这份，却不能保证段公公的手上是不是还另外有一份。我认为正因为生死簿威力极大，他们应该会各自保存一份，这样任何一方都不敢单独拿出去。现在假如我们把周的生死簿销毁，就失去了对段沧海的辖制作用，这也是当初周良坤死活不肯销毁生死簿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生死簿不仅不能毁，还要很好的保管起来，直到它失效为止。哦，李元芳这才恍然大悟，狄仁杰的目光停住在他身上，意味深长地问，元芳啊，你是不是觉得15年有些长啊？李元芳垂首不语，狄仁杰举目望向窗外，不知不觉中，东方已有淡淡的曙光出现。别的老夫不想再多说了，总之今后的15年内你要履行约定，待到48岁之后嘛，老夫就管不着喽。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你要修炼的是关你什么事的底气，关我什么事的豁达。今天分享的是终生成长，蝴蝶不必向苍蝇解释花香，雄鹰无需向麻雀证明天空。望着你真正的成长，是终于戒掉了对外界认同的瘾， 那些曾让你深夜失

0: 你的闲言碎语，那些让你如坐针毡的评头论足，终会成为你成长路上最轻描淡写的注脚。记住，人生不是考场，你不需要向任何人交卷；生活不是舞台，你不必为每个观众表演。你要修炼的是关你什么事的底气，关我什么事的豁达。在别人的世界里随遇而安，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当你不再需要掌声才能绽放，你就真正拥有了无可替代的。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

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有句话呀，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叫香烟不解人生的苦，烈酒难消世间的愁，茶若醉人何须酒，唯有碎银解前愁。世人辛苦不过就为这碎银几两，可这碎银几两呢，可以解世间忧伤啊，这最简单道理，你没钱不行。昨天呢，我看了一个小视频，一个老人在养老院躺着呢，闭着眼睛啊，估计老人给110打的电话，我看那警察也来了，记者也来了，老人呢躺在这床上闭着眼睛，记者就问这老人说，你吃饭咋样呢？老人说不爱吃饭。记者说，你爱吃香蕉吗？啊，怎么床头放那么多香蕉呢？老人说，我也不爱吃香蕉，我主要啊是怕我半夜饿，要饿了呢我就咬一口啊，我用来充饥的。完，记者又问说，那你有儿女吗？这老人说，有两个儿子啊，我本身呢自己有房子，就我一个人，我身体不好啊，我心脏不好，完我还有糖尿病脑血栓啊，我前段时间我住院了，我心脏不得劲儿，脑袋迷糊，血压高，完在医院呢也没怎么缓解，完我就跟我儿子研究啊，我说你那么的吧，你给我送回家。为啥我这两个儿子混蛋呢？他给我送这儿来了，不让我回家啊，直接就把我送这儿来了。送来之后啊，这俩小子就再也没露过面，说白了他们就是不爱照顾我。这个时候啊，养老院的那个工作人员啊，那个负责人就过来了啊，说这老爷子思想有问题啊，你看他那两个孩子吧都上班，你说那孩子上班他怎么有时间去照顾你呢？完这老爷子就说，我有退休金啊，我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块钱，得接近4000块钱呢，说在家给我雇个保姆不也一样伺候我吗？这养老院的负责人就说了，那在家伺候哪有在养老院伺候好啊。这老人说，我在养老院我就是等死了，儿子给我送过来呀就是让我死呢，到时候他俩一卖房子，俩人一分钱。说一说呢，这老人呢就掉眼泪就哭上了啊。我看完我这心里挺不得劲的，你像养老院我去过啊，你以为像家里呢，一个月你像在北京啊天津啊这种啊比较发达的城市，就最便宜的养老院呢也得4-5千块钱呢，那不是说一个人一个屋，那有的是两个人一个屋，甚至有的三个人一个屋，而且那屋都不大，放点自己的东西啊放多了都没地儿放，你以为像家呢？那过去老话讲了，外面再好他也不如自己家好，对吧？穷家破庙他也是自己家好，哪好他也不如自己家好，他方便而且他自在，他想咋的他咋的啊。所以很多老人讲话呢，就有一天呢，我要死我也得死在家里啊，就这好那好，哪也不如家里好，但前提是啥呀，就是你得能自理呀，对不对？讲话呢，你得能走能撂啊，你吃喝拉撒睡你自己得能行啊，你身体得行啊。你说我退休金少啊，哪怕说你没有退休金那都不怕，那有的70多岁甚至讲话了岁数再大一点的啊，还有80来岁的还能干活呢。我见过有70多岁还抹灰的，还给人推水泥呢，就怕你身体不行。你身体不行最后你就任人宰割，你自己亲生的我讲话了都没有精力没那时间去照顾你，对吧？没那时间去伺候你，你指望个外人去照顾你伺候你，你说我动不了了，
我在养老院，我想喝口水，你是不是得等人家来呀？啊，什么时候人来了，啊，人家再来给你端水，等多久，那不是人家说了算吗？对吧？你说我穿纸尿裤呢，啊，我裤裆里啊全是屎，全是尿，我想坏一下，那你是不是得看人家脸色？人过来行啊，过来了给你换行，人要不来呢，你就得在那怄一天，这不是玩笑，这是现实。所以到啥时候你别去考验人性，你也别去考验人心，这都是经不住考验的啊！谁都不爱伺候人，讲话呢谁都嫌累。所以钱上咱们改变不了啥，你说我一个月退休开不到3000，有没有什么办法开到5000？这咱办不到，也别说办不到，你再多活20年肯定能涨上2000。有人一听，哎呦妈，再活20年，哎，拉倒，不敢想，那有啥不敢想的呀，对吧？就像汽车似的，有没有开40年的汽车，有没有说从90几年一直啊开到现在的啊依然还挺好开的，那肯定有啊。所以你只要保养的好，身体没啥大问题，那有啥不敢想的呀？把心脑整好，三高整明白喽，腿脚整利索喽，能吃能喝的，别有啥什么肿块啊恶性病，你说那还有啥不敢想的呢？对不对？我回农村，那农村老头老太太呀都没有劳保，哪有劳保啊，对吧？你看一个个，哎呦，晒得黝黑黝黑的，但是一个个都可硬实了，90多岁还有下地的呢，啊，在地里除草，还有那个扶犁的，完了还有给那个黄瓜搭架的。所以啊，咱们改变不了手里这点钱，那咱们呢就去改变我们的身体，对吧？争取别有啥大毛病，说一下心衰了，四级心衰都起不来了，那你这就不好吃了。说这脑血栓偏瘫，啥也不知道了，讲话植物人了，真正啊有地方长的肿块了，而且呢都飞了，就你华佗来了它也没用，你这个时候就什么灵丹妙药它也不顶用了。所以啊，为啥中医提倡个未病先防呢？就你别等到病了后期，到这个时候就谁也不好治了。所以啥病啊，你不能拖到最后我再去治，那就晚了。治病啊，你别拖，你别等啊，别大意了。你像咱们认识一场啊，我作为大夫，我觉得我得告诉你这病啊到底该咋地怎么治。你像现在一说中药，很多人就知道人参啊、鹿茸啊，要不就是各种什么呢补气血啊，好像中医啊就是补气血似的。补对不对呀？其实补一补没问题，但是补哪是治病，这个你得搞清楚了。补什么呢？你得知道人的根是什么，对吧？人的根呐是精血，所以古人说男人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你比如冠心病啊，脑血栓偏瘫，这个病啊就是冠状动脉血管淤堵，所以造成了你的心脏供血不畅，造成了心肌没有血，就是咱说心肌缺血，所以啊导致严重的心肌缺血坏死，最后心衰。为啥这个病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冠心病人会出现心脏的憋闷胀甚至疼，不就是那个血过不来吗？对吧？讲话呢不通了，就像一个人疼痛麻木似的，那不就是不通导致的吗？血过不去，气也过不去，就这道啊淤堵了。所以你得怎么办？先化瘀，你得先让这条道通开。我讲话了，气血得过去啊，经络得过去，脏腑之间呢得来往，这道啊得先通了，你这才是治病的正道。讲话呢，你这才能保住命啊。脑血栓也是这么个道理，
血栓，血栓，就是那血啊，肯定是怎么的，栓住了。所以你得先化瘀，先让气血通畅，对吧？得先让我们的经络也畅通起来，啊，让我们组织器官之间呢也能够畅通起来。所以为啥让大家用疏经汤或者是深柏疏经颗粒的药呢？它道理就在这儿呢，就是先化瘀，先把这个道给你通开。哎，那化瘀药有千千万，那你像深柏这药它不同在哪儿呢？第一，就这药啊，它号称专业化瘀，可以说化瘀比较全面啊，它是一龙双参，一龙就是这龙骨啊，它是专门化顽固淤堵的。那这双参呢，就是丹参和沙参，一个是化心脏里边的淤堵，一个呢是化脑血管里边的淤堵。所以深柏这药它分工是比较明确的，同时这方子里边这个黄柏呢，它化你全身血脉的淤堵。牡蛎呢，因为它属于海洋药，属海里的，对应着人的肾啊，因为中医讲了肾主水呀，人的这个水脏就是这个肾脏，所以牡蛎啊是专门化你肾脏里边这淤堵的。所以你看化瘀药千千万，唯有深柏这药化瘀专业，化瘀全面，可以说是专业化瘀，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这药啊它可以深度化瘀。你比如说中药，那中药当中有红花，对吧，也能化瘀，但是红花这个劲儿啊它比较小，一般脸上有斑的呀，美容养颜呐， 啊它这个化瘀还可以，但你说要治病，它这药劲儿就太浅了。那为啥说深柏这药化瘀有深度呢？为啥说这药啊可以深度化瘀呢？因为深柏这药啊，它领头的就是这龙骨。说这药特殊在哪儿呢？它不同以往的中草药啊，龙骨啊，它属于化石药当中的一种，就它既不属于动物药，当然它也不属于植物药，也不属于矿石药，它属于化石啊，经过了这数万年的一种演变，形成现在的龙骨。你像深柏药厂给我们用的，就这龙骨都是纯正的真正龙骨。啊，因为深柏的这个生产车间呢，直接连接着卫生监督管理局，啊，所以它不可能造假。你像一般我们在药房买的龙骨，它就不敢保证，啊，是不是真正的龙骨了？真正的龙骨，它表面会有龙骨斑。那第二，这东西它吸水，啊，你晚上滴几滴水，瞬间就吸附没了。你给它放在嘴唇上，瞬间呢它就给你粘在那儿了，就跟抹了胶水似的啊，龙骨和这嘴唇它就粘在一块堆了。所以真正的龙骨啊就是这么区分的。所以为啥你看深柏疏经颗粒你吃完之后它那个效果啊比你自己熬的那个疏经汤效果要好啊，就是因为里边龙骨这药啊它不一样。所以你有龙骨这药作为领头药，作为深柏这药主要的化瘀药啊，所以深柏这药它化瘀那效果，治病的那个效果啊，它肯定跟市面上所有的化瘀心脑药的效果它都不一样。它可以深度的化瘀，化顽固的瘀，因为几乎所有病你就记住它都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血瘀啊。所以中医界有这么句话叫什么，世间本无病，只因瘀和堵，正所谓十病九瘀。所以很多病啊就是瘀堵的部位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它那个叫法也各有不同。你比如说瘀堵在心脏，那是心梗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瘀堵在脑袋呢啊，那就是脑梗，脑中风，严重了就是什么呢啊，偏瘫，脑血栓后遗症嘛。那么淤堵在我们的嗓子眼容易形成没和气儿啊，淤堵在甲状腺就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女同志乳腺，乳腺增生
啊，有结节，淤堵在我们脖子。

啊，后腰啊，就是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哎，淤堵在下肢血管呢，就是咱们常见的下肢静脉曲张，对不？哎，淤堵在肾，肾上长个囊肿；淤堵在肠道，肠道里边有息肉了；淤堵在胃，出现了各种胃炎啊；淤堵在我们这肺啊，出现了我们说的各种肺病，甚至什么呢？结节啊，是不是？哎，那淤堵在脾呢？那就是糖尿病了，淤堵在动脉、静脉血管，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哎，高血压、压叉叉，对不？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谓淤则生百病，淤散百病消。那你治疗呢？你是不是就是一个化瘀的过程啊？你像我们有一个患者，就这病人呢，他是心脏的问题特别严重。啊，年龄还不大，啊，还不到60岁呢，已经是3级心衰了，脸呐、腿上啊、脚面子上啊，都已经出现浮肿了，都是这个心脏病拐带。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去，家里给买个吸氧机，就这么24小时一直带着，那速效救心丸24小时兜里揣着，就怕心脏犯病。啊，12年的时候啊，心脏做的支架。16年又出现心衰，他小姨子是我们医院护士，所以就这么的啊，说起他这么个病了，说想找我给看一看，我说那就来吧。来的时候啊，脸色苍白，一点血色没有，那嘴唇啊都是淤紫的。我拿听诊器一听啊，那心肺啊呼噜呼噜的，呲呲啦啦的，专业讲话呢就是那个斯洛音呐。特别重啊，斯洛音重，胸腹之间有摩擦音，心脏有心包摩擦音啊。你再一搭脉，你按上去之后啊，你根本就搭不着脉象啊，摸不着，你得使劲往下按啊。你感觉到有脉象了，你仔细的感受感受，它这个脉呀、杂乱无章啊，这一看就是心衰了，对吧？而且心衰合并肺衰。所以当时啊，就给他下的深柏舒心颗粒，没想到用了一个星期之后，病人的这个脸和腿啊，包括脚面子啊，哎，他就没那么肿了。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排尿就正常了。那时候明显的，你就看他那个浮肿就已经消的差不多了。你等用一个月的时候，病人的胸闷气短没了，也不吵吵胸闷了，也不吵吵气短了，心脏也不疼了。睡觉也好了，也能躺下去了，啊！你等半年左右的时候，基本上那讲话就正常人一个。你包括我有个患者叫老顾，之前是环卫工人，有一年冬天早上从外边回来啊，就吵吵脑袋疼，完就恶心啊，就吐，再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送医院一查，脑出血，好在这个出血量啊不那么大，说直接就保守治疗。这个人虽然说是没事啊，讲话了，命保住了，就是说不了话，走不了路啊。后期又康复，又扎针灸，效果都一般。后来也是啊，让他用参柏的药，半年多，哎，能慢慢的说话了，能慢慢的下地了，就到现在可以说恢复的可好了。那有人可能就会说了，参柏这药我也用了，效果确实挺好。为啥我还得搭配上鹿胎的药一起吃呢？就不搭配不行吗？不搭配也行，但是你要搭配上啊，它不更好吗？你就记住，一加一到啥时候都大于二，两个它就要有个帮手。那治病啊，指定它比你单一的用一种药要强。你就拿治疗心脏病来讲吧，我们在化淤堵。在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解决冠心病、心绞痛的同时，比如你现在心脏气血通畅了，经络通畅了，脏腑之间通畅了，筋骨通畅了，二便通畅了，心脏的这个憋闷呢、疼痛啊都改善了，睡眠也好了，身上也能有点劲儿了。但是你别忘了一点，你这个心肌损伤还在，对吧？你就像说，咱大树上原来呀钉了个钉子。啊，拴了个绳，晾衣服，
我现在不需要了，我把这大钉子

0: 需要用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啊。你像鹿胎，就这个梅花鹿鹿胎盘啊，自古就是补药，自古就是大补之药啊。那从古至今，它都不是一般人用的。这东西贵，它不是现在贵，啊，不是说现在贵，是从古至今这东西就贵。你像现在这个干细胞，大家都知道吧？干细胞治疗都得几十万起。那说这干细胞哪来的？就是从这个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胎盘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再生能力，能重新长出来。所以科学家就利用这一点把胎盘提取，就是为了它这个修复再生能力。用它去修复我们的心脏病人受损的心肌，修复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你这样，你心脏才能恢复原来的能力，啊，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相当于给你强心了，给你补肾了，所以你吃上这药，你心脏就有劲儿了，心脏就不乏力了，你胳膊腿就有劲儿了。这东西我讲话呢，它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说无敌啊，所以用它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修复我们损伤的脑神经，修复我们损伤的胰岛，修复我们损伤的关节组织。所以这个药啊，它有四大修补啊，修补心肌，修补脑神经，脑损伤，修补胰岛，修补关节。你像很多人呢，可能不太理解什么叫修补。修补的目的是什么？你比如说，针对于脑病患者，就是为了改善你所有的后遗症，是为了让你逐步的回到正常。你比如针对于糖尿病患者，说修复你的胰岛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为了让你能够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因为你不是一型糖尿病。啊，你不是说我是天生的啊，胰腺就不行，只是后期造成的你胰岛受损，所以不能像人家正常人似的分泌胰岛素。你只有从源头上修复你受损的胰岛，你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这个降糖药的摄入，少吃这个降糖药。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这就是鹿胎饮片这药的作用。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这个药的效果，我想大家都是深有体会的，因为这药已经进行了2次的免费体验，上万人的参与。有的时候我吃上之后啊，我这病我吃上之后效果挺好，

所以说我吃上之后啊啊，这个药效果挺明显的，就反正咱大家一致的评论就是鹿胎这药没白吃，那吃上之后有效果，而且挺好啊。另外这一瓶它能存放3年之久，更主要的是啥？你像那场医疗活动，咱讲话了是一份钱两份药，对不对？咱老百姓讲话了，太好了，这件事太让老百姓满意了，少花钱了。有的讲话，钱还是那些钱，但治病的效果不一样了。有的讲话效果更好了，更见效了。尤其我最近呢，你看我不是啊，到下边走访一圈吗？我说实话，我是既高兴，我心情又挺沉重。高兴的是，大伙用上这药之后，效果还都不错。这就说明啥呀？咱这钱没白花，药没白吃，所以我心里高兴。那么心情沉重的是啥呀？这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先是森柏这药，今年最后通牒必须涨价，然后是鹿胎这药，以后啊就要停了，你再用就得单独花钱980块钱，就是花钱买。啊，讲话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雪上加霜啊。你像森柏这药涨价这话呢，我也跟大伙讲过，我说你甭管医院多少钱，749也好啊，没有赠送也好，对吧？那是你针对医院，针对于我们头就是这么开的。因为一直森柏它就是550块钱一盒，它当时就这么定的。为啥这么多人拥护你啊？因为你550块钱一盒，讲话了，你是药，你深入人心，啊，老百姓自己抓药也知道，自己抓一副，一副药就这一顿的就得20多块钱，一天3副药，吃20多天，你算算，550块钱你根本下不来，所以就这个价格，老百姓是深入人心，老百姓捧你，你要是一开始749，可能老百姓就不会这么捧了。你再一个，就小辉说药厂有多难似的，你药厂也好，你工人也好，你加班什么的，你给交纳社保啊、医保啊，对不？那是你药厂的事儿啊，所以说你跟我们老百姓你没关系啊，老百姓啥也没干，不能老百姓去承担你的费用啊，对不对？你就算承担，那你也得给老百姓个时间呢，对吧？老百姓不能替你去承担这个钱呢，所以你说。森柏这药啊，它的价格必须得跟医院划齐了，但是你在老百姓这一块，这就叫涨价。不管你几月份药材涨价也好，你员工费用高也好，你什么交社保啊、医保啊，你跟我们老百姓有啥关系啊？那是你药厂的事儿，对不对？你不能让我去承担这钱呢，是不是？我不管你医院是749啊，你是几百几十九的。因为我一开始用就是550一盒，我就觉得这价格我能承受，挺好。所以说跟医院价格同步，那老百姓他就叫涨价，对不对？就是多花200块钱，就是涨200块钱。那我说你这么做吧，你不对，怎么的呢？做人做事啊，咱得讲究有头有尾啊，得有始有终。做人讲的是啥呀？从始至终，对吧？啊，始终如一。我说咱就事论事来说，既然你说涨价一盒涨200块钱，那肯定不行啊。虽然之前是你帮了我啊，我说咱俩之间呢怎么谢都行，怎么谢对不对都不为过。但你管我叫声老大哥，我希望你就能给我个面子，对不对？你别说涨价马上就涨，一点缓冲余地没有，让老百姓一点准备都没有。咱就7月1号截止，7月1号以前，就现在，咱依然是5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一盒药650块钱。小辉说：“那年底12月1号，咱就跟医院同步了，749。”我说：“到时候再说。”那最起码，我是想给咱老百姓啊，争取一个缓冲的时间，一个知晓的时间，啊，可以这么说吧。这事儿啊算是板上钉钉了，基本上是没缓了嘛。所以前段时间我为森柏这药啊也算是没少操心。我都不瞒大伙儿，
这嘴里全是包。

啊，这两天瘦的脸上的肉都塌下去了，要不又怎么说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呢？就那边的事儿刚解决完，你这边呢，鹿胎又出事儿了，就鹿胎这药，这不前段时间咱们院长私自把这药给咱们免费试用了吗？对吧？免费赠送的，所以呢，让人家给投入到上面领导那儿去了，啊，说他怎么的呢？以权谋私。说他又是贪污啊，又是非法获利呀，啊，又是什么倒卖呀，怎么地？这大伙儿都知道了，对吧？前两天我也说了，就到今天，咱们心知肚明的，鹿胎这药咱们没单独花过钱，对不对？咱们作为受益者，只能说这药效果好，尤其跟森柏这药一起用，效果来得特别快，对吧？特别见效。心脑啊、三高啊、骨头关节呀、肾病啊，效果来的都特别好，大家口碑一致说好。但是确确实实这药从头至尾啊，咱们没花过一分钱，对吧？这件事院长呢被人给投诉到上面去了，那有人投诉了，他就得处理呀，就是上面就下来人了啊，人家得调查呀，因为你涉及到的这金额比较大。鹿胎这药，医院一盒就980块钱，人家医院是明码标价的，啊，所以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那院长就出事了，啊，你说这么大个事儿，我能不来给做个证人吗？对吧？就像我说的，你用人家了，怎么都行，跟人说好话，让人帮忙，完人家有事了，你看，哎呦，不行，我得赶紧躲起来，可别把我牵连，那不行，做人咱不能这么做。啊，你记住，人家是为了帮咱们，啊，就看着人家出事儿，完咱就躲起来，在旁边看热闹，那不行。如果躲了，那我就不是个男人，啊，你别说你大夫，你男人都不是。所以我就跟院长说了，我说我随时随地啊，我听候你这边信儿，对吧？你需要我了，你跟我说声，我马上到场。所以他给我打电话那天，我也是二话没说。约定好时间，我就往回赶。就我回来之后，这不找我谈了两天吗？问啥我就说啥，咱也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也没隐瞒，咱也不欺骗，就一五一十的讲。所以上面的领导这次下来，第一调查这里边涉不涉及到钱的问题，那鹿胎这药是不是私下的倒卖了？第二呢，人家鹿胎药厂现在追责。因为你为啥让老百姓啊不花钱去用这个药，而你这森柏舒心颗粒为啥收取费用呢？我说因为你这药贵，我说因为鹿胎这药的价格啊980块钱太贵了，啊人讲话了，那你用这个鹿胎送这个森柏这药不行吗？我说不行，为啥？那老百姓一盒他得花980块钱，那肯定不如说。我花森柏舒心颗粒的钱啊，我得到鹿胎的药，因为这样我只花550块钱，对吧？你看差了将近一半呢，你这样老百姓他少花钱了啊。最后就经过调查，也确实说我没有贪污。最后领导就说了，说你们这个行为不好啊，人家这药你给人免费送，人现在药厂提出来了，那希望。你和你的这些病友啊，能够隐瞒这件事，就是曾经赠送过鹿胎饮片这件事，希望呢不要再提了，啊，不要再提，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对这个药啊以及药厂的名誉不好。我说领导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有个请求，我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鹿胎的药？因为之前有很多的病友患者没用过这药，领导就问：“那正当花钱呢，还是不花钱呢？”我说：“不花钱呢，老百姓没有钱。”我说：“你看我这个工资卡啊。”领导说：“那你啥意思？”我说：“我呀，想表个态啊，我想为老百姓啊尽一份力，希望鹿胎这药能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啊，希望领导能够应允。”另外，我说端午节，咱们医疗战线这块啊，给我们医院各科室主任每人发了一块心脑三高治疗仪。我说这。

仪器也挺好，专门治疗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的，治疗糖尿病的，治疗脂肪肝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脑梗的，脑血栓的。我说这个仪器呀，我没带在身上，因为我老伴身体不好，我给我老伴用着呢。啊，我说我看说明书了，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那个治疗仪器，挺好的，功能也挺多的。啊，我说领导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我跟我这些兄弟姊妹讲课啊，我们在一起也1年半了，不容易，所以我想给大伙啊送点纪念品，送点有意义的。所以我看这治疗仪挺好的，领导说那可不好嘛，多贵呀！啊，一个3000多呢，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查一查，一个都3500-600块钱，咱们这个呀是3880的，纯心脑三高治疗仪，纯心脑激光治疗仪。我说领导啊，你把这个仪器的厂家联系方式给我，我说我去联系联系。我说那鹿胎的药就这么定了呗，最后一次。再给我们免费提供点儿，领导说我们那个人家鹿胎药厂沟通，再等等吧。啊，完这事定下来之后，我答复你。所以，我把这件事啊，我也算是完完整整的第一时间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所以，有需要深买这药的，想在涨价之前囤点的，有需要鹿胎这药的，这回啊，咱们真是最后一次了。有需要的，包括这个心脑治疗仪的。这一两天呢，你多留意着点啊，注意听着点。那么我说的这个三高治疗仪呀，你没听错，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是专门的三高治疗仪，是仪器啊，是医疗仪器佩戴的那一种，戴在身上很方便的，属于医疗器械那种啊，给大伙找好了医疗治疗仪，那佩戴着就行。就是治疗那个高血脂啊、高血压呀、高血粘，治疗糖尿病的，治疗这个脂肪肝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这个脑梗啊、脑血栓的，给大伙找好了，每天呢你佩戴就行，省心省事儿。讲话了，傻瓜操作，啥意思？就是贼拉的简单呐，你摁一下就管用了，就不用管它了。啊，没电了你直接充电。一个治疗仪呀，能用个10年左右，给大伙找完了，所以咱们接触这么长时间，讲话这一晃1年半了，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送一个，就成天带着呗，对不对？讲话了，不吃草不吃料的啊，让你不遭病啊，没啥大病，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这是我一直想的。你看人家那个欧美国家。大家都知道那边人可胖了，对不对啊？净大胖子，全都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也有不少心脑血管病的。因为啥呢？就是太胖了。但你看他胖是胖啊，他有心脑血管病，他没有那个大病重病，对吧？哎，没有说因为这病卧床的。为啥呢？就是人家那个条件待遇好，而且呀，人家都提前干预，就带我说的这东西。那天我上网，我看了一下，这东西确实挺贵，网上最便宜的都得3000多，有的4000多，还有7000多、10000的都有。我说的是那个医疗仪器，不是那电子设备，这一点呢，大家要搞清楚。所以我想借助最后一次深买原价的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送那么一个。不讲话你就带着呗，对心脑、对你血压、血糖、血脂都好，但就是贵。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想想办法。我还想着找小辉，看看他能不能给咱们赞助点啊，看看吧，就是争取咱们人手一个，对吧？一个人手里一个，到时候啊你自己去感受，它直接贴着你心脏呢，对吧？贴着你身体啊，所以它直达心脑，又快，效果又好，因为它里边有芯片，就自动监测。根据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问题，有的人是高血压，有的人是压差大，有的人呢可能心律不齐，甚至有早搏、房颤，有的人呢是心动过速，有的人呢是冠心病、心绞痛，有的人呢是胸闷气短，有的是胸痛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有的人呢是血管堵得厉害一点，
有的人呢，心血管堵得厉害，有的人是脑血管堵得厉害，对不对？哎，有的人血脂高啊，有的人血糖高，血流速度慢，他就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情况，他治疗他是有侧重点的啊。为啥？因为它里边是一个智能芯片，它会把你这情况啊传输到这个芯片当中，然后呢，人家自动的根据你这情况进行一个调整，降压呀，保护心脑啊，它根据你情况，对吧？源源不断的释放出那个激光能量来治疗你这冠心病、心绞痛，来稳定你的血压啊，包括降血糖，来帮助你缓解胸闷、胸痛、心律不齐等一系列的这个疾病问题。所以为啥你不能说你带完了，说我再给老伴儿带啊？老伴儿带完了之后再给其他人带啊？因为什么呢？就人和人的这个病情不一样。啊，讲话一人一个血压，一人一个心率啊，甚至说血糖值啊、疾病啊都不一样。这是医疗器械，它可不是电子产品啊，专门针对于心脑三高的医疗器械。你看，医疗器械有上百种，能被称为心脑三高专用医疗器械的，能成为这个发明专利的就这一种。所以你就说它能治疗三高不？能治疗心律失常不？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不？能缓解胸闷气短啊、胸痛、心脏憋闷不？那一定能啊！而且这仪器你平时带着，一旦心脑有啥危险了，这仪器呀、等于给你救心脑啊！你可以上网上去看一看去，这个仪器呀、3800多，所以这东西谁带谁受益，你早防范，你早安全。你人在，什么都好说，对不对？人一旦没了，或者一旦出啥事了，你说啥那都晚了。那有多少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对不对？后一天突发心梗没了，太多了，对吧？那有多少前一天还好好一个人呢，讲话了还能买菜做饭呢？后一天扑腾倒地下，再明白过来脑血栓了，一辈子说不了话了，植物人了。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所以啊，还是那话，生命无常，谁要是有那个未卜先知的能力啊，那都能活到120岁啊。为啥那么多年纪轻轻心梗猝死的？为啥那么多看着年龄不大，完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的？那么多高血压、脑淤血的，那不就是平时大意了吗？不就是平时没做好预防吗？平时就没有好好去治疗吗？一旦出事了，晚了，没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讲话了，撇下老伴孩子走了。昨天那主持人还跟我说呢，说杨老师啊，你帮我个忙，这个仪器呀，我不敢在网上买，我怕我买着假的。我想给我爸和我妈一人买一个。他就跟我讲起他家这事儿了。他说老师啊，我家哪儿的呢？铁岭的。我说铁岭我知道，我那大城市，他就笑了。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孩子，几年前我母亲身体不好，就乳房啊总胀总疼，后来呢上的沈阳做的检查，当时就查出问题了，我母亲整个右侧乳房啊就全都给拿下去了，腋下淋巴都拿干净了，因为我母亲这病，我父亲呢提前内退了，这少开不少钱呢。没办法呀，为了我母亲，这几年呢，我母亲身体总不好，就免疫力特别低，带的心肌缺血，睡眠特别不好。这自打跟你认识，给我母亲吃上深百的药啊，我母亲这大半年身体好多了，心脏也没听吵吵难受了。就是我父亲，常年的高血压，血压一直都很高啊。我奶奶就是高血压啊，所以我父亲呢，这血压一直都很高。这2年呢，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房颤早搏、心律不齐，有的时候啊心动过速，有的时候啊还心动过缓，上来那个劲儿啊，这人都不敢动弹啊，心脏经常性的啊直突突。来沈阳那个大医院做的检查，大夫说这情况得手术啊，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那医院说呀，你得按10万块钱准备。你再一个。现在住院人太多了，得
排号啊，就这么的。等到医院给我们打的电话，说有床位了，手术不啊？手术抓紧！一听说有床位了，就赶紧来了。他说我陪护啊，哎呦，医院全是人呐，尤其那心内科啊，走廊住的全是人，就一个挨着一个的，跟那个逛大集似的啊，人挨人，人挤人。住进去第二天下午就给安排的手术。他说我父亲做完手术当天。就是下午做的嘛，做完当天晚上大夫就通知我们第二天出院。他说我们还想多住几天呢，说再观察观察，人大夫不同意。为啥呢？因为后面等着做手术的人老了，出去一个进来一个，就床位特别紧张。他说那个手术做完了回到家啊，老父亲还是不得劲儿，嗯，但是能比没做的时候啊强一些，但你说强多少呢也说不明白。他父亲讲话呢就是不突突了，但是还是心慌，还是胸闷的厉害。这一晃啊半个来月也不见缓解，还那样成天胸闷气短的。问那个手术大夫说正常，这是一个慢慢的恢复阶段。所以他说杨老师啊，这回活动啊你帮我留两个名额啊，我给我父母一人整一个这心脑三高治疗仪，最起码他们在铁岭，我在外地，我这也放心呢。他说昨天我看我朋友圈，我有个朋友也就40岁吧，发朋友圈母亲没了，还不到70，一问是心梗，突发心梗，本身就有冠心病，在医院呢也是抢救了2天，最后还是没了啊。他说哎呀，我们都是同龄人，我看完他这消息之后啊，我赶紧给我父母打的电话，所以我这一合计我父母我就特别感慨，给他们一人整这么一个仪器，最起码我心里边也放心，对吧，花点钱心里也踏实。其实就像我说的，谁也不可能一辈子没病，但争取啊别有啥大病，争取咱别卧床，别脑血栓了植物人了，是不是，别心梗心衰了，别给人添麻烦添负担，所以就需要无时无刻的去注意，人生无常啊，你就得注意呀。为啥我说这医疗仪器这东西好呢？就带上让你心脑血管血糖不出事，别出事就是咱们人到老年最大的幸福。第二呢，这个仪器啊能随时随地降压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这随时随地特别好，也不需要你打针，也不需要你吃药，对吧，你是戴脖子上啊，戴在手腕内侧呀，随时随地它就降压了，随时随地啊就治疗你这冠心病心绞痛了，缓解胸闷胸痛啊，心律不齐啊，对吧，稳定心脏啊，稳定心率啊，这效果特别好。第三，这东西啊它能用10年以上，所以你戴上它就治病，贴心就治疗，你戴上它就治疗你那冠心病心绞痛，就缓解你胸闷胸痛心律不齐，你戴上它就治病就起作用，贴心给你降压，贴在身上几分钟那个血压就有变化。这就是这个医疗仪器不一样的地方，平时治心脑血压，危急时刻救心脑。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你就是一个什么老年人，你突然就觉得脑袋不舒服了，突然觉得脑袋迷糊的厉害，突然觉得说话呀那个嘴发瓢了，讲话不受控制了，突然感觉到那胳膊腿不灵活了，你这个时候你有这仪器你带着呢，可能一下子就能给你拽回来，你没这东西你可能突发心梗啊，突发脑梗，就再轻可能也是突发腔梗，可能就会影响到你胳膊腿，可能会出现半身不遂，你能再延误啊，再过1个小时血栓形成了，你后悔都晚了，讲话定性了，就是脑血栓了，就是偏瘫了，晚了，你再怎么治也半身不遂了，再怎么治你也回不去了，你再怎么治你走道你生活你也不可能跟着正常人一样了。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仪器呢，哎，它不会让你感到心脑不舒服啊，你每一天你佩戴在脖子上，第一呢它止疼痛，脑袋疼的心脏疼的它能让你感觉到不疼，
就是松快了。

0: 血压高的，脑袋心脏有血栓斑块的，你每天带着，这样无时无刻的帮助你防止心梗脑梗，就不让你出事，你带上它就安全啊。有人说能这么好使吗？你记住，这叫医疗器械，这是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啊，这是经过无数临床的，能不好使吗？我讲这些呀不是乱讲的，这仪器上都写着呢啊。首先医疗器械这几个字写着呢，第二治疗作用写着呢，适用于高血脂、鼻炎、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冠心病、心绞痛、脑梗塞以及脑血管病的康复治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东西好不好，你要知道这东西呀、贴着你心脏快呀，直达心脑，关键时刻几秒钟起效啊！这一快，一旦有啥危险，是不是就能给你拽回来？是不是就能避免脑梗危险？时间就是生命啊！脑梗如此，心梗更是如此。生死其实啊，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儿啊！生死其实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儿。你治疗及时，他就能缓过来；你治疗不及时，完了，人就没了呗。所以你有这东西，我讲话了，激光治疗就跟医院那激光碎石似的，就是效果特别快。我讲话了，这东西啊，不占天不占地的，不喝水不吃草料的，对不？多少年也不用你更换一次电池，没电了你就充充电啊，有充电线有充电口的，能用十多年，十多年的守护多好啊。你要正常买3880块钱一个，这端午节之后啊，借助深百这活动送给你，要一般花钱舍不得，这送给你一个多好啊。讲话前胸一带轻松自动治疗，那这医疗器械你在药监总局网站你能随时查到，属于医疗器械。医疗器械编号呢是2022-1191，所以这仪器真正的好东西，你每一天你贴身佩戴，这不就等于说把急救变成日常了吗？治病的同时对你心脑也是一个保护啊。啊，你不能光靠吃药啊，你得多条腿走路。所以这两天咱们兄弟姊妹你认真听，因为关系到每一个人。今天是21号，正好端午节小长假最后一天，明天上班的就上班了，上学的就开始上学了。这事儿的来龙去脉，我今天我也算是把这事儿跟大伙说明白了。从7月1号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上涨到6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正式开始，现在还都是原价啊，还都是550块钱一盒。所以端午节以后，我给大伙争取了深百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咱们呢全民一起参与，那么这个时间就定在端午节以后，就是过完端午节，今天是6月21号，端午节放假最后一天，等明天全都上班以后，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还有就是鹿胎饮片这药的赠送啊，还有3000多的这个医疗仪器的相送啊，到时候大家就打电话，希望到时候大家呀都能来参与。完有啥不明白的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快乐。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10: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11: 第28集。清晨的阳光带着一点窥视的意味，照射进这个不平静的洞房。智庸仍然昏睡着，玉汉早早起身，慢慢梳妆，神情平静。明珠打着哈欠进来，看看他的脸色，带着担忧小声地问：
12: 小姐，昨天夜里姑爷没有再闹吧？
13: 哦，没有。
11: 玉汉摇摇头，缓缓往头上戴着花饰。房内的自鸣钟响了起来。
12: 小姐，都这时候了，姑爷可真能睡。
11: 明珠看看床上的智庸，微微皱起了眉头。玉汉嘘了一声：
12: 小声点，别吵醒了他。
11: 明珠忍不住笑他：
12: 瞧您多心疼他呀。
11: 玉汉也要笑，但眼里的泪水却要涌出，他咬咬嘴唇，硬生生地忍了回去。日头悄悄地升高，智庸终于睁开眼睛，他头痛欲裂，久久地望着床顶，半天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他忍不住又闭上眼睛，盼着永远不要醒来。就这样，过了许久，他知道最终是躲不过的，咬咬牙，重新睁开了眼睛。他的太太，他新娶的太太，太古陆家的陆玉汉正平静而羞怯地望着他。旁边一个俏生生的小丫鬟先是咳嗽了一声，看看他们两个人，接着笑着说：
12: 姑爷，您怎么了？不认识我们小姐了？
11: 脑中电光一闪，智庸想起了许多昨天晚上的事情来， 他心中一惊，急忙起身下床说：“哎呦，瞧，你瞧我这……
12: 姑爷，昨晚上您喝醉了，吐了一地，可把我们小姐折腾苦了。”
11: 明珠撅着嘴对智庸说，玉汉连忙喝止：“
12: 明珠。”
11: 明珠不理他，继续说：“
12: 昨天晚上我们小姐为了侍候您，一整夜都没睡好，您看眼圈都黑了。”
11: 玉汉跺着脚说：“
12: 明珠，别说了。”
11: 智庸急忙整衣，对玉汉施了一礼：“啊，实在对不起。昨天晚上，我一定失态了。”明珠见他道了歉，心中颇为得意，却见玉汉看看智庸，平静地说：“
13: 二爷说哪里话呢？明珠，还不侍候姑爷洗脸？”“
11: 不用麻烦姑娘，我到外头书房洗去。”玉汉转过身，仍旧坐回梳妆台前，一边戴首饰，一边笑着说：“
13: 二爷，现在这儿可是你自个儿的家，你还往别处洗漱去？”
11: 智庸有点狼狈：“那是，不过，明珠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笑着去打了盆水进来。
13: 明珠，你去吧，我来侍候二爷洗脸。”
11: 玉汉想了想，亲自过来侍候。明珠看看他，笑着放了手。智庸大惊：“太太，这可不敢，我还是出去洗吧。”“
13: 怎么，二爷是不是嫌陆氏丑陋，不愿让陆氏侍候？”
11: 智庸又吃了一惊：“啊，这是哪儿的话？只是……”玉汉回头吩咐明珠说：“
13: 你去吧，我侍候二爷洗脸，还有几句话要跟二爷说呢。”
11: 明珠应声退下。
13: 二爷，请洗脸。
11: 玉汉搅了把毛巾递过来：“啊，太太，我自个儿洗吧。”智庸一边推让，一边自个儿急急忙忙地洗了起来。玉汉一边忙着递东西给他，一边说：“
13: 二爷，听说是生意上出了点差错，乔家才打定了主意娶我的，是吗？”
11: 智庸没有料到玉汉他一张口就这样直截了当，当下吃了一惊，赶紧把脸埋进水盆。“
13: 二爷，你看陆氏也进门了，我能不能知道乔家生意上还缺多少银子，这样我也好心中有个数啊。”
11: 玉汉仍然笑着说。智庸只得把脸从水盆里抬起来：“啊，即使说到这事儿，我也就讲实话了。我们家生意上是出了点差错，要想度过这一关，至少需要50万两银子。”“
13: 二爷，我可听外人讲，乔家和我们家结亲是假，打算结亲以后向我爹借银子才是真，这话可是真的？”
11: 玉汉平静地继续着他的话题。智庸看着他那张纯净的面孔，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老老实实地说：“太太，不瞒你说，乔家走投无路之际是有这种想法的，不过太太不要多心。”玉汉重新坐回到梳妆台前，颤着手往头上插首饰，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地说：“
13: 二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向我爹借银子呀？”
11: 智庸走到他身后，鼓足勇气拿起一件首饰递给他说：“啊，要是合适，我打算过两天就去。”玉汉手中的动作停了停，笑着说：“
13: 二爷，我爹是有名的山西第一抠，他的银子可不好借。再说我们都是商家，商家向商家借银子是有规矩的，你一下就要借50万两，打算拿什么做抵押呀？”
11: 智庸给他递首饰的动作停了下来，沉吟半晌说：“啊，我们家在包头有夫子号11处生意，在祁县和外地还有大德兴的6处买卖，我可以用他们做抵押。”

0: 玉涵笑着扭头看他说：“
1: 阿姨，在娘家的时候，我怎么听说乔家全部17处生意马上都要破产还债，根本不能用来做抵押了。乔家眼下能拿出来做抵押的，就只有这一座老宅了。”
0: 怎么？我们家的事儿，太太什么都知道。志庸不由得对玉翰刮目相看，心中又是吃惊又是担忧。玉翰微笑着说
1: 二爷想多了，我一个小女子知道什么呀？我只是听我们家的人说，二爷其实不用借50万两银子，只要20万两银子到手，稳住了包头的生意，乔家就会转危为安。二爷，是这样吗？
0: 不知怎么，玉翰这种平静和什么都知道的态度让志庸放下心来。他点了点头，玉翰又含笑着问道
1: 乔家现在只剩下这座老宅能顶出些银子，你也打算把它顶出去？
0: ：“志庸狠狠心说：“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只好这样做了。”
1: 二爷，这座老宅，你打算顶多少银子？
0: 志庸想了想，还是打算骗他一下。20万两，不能再少了。玉翰走到穿衣镜前挑衣裳穿，半晌开口说
1: 你骗我，我家就是开当铺的，你们家这座宅子，我知道的，值11、12万两银子，可眼下最多只能顶8、9万两银子。
0: 这话立马让志庸微微色变。玉翰看看他，又含笑道
1: 二爷，要是你现在去见我爹，想拿这座老宅顶20万两银子，我爹肯定不干。这样吧，过了3天，二爷自然要陪我回门，到时我替二爷向我爹借银子，好不好？
0: 志庸心头一震，太太，此话当真？
1: 怎么，你觉得陆氏帮二爷借不到这笔银子？
0: 志庸又是激动又是感激啊！不不，太太既然能说出来，就一定能做到。太太若是能帮乔家借到这笔钱，就是救了乔家，就是我乔家的大恩人。太太，先受志庸一拜。说着，志庸便拜倒下去。玉翰急忙上前扶起他。
1: 二爷，快别这样，我答应的事，一定去做就是了。
0: 说完，他依旧坐回梳妆台，继续收拾他的妆容。志庸心情复杂地看着他。不多久，玉翰收拾停当，在穿衣镜前左顾右盼了一阵，笑着说
1: ：“今天可是我过门头一天，你该带我去拜见大嫂了。
0: ”志庸深深地望着他，突然对他心生敬意。太太，请。忽听门外曹氏喊着：“
2: 谁说要去见我呀？我自个儿先来了。”
0: 说着，曹氏便带着杏儿款款走了进来。志庸有点惊讶地望着曹氏，玉翰匆匆上前拜迎：“
1: 陆氏给大嫂见礼。”
0: 曹氏忙将她搀起：“
1: 妹妹免礼，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要这样客气。”
0: 话音一落，这边景泰已经跪下行礼请安，玉翰忙不迭地扶起，又招呼着看座：“
1: 大嫂，应当陆氏过去给大嫂见礼，怎么能……”
0: 曹氏拦住他，回头说：“
1: 志庸，你们都出去吧，我和陆家妹妹有知己话要说。”
0: 志庸不知道嫂子要干什么，但仍旧微微颔首，顺从地带着景泰、杏儿、明珠走了出去。玉翰亲手捧茶给曹氏，话里有话，但依旧带着明镜的笑容说：“
1: 大嫂这么早过来，一定是有事要交代陆氏去做，大嫂尽管明言。”
0: 曹氏也不言语，突然对玉翰拜倒下去。玉翰一惊，急忙上前扶他：“
1: 嫂子，这是从何说起？快快请起。”
0: 曹氏不起，颤声道：“
1: 妹妹，我有一事相求，妹妹答应了，我才起来。”
0: 玉翰急忙说：“
1: 嫂子快起，只要嫂子说出来，陆氏无不答应。”
0: 曹氏双手捧出一把钥匙：“
1: 妹妹，我今天过来只有一件事， 就是请你把这把钥匙收下。
0: 玉汉见状也跪了下来。
1: 嫂子，你要不起，陆氏只得和你一起跪下，请嫂子明言，这是一把什么钥匙？
0: 曹氏看看他，心中百感交集。
1: 妹妹，这是乔家银库的钥匙。你大哥死后，乔家的家事就交给了智庸。妹妹既然到了乔家，这把钥匙我就该交付给你了。
0: 玉涵一听，急忙说：“
1: 嫂子，这怎么能行？你才是这个家的当家人呀！”
0: 曹氏动容道：“
1: 妹妹，我在乔家做媳妇20年了，帮他们管了20年家。妹妹可能都知道，我和你大哥没把这个家管好，我们有愧于祖宗。曹氏无德也无才，这么些年也累了。现在你来了，准能帮着智庸，让乔家起死回生。我现在卸下这副担子，以后只想吃斋念佛，教导景泰，托你们的福，过些清新日子。妹妹，在其位谋其政，你就多多受累了。”
0: 玉翰默默地望着曹氏。
1: 嫂子，你跟我说实话，眼下乔家银库里还有多少银子？
0: 曹氏犹豫道：“
1: 银子是还有一些，不过……”
0: 玉翰打断他道：“
1: 嫂子，妹妹今天只想听嫂子一句实话。嫂子只有跟陆氏说了实话，陆氏才愿意接过这把钥匙。”
0: 曹氏看看玉翰，一咬牙，慨然直言道：“
1: 妹妹要我说实话，我就说，今天乔家银库里已经没有乔家自己的1两银子了。”
0: 玉翰心中一惊，但仍从容道：“
1: 嫂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陆氏也就不谦让了。陆氏明白嫂子的意思，嫂子今天把乔家银库交给陆氏，就是把乔家的安危交给了陆氏。陆氏既做了乔家的媳妇，自然当仁不让。不过嫂子，这钥匙我今天还不能接。”
0: 曹氏看着玉翰，心中一惊，只听玉翰继续道：“
1: 嫂子，刚才陆氏已经答应二爷，3天过后请二爷和陆氏一同回门，到时陆氏自会向我爹借银子。陆氏若能借回银子，再接过嫂子手中的钥匙也不迟。若是借不回银子……”
0: 曹氏赶紧截断了他的话，上前握着玉翰的手说：“
1: 即使这样，我就再带妹妹管上几天，妹妹3天回门之后，我再让人把她送来。好妹妹，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0: 玉翰大约也没有料到，传说中是个厉害角色的曹氏，不但容貌柔弱温贤，而且颇为爽气干练，当下微微一笑，不再推让。两人对视一眼，同时站起，刹那间心中都有了一种莫名的相知亲近之感。黄昏时，玉翰一个人独坐洞房，明珠走进来开玩笑说：“
3: 小姐，今夜不会再让人去找姑爷了吧？”
0: 玉翰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沉声说：“
1: 明珠，你让人出去告诉姑爷一声，我身体不好，这两天想一个人睡，让姑爷委屈一下，在外面书房里睡吧。”
0: 明珠一愣：“
3: 小姐，你们可是新婚呢。”
0: 玉翰一摆手说：“
1: 就这么出去对姑爷说，姑爷不会怪罪我的。”
0: 书房内，智庸正和茂才下棋，眼见着夜晚将至，智庸多少有点忐忑不安起来。杏儿走进来说：“
4: 二爷，大太太请您回新房。”
0: 智庸站起回头看茂才，茂才点头鼓励道：“去吧，二爷，新娘子等着你呢，不可过分冷落了她的心。”智庸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大

0: 步走出，茂才随即站起，望着他的背影，暗暗地叹了一口气。智庸走到二门，突见明珠一闪而出。
1: 姑爷，小姐有句话让我禀告二爷。
0: 智庸一惊，连忙问道：“啊，什么话？”明珠附耳说了几句，智庸一听，不觉大为放松。啊、哦，是吗？好好好，我去外面书房睡。明珠看看他，又说：“
1: 小姐还说这事儿不要让大太太知道了，她怕大太太怪罪她。”
0: 智庸满怀感激地说：“啊，回去说给你们小姐，此事你知我知他知，别人不会知道的。”智庸大为轻松地走回书房，心中有了一种想说却说不出的奇异之感。
2: 三日转瞬即过，这天上午，陆大可正在鸽棚把玩鸽子，忽见侯管家跑过来禀道：“
0: 东家，小姐和乔家姑爷到了。”
2: 陆大可哼了一声，仍旧侍弄他的鸽子。侯管家看看他，加了一句：“
0: 姑爷和小姐，请您去受礼呢。”
2: 陆大可瞪他一眼，没好气地说：“
3: 他们哪来是给我行礼的呀？他们是来借银子的。”
2: 侯掌柜笑而不语，陆大可放下鸽子，与他一起走了回去。课堂里，陆大可慢慢走进来，智庸与他四目相视，大吃了一惊。陆大可呵呵一笑：“
0: 怎么，今天到底认出我是谁了？”
2: 智庸想起那日购玉的情景，不觉失笑道：“
0: 原来岳父您就是……”
2: 陆大可打断他，正色道：“
3: 认出来了就好。智庸啊，有件事我得说给你听啊。啊，选你做我的女婿可不是我的主意。那天夜里，你在山西贡院龙门前和那两位朝廷大人辩论重伤之礼，我和我闺女都在场。后来在我家玉器店里，我一两银子卖给你一只价值20两的鸳鸯玉环，其实也不是我的主意，我是见我闺女没有出面阻止才和你成交的。”
2: 智庸不由惊讶地看了玉汉一眼，玉汉急忙避开他的目光。陆大可扭头道：“
3: 侯管家，不是说他们给我行礼吗？快点吧。”
2: 侯管家一听笑道：“
0: 东家您请上座，明珠，快侍奉乔姑爷小姐给东家行大礼。”
2: 陆大可心中到底还是高兴，大摇大摆在尊位上坐下。明珠给智庸玉汉铺下拜毡，侯管家在一旁大声道：“
3: 新姑爷新姑奶奶给老爷行礼了，一拜。”
2: 智庸和玉汉依言跪下叩头。三拜过后，侯管家命明珠搀起玉汉，自己则上前去搀智庸。陆大可自个儿先站起来说：“
3: 好了好了，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侯管家，下面的事儿你就替我忙活吧。”
2: 智庸和玉汉刚起身，陆大可已经自顾自离开了。智庸和玉汉对视一眼，玉汉想了想，忙带着明珠跟过去。侯管家心中好笑，脸上仍旧不动声色地客气道：“
0: 姑爷，您先这边请。”
2: 内室中，陆大可前脚进来，就见玉汉后脚跟进，不禁回头泄气地说：“
3: 哎呀，怎么这么快呀？”
2: 玉汉也不说话，径直跪了下去。陆大可装作不懂：“
3: 怎么了怎么了？不是刚磕过头吗？”
2: 玉汉含泪道：“刚才是女儿回门，你女婿和女儿应当给爹行礼，现在这一跪是女儿求爹爹来了。”陆大可明知故问：“
3: 你总不会是替乔家向爹借银子来了吧？”“
1: 爹，女儿正是借银子来了，如果借不到银子，只怕……”
2: 一听这话，加之看到玉汉明显瘦了一圈的小脸儿，陆大可跺脚道：“
3: 当初我就跟你说过，乔家……”

0: 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3: 哎呦，
2: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3: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2: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3: 对，我知道，
2: 对不对？
3: 而且它还好吃呢。
2: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3: 咱们新品是吗？
2: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3: 啊，
2: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你想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的像那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3: 随身携带都方便。
2: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3: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2: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

0: 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的，
1: 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1: 啊。
0: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它不是软的，
0: 你知道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哦、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1: 哦，
0: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
1: 嗯嗯、
0: 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1: 嗯，
0: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儿、
0: 啊、
1: 一个小时都不到，
0: 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嗯？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嗯、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嗯、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29集。听说女儿是来借银子的，陆大可立时说：“
5: 不行，当初我就对乔家曹大掌柜说过。”只嫁闺女，不借银子。
4: 玉汉想了想，站起来娇声道：“爹，乔家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您伸手帮我们一把，乔家就能得救。您不帮这一把，女儿就要讨饭了。爹，我求您了。”陆大可绷着脸问：“
5: 真要借啊？”
4: 见他口气有点松动，玉汉赶紧趁坡下驴。借银子还有假的？陆大可做沉吟状，叹了口气：“
5: 玉儿啊，你是我的女儿，志庸是我的女婿，你们俩一起上门来借银子，我还是说不借，传到外头去也不好听啊。可你爹我是个商人，就算是你们借，也得照规矩办。”这你总懂吧？
4: 玉汉点头笑道：“爹，我是您的女儿，这些当然懂。

0: 您说吧，要多少利息我们照给。
1: 陆大可哼了一声，拿腔拿调地说，
2: 第一，你们打算借多少？第二，你们借走了我的银子，拿什么做抵押呀？
1: 玉汉过来摇晃着他的胳膊，继续撒娇，
3: 爹，您甭害怕，我们不借多，我们只借20万两，用乔家的老宅做抵押。
1: 陆大可一听，断然拒绝。
2: 老宅？不成不成，玉儿，你是不是忘了？没过门之前，你到乔家去过，你可亲口对我说过，他家的老宅最多值11-12万两银子。
1: 玉汉心里哼了一声，后悔当初不该和他说这些。他想了想，索性大声说，
3: 爹，您是不是不想借这笔银子？难不成您就眼睁睁的看着乔家一败涂地，让自个儿闺女沿街去讨饭？
1: 陆大可盯着他的眼睛，心中又盘算了一下，直言道，
2: 不，你错了，我会借，而且不止借20万两。
1: 玉汉吃惊地看着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陆大可笑道，
2: 乔家要想翻身，没有50万两银子那是不行的，可是你们必须用别的东西做抵押。
3: 爹，可除了一座老宅，乔家眼下确实没有别的东西了。
1: 玉汉大感为难，看了他爹一眼，心中突然升起一个可怕的疑问。这疑问实在太可怕了，他想了想，便赶紧撇一边去了。只听陆大可迅速说道，
2: 啊，不，乔家还是乔家，眼下乔家并没有破产还债，对不对？
1: 玉汉点点头。
2: 哎，我说啊，你一个新过门的媳妇儿，我跟你说这些，你能替他们家做主吗？
3: 爹，您说吧，今天我能做得了这个主。
2: 那好，我明天就可以给乔家送去50万两现银，但乔家要以包头、祁县、太原以及京津的全部17处买卖以及乔家大院做抵押，月息3分，3个月后你们要是不能连本带息还我，我就把他们全部收掉。
1: 玉汉大为惊骇，失声道，
3: 月息3分？3个月？爹，原来您也想吃掉乔家的生意和房产？
1: 陆大可看看他，振振有词地说，
2: 哼哼，怎么着，嫌这个条件苛刻呀？呵呵，只怕就这个条件，你们打着灯笼在整个山西也借不到50万两银子。没有银子，乔家包头的生意、祁县、太原和京津的生意还不是照样要顶给别人呢？啊，乔家的这些生意能改姓别家，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姓陆啊？
1: 刚刚心中那个可怕的疑问转眼又回来了。玉汉哆嗦着说，
3: 爹，您是不是早就打好了算盘，原来您要我嫁给乔家就是为了这个？
1: 一听这话，陆大可不乐意了。
2: 哎，玉儿啊，可别这么说话啊，不是他乔家来求亲，爹才不会让你嫁到乔家去呢。更何况乔家来求亲的时候，爹反复问过你的意思，我陆大可虽然爱财，但还不至于。
1: 玉汉想想倒也是实情，心中立刻好受了许多，当下缓声道，
3: 可是爹，女儿原来是以为……
1: 陆大可一摆手，斩钉截铁地打断他，
2: 啥都甭说了，爹是个商人，一切只能照商场的规矩办事，我又没有非逼着你们来借我的银子啊，你们不情愿也可以不借嘛。
1: 玉汉久久地盯着他，转身就走。陆大可没料到闺女来这么一招，心中一惊。
2: 哎，你往哪儿去啊？
1: 玉汉哼了一声，痛快地说，
3: 爹，您是不是以为女儿嫁到了乔家，乔家就一定要到陆家来借银子，让您一口吃掉乔家的生意？

0: 怎么，到了这种时候，难道祁县、太谷、平遥三县，还有人愿意借给你们乔家银子？
1: 看着父亲一副十拿九稳的样子，玉翰虽心事颇重，仍忍不住偷偷一乐，面上却冷冷道：“
2: 爹，眼下乔家在祁县、太谷、平遥三县是借不到银子的，可是您这会儿别以为乔家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你忘了，乔家眼下还有女儿带过去的嫁妆。”
1: 陆大可看出女儿与他斗起心眼儿，笑道：“
0: 你的嫁妆也不过值6-7万两，那救不了乔家的大吉。”
1: 玉翰看看他，终于扑哧一笑，面带得意地说：“
2: 爹，您忘了，乔家这会儿还有一个女儿带过去的宝贝。”
0: 你是说那颗翡翠玉白菜？
1: 陆大可猛然想起，这下急了：“
0: 那是陆家的东西，你想拿它怎么样啊？再说它也不值钱呢。”
1: 玉翰瞅瞅陆大可，故意冷笑道：“
2: 爹，您知道它值多少银子？
3: 我现在把它拿出去，马上就能当回20万两银子。”“
0: 不，它值50万两。”
1: 陆大可一时情急，不觉失口说出，意识到自己失言，又忙说：“
0: 这玉儿，你出嫁前可是说过了，过门3天你就把他再给我送回来，你不能变卦呀！那是陆家的东西。”“
2: 不，这颗翡翠玉白菜是娘留给我的嫁妆，不是陆家的。爹，照我出嫁前和爹的约定，东西我今天还是带回来了。您呢，是打算借银子，还是让我把这颗翡翠玉白菜带回去当了？现在就说个准话吧。”“
0: 你原来你出嫁之前就打定主意要这么干，是不是啊？你早就猜到了爹的心思，所以趁着出嫁拿走了这颗翡翠玉白菜。因为你知道，只要有了他，你就能救乔家。这我真养了一个好女儿啊！我，
1: 听了这话，玉翰也不乐意了。
2: 原来我以为爹既然愿意把女儿嫁到乔家，就绝不会让乔家一败涂地。可今天我才发觉，自个儿错了。既然如此，我也只能把母亲留给我的宝贝当了。我现在是乔家的媳妇，自然不能不救乔家。想来就是母亲九泉之下有知，也不会怪罪女儿的。”
1: 这一番话说得情理兼备，无懈可击。陆大可听了只得跺脚：“
0: 好好好，你赢了，你爹输了，行不行？”
1: 玉翰口气越发强硬：“
2: 月息2/5，借期半年。
1: 陆大可不想再和他斗下去，气闷地说：“
0: 把女婿叫起来，我跟他谈。”
1: 玉翰跪下磕头道：“
3: 女儿谢谢爹。”
1: 接着他回头吩咐在外间守候的明珠进来，从明珠手中接过一个包，依旧跪着将包递给陆大可：“
3: 爹，天气凉了，这是女儿给爹织的毛袜子。”
1: 陆大可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脸寒了半天，末了还是接了过来。“
0: 哎呦，好了好了，起来吧。”
1: 玉翰依言站起：“
3: 爹，我去了。”“
0: 去吧去吧。”
1: 陆大可坐在椅子上，扶头闭眼，连连摆手。玉翰走了几步，又站住回头，泪水盈眶：“
3: 爹，您的胃不好，我不在家里，您可要让他们多想着点，不要吃凉的。”
1: 陆大可眼泪猛地涌出，赶紧一手捂住眼睛，一手示意女儿快点离开。半晌，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陆大可拿起桌上的毛袜子，

0: 看了看，扔在桌上，痛苦地自言自语：“
1: 谁叫自个儿养的是闺女呢？哼，一双毛袜子，竟然要哄走我50万两银子！”
0: 陆家内客厅里，智庸表面上神闲气定地喝茶，内心却如同熊熊大火般燃烧，炙烤得他五内俱焚。过了好半天，才见陆大可气呼呼地走进来。智庸赶紧站起，向陆大可施礼。陆大可没好气地瞪他一眼：“
1: 乔智庸，我女儿才到你们家3天，你对她施了什么法术啊？今天来回门就开口向我借银子，你们就不能让我多舒服几天吗？”
0: 智庸连忙陪笑：“
2: 岳父大人，您的话小婿不明白。至于借银子的事儿，小婿确实急需一笔银子，还望岳父大人成全。”“
1: 这样好了，我把闺女嫁给你，就算是有半的烧饼攥到你手里了。说吧，你打算借多少银子呀？拿什么做底呀？”
0: 陆大可满心不痛快地说。智庸赶紧一拱手：“
2: 岳父，我想请岳父暂时周济小婿20万两银子。”“
1: 哎呦，乔智庸啊，乔智庸，20万两银子就能救了你乔家之急吗？我都替你算过了，20万两只够你稳住包头富字号的生意。经过这场风波，你乔家在祁县、太原、京津一带的信誉尽失，万一水家、袁家还有你大德兴的那些中小债主一起向你讨债，你乔家还是顶不住。到时啊，是不是还得再向我借银子呀？”啊！
0: 智庸又是一惊：“
2: 啊，岳父，这一层我还真没有想到。”“
1: 哼，我可以借给你50万两银子，但是你得拿你们乔家口内口外全部17处生意做抵押。你是我女婿，我就不要你1个月3分利了，你半年内还给我，月息2分5，到时候不能还给我本钱和利息，除了你们的老宅，我会收掉你所有的生意。”
0: 智庸闻言陡然变色。陆大可看看他，喝了口茶说：“
1: 怎么，你还做不了主？哎呀，你要是做不了主，就回去商量好了再说吧。”
0: 智庸的内心斗争异常激烈，半晌破釜沉舟地说：“
2: 不，岳父，这银子我借。”
0: 陆大可上下打量了智庸几眼，随后便向侯管家吩咐了几句，让他们一起去账房订合约。智庸赶紧起身，随侯管家一起出门。刚走了2步，陆大可突然喊住他：“
1: 乔智庸，你记住，我是看我闺女的面子才帮你这一把的，是我闺女救了你们乔家，以后你要好好待她。”
0: 说完，他一转身走了。智庸站着，心中忽然热腾腾起来。当天傍晚，曹掌柜和茂才在乔家书房看到了这份合约。曹掌柜大惊：“
3: 东家，真没有想到啊，陆老东家也在打乔家的主意。”
0: 茂才沉吟半晌，放下合约说：“
1: 曹掌柜，我觉得东家和陆家这一纸合约签得不错。”“
3: 嗯。”
0: 智庸眉头一耸，曹掌柜也有点不解。茂才笑着解释：“
1: 东家，如果你是陆老东家，你会连一纸这样的合约也不签吗？让你的女婿白白借走你50万两银子？”
0: 智庸一拍脑袋：“
2: 哎呀，对呀，岳父大人和我签这一份合约，是要将我逼到悬崖边上，横下一条心，把乔家的败局扳回来。可他又不明说。”
0: 曹掌柜也笑起来：“
3: 东家，月息2分5，借期半年，这是打着灯笼都……”

0: 难找的条件款，况且万一咱们半年内不能还清陆家的本息，想来陆老东家也不会收走乔家的生意和房产。
1: 志庸摇摇头，想了想，神色凝重地说：
0: 错，岳父只是给了我半年的时间，如果乔志庸能在这段时间内力挽狂澜，让乔家的生意在我手中转危为安，他理所当然的本利双收。若是我不能，他准会毫不犹豫地收走乔家的生意和房产。他是一个商人，就是和自己的女婿做生意，也不可能随便亏掉自己的本钱，更何况于情于理，我也该让他收走。
1: 曹掌柜闻言，脸上的笑容又凝固起来。茂才看看二人，笑着冲志庸一躬到地：
0: 恭喜东家，银子有了，又是半年的期限，下一步就看东家如何施展自己的鸿鹄之志。
1: 志庸笑起来，心里一片敞亮。曹掌柜想想，毕竟是有了银子，也有了半年的缓冲时间，也跟着笑了起来。书房内多日来的郁闷之气总算暂时消散。
0: 玉汉打陆家一回来，就开始收拾新房里的东西。明珠见状急问为什么。玉汉说：
2: 啊，明天咱们回家。
0: 明珠大惊失色，玉汉也不理，想了想又说：
2: 掌灯后去请二爷进来，说我有事要和他商量。
0: 明珠害怕地点点头，和他一起收拾起来。夜色渐浓，玉汉收拾完东西，茫然四顾这间又爱又恨的新房，一时间再也忍不住扶桌无声地痛哭起来。
3: 小姐，姑爷来了。
0: 明珠远远地喊着，尹志庸进了门。玉汉急忙擦干眼泪，站了起来。一时间两个人谁也不说话。明珠不放心地看了看两个人，但仍旧只能样样地退下去。玉汉的内心如灼烧般，他直视着这个心爱的男人，神情却出奇的平静，笑了笑说：
2: 二爷，银子你也借回来了，有句话不知道陆氏当讲不当讲。
0: 啊，太太有话请讲。志庸看着他微微红肿的眼睛，明白他刚刚哭过。玉汉一望见志庸那黑亮的眸子，呼吸就急促起来，泪又要涌出，赶紧说：
2: 二爷，陆氏出嫁以前，听说二爷急着娶亲，是因为乔家急需一笔银子，救乔家的大吉。二爷，是这样吗？
0: 志庸见他又问了这个问题，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像三日前那样坦率地点了点头。玉汉见状，含泪笑道：
2: 陆氏再问一遍，只是想让二爷知道，当日乔家请媒人上门，陆氏以为只要有银子就能救乔家，便答应了。更何况太原府一见，陆氏确实倾心二爷，当时以为因着这个机缘，陆家与乔家能结一门好亲。可是陆氏错了，陆氏不知道，原来二爷心里早就有了心心相印之人。
0: 玉汉努力忍着，但终于流出泪水。志庸原本坐着，一听这话猛地站起，心头刚刚结了痂的伤口重新迸裂开来。玉汉仰起头，流着泪，但却灿若春花般的笑道：
2: 二爷的心上人名叫江雪英，是二爷的表妹，二爷与她青梅竹马，有情有义，因此二爷娶陆氏并不情愿，只是为了救乔家，不得已才违心背弃了当初和江小姐的海誓山盟。二爷，我说的对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志庸的声音站立起来。玉汉泪眼朦胧地望着他，仍努力笑道：
2: 二爷，

0: 事是怎么认识二爷的，我都说过了。陆氏答应嫁到乔家，是因为陆氏倾慕二爷的才学人品，实在没想要拆散二爷和江小姐的姻缘。但现在看来，还是陆氏误了二爷和江小姐。不过陆氏嫁到乔家以前千真万确并不知情，因此望二爷不要怪罪。
1: 只因吃惊地望着玉翰，一时说不出话来。
0: 二爷，如果单单是为了借银子救乔家你才违心地娶了陆氏，现在二爷已经和我爹签了约，银子不再是乔家的难题。二爷心中要是还难以忘却江家小姐，就请二爷给陆氏一纸休书，让陆氏回去吧。
1: 玉翰一口气说完，再也忍不住地伏在桌上痛哭起来。只有大为震惊，半晌终于问道，你怎么这些事你早就想好了？玉翰不回答，只一味地痛哭。志庸看着他，猛然转身走了出去。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已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履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长。
6: 咱们还是分了吧。
7: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8: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
9: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

会哭。

0: 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是。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八皮鱼。八皮鱼属豚形目单脚豚科，学名叫绿鳍马面豚，因其长相类似陆地动物马的脸，海岛人又叫它马面鱼。八皮鱼体较则扁，呈长椭圆形，身体呈蓝灰色，无侧线，鳍条墨绿色，胸鳍和臀鳍均为绿色。八皮鱼的头短、口小、眼小，而且腮孔小，成鱼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而马面鱼肝大，占全鱼重量的4%至7%。

0: 可制成鱼肝油，它的鱼皮能提取制成可溶性食用鱼蛋白。扒皮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欢群居，以杂食性端足类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食，其寿命较长，可达20年。在长海县所有岛屿的近海底层都生长着扒皮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捕捞其他经济鱼类时，一网中能有20%是扒皮鱼，而当时扒皮鱼一是不值钱，特别是渔民在盗网时，扒皮鱼的鱼背上的硬骨刺时常挂网，费时费力而不受渔民的待见。扒皮鱼最特别的地方是身上那张粗糙如砂纸的鱼皮，因为这一缘故必须把鱼皮扒掉才能做食材，也因此换来了扒皮鱼这一俗称。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要说扒皮鱼的形态与马脸相似，而真正与马相似的鱼，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还真有，它叫海马。海马属海龙科，是一种小型海洋动物，因头部呈马头状与身体接近直角而得名。它的嘴小呈长管状，不能张合，因此只能吸食水中的小动物为食物。眼睛可以各自独立向上下左右或前后转动。海马在水下行动迟缓，经常用它那适宜抓握的尾部紧紧勾勒住海藻的枝节或叶片上，将身体固定，以使不被激流冲走。也有时倒挂于漂浮着的海藻上随波逐流。海马的游泳姿势十分优美，鱼体直立水中，完全依靠背鳍和胸鳍高频率的做波状摆动而缓慢游动。海马属于濒危物种，海马制品还是名贵药材。像前面说的扒皮鱼有一张犹如砂纸般的盔甲，算是一种奇葩鱼，那介扒鱼也应该算作长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中的奇葩鱼。介扒鱼奇丑无比，属硬骨鱼类安康科，是长海县深水海域常见的底层肉食性鱼类。介扒鱼身体呈短圆锥形，头大而扁平，嘴扁而阔，其边缘长有一排尖端向内的利齿，双眼长在头背上，身体柔软没有鳞。介扒鱼看上去笨重，平时也不爱活动，不善游泳及追逐食物，然而它却是优秀的捕鱼能手。因为介扒鱼的头上方有两个肉状突出形似小灯笼的鱼鳍，小灯笼在水下随海浪摆动，成了引诱食物的利器。早时在霜降时节，渔家人会选择合适的潮流，带着水镜，手拿钢叉下海游泳捕介扒鱼。此时正值介扒鱼成群结队地在岸边产卵，一两斤重的介扒鱼此时很少游动，渔家人舞动钢叉收获着鱼品。介扒鱼的外形虽然丑陋，但是肉质鲜美可口，尤其是此时捕获的介扒鱼体内存有卵，也就是俗称的籽，颗粒饱满，蒸煮后鲜香无比，也属于海岛人家比较稀奇的佳肴。而如今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这种捕捞方式已被禁止，早时下海碰介扒鱼已经成为了永久的记忆。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小块地因地头地边多，格外多长草，野草疯长，有时把小块地上的庄稼都严密地围起来，遮得密不透风，得赶紧把高草拔掉或割除，不然严重影响庄稼生长。山坡地的耕种和管理都很麻烦，军事训练又不能耽误生产，只好休息时琢磨动作要领，干活时脑子也不闲着。农忙时节，生产队不给专门的训练时间，只能下班后训练，累了一天再训练，别提多辛苦了。只有首长要来检查视察，或领导要来观摩了，才赶紧组织临阵磨刀般的强化训练。魏淑燕他们仍然延续着前几代女炮班的辛苦，也延续着女炮班骄人的战绩。魏淑燕不敢想怎样的发扬光大，但必须保持光荣传统，女炮班不能在我的手里，在我们这一代有丝毫逊色，魏淑燕这样要求自己。步枪射击训练时，有的女民兵没打过枪，不敢扣动扳机，少长陆长春就给他们讲，你要把靶子当成敌人，敌人来了，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陆少长这么一说，女民兵就不害怕了，训练成绩突飞猛进。魏淑燕也从陆少长身上学到了如何带兵、如何训练的本领。在张家楼，军民关系好。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主要是反映军民关系的，重点表现军爱民，有哨所战士帮着村民买粮食的镜头，到苇子沟去时走山路，回程摇船，陆少长摇船的动作非常专业，有哨所战士帮着种地的镜头，一个战士和卫喜老人搭档，边交谈边跑垄沟边撒种，有哨所战士在井台上摇露露的镜头，从井里汲水浇灌生产队的农田，有哨所战士帮助民兵训练的镜头，朝霞升起时，好多战士和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身背刺刀闪光的步枪，行走在海边的山路上，有哨所战士和社员一起下海捞海菜用来沤粪的镜头，海菜一堆堆一抱抱丢上礁石，再由别人接力送到岸上，有哨所战士往群众家里扛粮袋的镜头，赵大娘不在家，因为把钥匙交给了哨所，战士们也把属于他家的粮食扛到他家里放好，有女炮班的民兵们集体擦炮的镜头，

0: 不仅用擦炮杆擦炮膛，连炮弹都擦拭干净，瞄准镜也不放过。更有军民一起站岗放哨的镜头，伴着朝阳以将军石为背景的身影，遥远而令人遐想。最精彩的是，女炮班班长魏淑燕举着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20岁的魏淑燕英姿勃发，清纯可爱。种地的活儿，哨所战士帮着干了不少。栽地瓜要到北栅时挑水，战士们帮着挑。张家楼的姑娘爱说笑，和战士们一起挑水，说说笑笑，唱着歌，累也不觉得累了。有一次，魏淑燕的母亲病了，腹部疼痛的受不了，哨所知道后赶紧派人翻过青龙山，到住到陆军医院找大夫来看。大夫看了，说得赶紧送到医院救治。战士们用大筐抬着徐福灵翻过山岭送到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大夫说再晚送2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有一年，哨所引进一种奇怪的菜，种在园子里，绿油油的，长成细长条。群众都不认识，问哨所的人这是什么菜。战士说是芹菜。芹菜从来没听说过，等芹菜长大了，哨所就批一些，每家送一把炒了吃。那是魏淑燕第一次吃芹菜，感觉味道有些怪，但好吃。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懂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魏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这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社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四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2: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3: 但是我们这个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内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渔文化。
2: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社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社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3: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社的设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拥挤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验。而这个13个小院中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公共的娱乐区，里面有游泳池啊，有草坪天幕啊，一些客人很多的都喜欢在这儿看露天电影，或者是做了一些帐篷的一个露营的看星星的地方。
2: 哎呦，这个是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和谐共处啊。那另外这13个小院，他们中间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那每个小院大概能住多少人呢？
3: 我们分的房型不同呢，但是房间内部从最小50平的双人房到最大的150平抗屋四人间，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群体的需求，也能让客人享受更明亮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大面积的房间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充分的发挥空间，比如说咱们说亲子房，在保留了原有房屋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二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啊，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渔社的一个特色
2: 啊。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3: 对，
2: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

0: 更好的私密在自己的院落里面烧烤啊晒太阳、啊、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着重两点呢，是我们本身呢是坐落在一个广鲁岛的一个原生村庄里头，所以呢晚上呢没有篝火卡拉 OK， 这样呢就比较适合一些带老人啊儿童啊或者喜欢安静休闲就晚上不喜欢太闹的一些年轻人居住。
1: 嗯，明白了。
0: 第二呢我们是宠物友好民宿，所以呢我们很多客人呢是带着自己的宠物上岛，可以再带我们的宠物呢，因为现在宠物呢就跟我们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带着宠物呢、在自己院落里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一点还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一家都出去玩了，留着小猫或者是小狗在家，你也觉得心有不舍，然后小猫小狗其实可能也想和你一起出去玩，这一点哈就是真的是做得特别贴心。那像我们的这样的渔舍是怎么能找到或者是预定呢？我想去之前看看您说的这个复式家庭房啊，或者是这个小院都长什么样，在哪可以看到或预定到？
0: 如果您想看到一个详细的介绍呢，您可以通过抖音啊查我们的名字，叫做怡景渔舍，树心旁的怡，景色的景，怡景渔舍，上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介绍，视频看房，这样的话让客人呢在来之前就对自己的想预定的房型呢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了解。另外呢预定呢除了一些电话微信的一个线下的预定以外，客人呢可以通过携程去哪艺龙的 APP 找到我们，我们是海岛最早一批跟携程网做一个独家深度合作的商户，所以在价格上和房源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和保证的。
1: 那说到这儿，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0: 我就说一个起价嘛，因为我们的价格呢属于一个海岛一个中档，像我们的大床房在旺季的时候一间大概在6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是按照房间收费，这个呢是沿用着我们这个酒店的一个经营模式。比如说他有个人的需求，需要照顾老人孩子，需要多人住一间的情况下，能省一份住宿钱。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
0: 进入夏天旺季的时候，大概至少要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预定到我们。
1: 7天左右吧，就是在各大平台大家去搜怡景渔舍。那些有特色的渔家文化、渔家风情还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也感谢徐胜夫的介绍，我们再会。
0: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对，
4: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有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3: 对，确实是。
4: 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3: 这真好、
4: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3: 您听。

0: 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0: 是不是？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1: 还有没有说完的？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
1: 嗯、
0: 我说的。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
1: 嗯、
0: 包括帮我们一血润肠的，对不对？
1: 嗯。
0: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1: 哎，
0: 还有就是核桃，
1: 核桃，
0: 核桃健脑益智的、哦、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1: 嗯。
0: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家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1: 哎呦，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哦，纯天然的、啊，
0: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1: 哎呦，那
0: 大家直接
1: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0: 非常非常香、
1: 啊，
0: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1: 嗯，
0: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
1: 嗯、
0: 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1: 哎呦，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1: 哦、
0: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1: 哎。
0: 我们是一股一扇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0: 嗯，
1: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0: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1: 嗯，
0: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1: 哎、
0: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
1: 嗯、
0: 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1: 嗯、
0: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哎、
0: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股一扇这个品牌的、啊、
1: 为什么呢？
0: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
1: 嗯、
0: 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
1: 哦嗯、
0: 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
1: 嗯、
0: 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1: 嗯、对, 对, 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2的一个效果、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儿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
1: 哦嗯、
0: 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1: 嗯、
0: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1: 嗯、
0: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1: 嗯、
0: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1: 哦、
0: 容易感冒、
1: 嗯、
0: 容易发烧、
1: 嗯、
0: 容易过敏、
1: 哦、
0: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扇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1: 嗯、
0: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1: 嗯嗯、
0: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你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到100根每天差不多啊、
1: 嗯、
0: 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 掉
0: 的
1: 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呦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
1: 嗯，
0: 的。
1: 嗯、
0: 哦、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
1: 嗯、
0: 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1: 哎，
0: 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
1: 嗯、
0: 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
1: 啊、
0: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1: 嗯，
0: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1: 哎，
0: 不需要您自己熬、
1: 嗯、
0: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1: 嗯、
0: 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
1: 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水门子的传奇故事的上集。在广鹿岛的西南端，有两座毗邻的大山，东面的叫老铁山，西面的叫南头山。就在两山相交处，有一道深十余丈、宽三丈的山涧。山涧两旁的峭壁陡不可攀，老远望去好似两扇半开的石门。由于这山涧常年有溪水流向南面的大海，岛里的人都叫它水门子。水门子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相传在恒古的时候，这里并没有山涧，而是两座青山环抱着一潭湖水，彩云绕山，鸟语花香，这里啊就像一个人间仙境一样。传说有一年，一个青年渔民因船上失火烧伤了脸，烧瞎了眼，他挣不到吃的，也娶不上媳妇儿，就独自一个人摸到了这个远离村庄的水潭边，想一死了之。可是他跳进水潭后，不仅没有死，反而眼睛亮了，脸上的疤也没了，一个疤脸的瞎子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嘿，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广鹿岛上就传开了。凡是有大病小伤的男女老少都来到这个水潭来洗澡，这水也真是神了，洗一个好一个，洗两个好一双，就连这个牛羊饮了潭里的水长得也格外的健壮。这一年从南方来了一个卖花线的货郎，满脸麻子，不过他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上了岛之后，他听说这山里的水潭的水能医治百病，就爬山越岭的前来试试，结果只洗了一个澡，满脸的麻子全没了。货郎打起了水潭的鬼主意。原来这个货郎这次到岛上啊，他明着是卖花线，暗地里就是来探宝的。他断定这水下肯定有无价宝。第二天，货郎搭船回了老家，招来了十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打算挖开这个水门放水找宝。可谁知道水门是白天挖，晚上就长上，一连挖了十几天，连皮毛都没坏。没法，货郎只好又挑起货郎袋四处打探挖沟放水的办法。您还别说，这真是驴蹄掉进磨眼里，让他走上点儿了。这一天他来到靠山屯卖花线，有一个女人是左看右看，既不买也不走。货郎看明白了，他是来找便宜的，就上前说：哎呦大嫂，我这个口渴难忍，你只要给我沏壶茶喝，这两扎花线我就送给你。女人高兴的一把把花线揣进怀里，领着货了就往家里走。这个女人没有大名，因为她嘴窝浅，搁不住话，人们送她一个外号叫快嘴莲儿。一进家门，这快嘴莲儿就献上了香茶。货郎一边品茶一边说：哎呀，你们这小岛真好啊，就连这个水潭里的水都能治病，可真是神了。快嘴莲儿说：可不是咋的，那是神水呀。货郎又试探地说：我看那水潭里啊，必定有宝物。有，是一个金棒槌。这个秘密啊，全岛就我一个人知道，你要想知道。货郎明白快嘴莲的意思，马上又抓了两大把花线给他。
这女人看到了以后，哎呦，眉开眼笑的就打开了话匣子。那这个快嘴莲能跟货郎说了些什么呢？请听水门子传奇故事的下集。

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2: 又陪我一个
1: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3: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 IP 时光机将带您感受金石上的千年古韵和现代传承，领略一门独特而古老的艺术——鸟虫篆刻。鸟虫篆刻这门艺术啊，就好像是一颗穿越千年历史长河的明珠，散发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芒。它的起源呢，是在周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啊，达到了非常兴盛的一个程度。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鸟虫篆作为篆体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将天地万物的圣灵形象巧妙地和篆字相融合。不管是遨游天际的飞鸟，奔跑在大地的走兽，还是畅游在水中的鱼儿，它们的形态啊，都被艺术家们用抽象的手法完美地融入到篆字的笔画当中，创造出了一种既优美高雅

0: 极具装饰性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篆书美术体。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艺术，更是农耕文明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艺术审美领域的生动体现。遥想当年，越王勾践剑上那精美的铭文所采用的便是鸟虫篆，而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选用的字体也是鸟虫篆。由此可见啊，鸟虫篆在历史上的尊崇地位。在金浦新区，有这样一群致力于鸟虫篆刻传承和发展的艺术家们，金州鸟虫篆刻非遗传承人郭嘉老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郭嘉老师非常积极地投身在金浦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他不辞辛劳地向广大居民和学生们详细地介绍金州鸟虫篆刻的来龙去脉、文化意义、历史演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知识。在他的讲解和指导下，许多人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并且亲身地体验篆刻的技法和常用的刻法。通过他的努力，鸟虫篆刻这颗古老的种子在金浦新区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传承这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金州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金州鸟虫篆刻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金州鸟虫篆刻是以鸟虫篆书为印文的印章，是一种在汉字篆书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等具象的动物纹饰，或将篆书笔划盘曲缠绕，使之如抽象的动物形象而形成的一种美术化的篆书字体。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连年纷争，动荡不安。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混乱无序的特殊背景，为鸟虫篆字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鸟虫篆印章将艺术化的动物形象或含蓄或突出的置于小小的印面当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金州鸟虫篆刻传承脉络清晰，明清时期国人考据之风盛行，古代鸟虫篆印章便不断地挖掘整理研究，历经了200余年的传承，成为金州鸟虫篆刻印章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金州鸟虫篆刻用刀很讲究，妙在刀刃背金矢冲切劈勒并用，刀作笔矢，八面运锋，力求空灵。金州鸟虫篆刻得益于古城金州悠久的历史文明，吸取了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浓郁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对于传承金州篆刻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播美学知识、保留传承篆刻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0: 还有严俊居士，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在鸟虫篆刻的艺术探索路上不断前行。严俊居士的作品呢，可谓是独具匠心，既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鸟虫篆刻艺术的优秀技艺，又能够大胆地进行创新，为鸟虫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作品《众妙之门》别出心裁地将人物造型融入到印章当中，打破了传统鸟虫篆的创作边界，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严俊居士也让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方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篆作品。这方印章用他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寓意，受到了中毛两国艺术家们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同，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艺术桥梁，把金浦新区鸟虫篆刻的美名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海外。鸟虫篆刻当中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存在，它们背后呢，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寓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源远流长。比如龙与凤这两种神兽在中

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一直象征着吉祥、权威、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它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上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死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3: 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

0: 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2: 有趣，
3: 有料，哦，
4: 正能量，
5: 一起来听小白说。
6: 准备好了吗？
7: 今天要和大家来说的是造谣式流量。现在网上最不缺的就是这种造谣式流量了，哪儿有点事儿，马上就有人编故事、 P 图、移花接木，就是为了博眼球、涨粉丝、赚热度。可结果呢，造谣一时爽，追责跑不掉，拘留、罚款、封号、社死，一样都少不了。网络真不是法外之地，你以为随便说两句话没人管，其实你在网络上的每一句话都留着痕迹。咱们普通人也记住啊，不确定的事儿别乱转，看不懂的消息别瞎传，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比啥都强，守住嘴就是守住良心。这正是网络不是法外地，造谣传谣不可取，守住真实守底线，踏实做人无人欺。
3: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8: 众所周知，古代调兵遣将或传达命令所用的凭证就是兵符。唐代诗人刘禹锡在汴州刺史厅笔记就写道：长庆四年，诏书命河南尹敦煌令狐公来历来赐，悉知戒规，使验兵符。兵符一般用铜、玉或木石制成，如果把兵符做成伏虎的形状，那就成了虎符。也就是说，虎符是兵符的一种，随着朝代的发展，又出现了灵符、鱼符和龟符。早期的兵符不一定有校验真伪的功能，但从战国时期开始，虎符的出现就增加了这一功能。比如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战国时期秦国的杜虎符，和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始皇统一后制造的杨凌虎符。虎符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极为精妙的一项发明，它通常做成伏虎的样子，接着从中间一分为二，右边那半由君主妥善地收藏起来，左边那半则交给将领妥善保管。史记《魏公子列传》就有记载，侯夷文进笔之兵符常在王卧内，倘若在需要调动军队的时候，使者需携带着右边的虎符与将领手中的左边虎符紧密地拼接在一起，再经过细致的核对确认无误之后，方可正式行使调兵的权利。符合这个词正好是源自这种验证过程，古人借助符节相合来表明完全一样，之后慢慢就简化成了符合。有趣的是，虎符制度所孕育的并非仅仅局限于符合这一概念，我们日常提到的信物、符合条件、验证等词汇都可以在虎符文化中找到其源头，甚至在现代汉语里，像符合标准这样略显抽象的表达仍沿袭着古代对实物进行精准比对这一具体的思维方式。借助这些语言的印记，我们在不知不觉间传承了古代的军事智慧。下次当你脱口而出符合要求之时，不妨思索一下这个历经了2000年的文化密码。从调兵遣将到日常起居，符合这两个字所承载的不但有语言的变迁，更是一个文明对精准诚信的持续追寻。这些潜藏在词语之中的历史，难道不正是最为鲜活的文化传承吗？
4: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在与孩子发生冲突时，总有一些家长选择妥协，孩子一发脾气就立刻满足孩子的要求，孩子

0: 于是受挫，就一味顺着孩子指责他人。父母对孩子的爱往往毫无保留，但这不代表没有底线的妥协。真正为孩子着想的父母，懂得把握爱的尺度，他们会在孩子需要时给予支持，也会在原则问题上守住底线，会心疼孩子的努力，也教会孩子承担责任。一味妥协和骄纵，只能养出不懂得遵守规则的孩子。有原则的爱，才能成为孩子成长中最坚实的铠甲。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节日成为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长海县悠久的渔猎文化和底蕴深厚的海岛民俗中，东捕海参节、开渔节、妈祖文化节等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生活中一脉相承的重要节日。本期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县，回眸独特的海岛文化印记。大雪节气来了，北方天气冷了，北黄海的海水凉了。在长海县诸岛进入大雪节气后，海洋牧场上能看到乘风破浪的捕身渔船，入海捞身的潜水勇士，在岸边养殖基地架起主身大灶，热气腾腾，共同勾勒出海岛海参收获时节的欢腾与喜悦，诠释着世代相承的海参文化。节气是中国劳动人民在源远流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长海东捕海参节如同查根湖的冰雪捕鱼，神奇神秘与神圣。野生海参为了度过这个漫长寒冬而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在水温低到15度时就开始集体出来觅食。等到大雪节气时，海参吃得饱饱的，膘肥体壮，正是营养最为饱满的时候。此时采捕的是真正熟透了的海参，在中国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域，在海参一年中最有营养的时间开始采捕，这就是长海海参品质保证。天然养护、限量采捕也是长海海参的品质保障元素。茫茫大海成为长海海域野生海参养殖与违禁药物、催生素物质的天然屏障。在采捕过程中，仅采捕达到规格标准的海参，在海参行业中形成了尊重自然、限量东捕的生态习俗。长海野生海参大雪采捕不仅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市场口碑，也成为辽参核心产区渔民喜庆丰收的重要民俗文化节日，成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典范。在长海县还延续着开渔节的渔猎文化，每年的9月1日，随着四个月伏季休渔期的结束，渔民们以祭海、民俗表演等祈福形式，用真诚感恩海洋，期盼着平安与丰收。在雄风锣鼓声中，渔船飘扬着各式彩旗，乘风驶出港湾，奔赴渔场作业。沉寂了四个月的渔港再次沸腾起来。举办开渔节，就是为了倡导保护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实现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从而引导全民保护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深化科学用海，促进蓝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传统节日更是传承先祖文化的重要渠道。每年农历6月16，相传是妈祖的生日，长海县都要举办妈祖文化节，将小珠山遗址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生态旅游资源深度融合，至今已成功举办20多届。早在宋朝年间，岛上就建有妈祖庙，相传南方的海神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长海县

黄鹿岛的海神是个男的，姓马，叫马旦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就成为海神，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每到这一天，辽东半岛及长海诸岛的渔民及游客纷至沓来，在老铁山景区马祖庙前虔诚祭拜，祈求未来一年风调雨顺，鱼肥凉丰，平平安安。如今马祖文化节叠加了旅游元素，将文艺演出、沙滩趣味运动会、马祖庙祈福、梅花鹿放归山林、生态旅游项目洽谈等项活动融入其中，让人们欣赏先人们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寻觅辽南人类的第一缕炊烟升起地方的神奇。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智慧都存在于该民族的文化传承中。长海县悠久的渔猎文化与底蕴深厚的海岛民俗，无疑也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产物。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八皮鱼。八皮鱼属豚形目单脚豚科，学名叫绿鳍马面豚，因其长相类似陆地动物马的脸，海岛人又叫它马面鱼。八皮鱼体较则扁，呈长椭圆形，身体呈蓝灰色，无侧线，鳍条墨绿色，胸鳍和臀鳍均为绿色。八皮鱼的头短、口小、眼小，而且腮孔小，成鱼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而马面鱼肝大，占全鱼重量的4%至7%，可制成鱼肝油。它的鱼皮能提取制成可溶性食用鱼蛋白。八皮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欢群居，以杂食性端足类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食，其寿命较长，可达20年。在长海县所有岛屿的近海底层都生长着八皮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捕捞其他经济鱼类时，一网中能有20%是八皮鱼。而当时八皮鱼一是不值钱，特别是渔民在盗网时，八皮鱼的鱼背上的硬骨刺时常挂网，费时费力而不受渔民的待见。八皮鱼最特别的地方是身上那张粗糙如砂纸的鱼皮。因为这一缘故，必须把鱼皮扒掉才能做食材，也因此换来了八皮鱼这一俗称。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要说八皮鱼的形态与马脸相似，而真正与马相似的鱼，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还真有，它叫海马。海马属海龙科，是一种小型海洋动物，因头部呈马头状与身体接近直角而得名。它的嘴小呈长管状，不能张合，因此只能吸食水中的小动物。

0: 为食物。眼睛可以各自独立向上下、左右或前后转动。海马在水下行动迟缓，经常用它那适宜抓握的尾部紧紧勾勒住海藻的枝节或叶片上，将身体固定，以使不被激流冲走。也有时倒挂于漂浮着的海藻上，随波逐流。海马的游泳姿势十分优美，鱼体直立水中，完全依靠背鳍和胸鳍高频率的做波状摆动而缓慢游动。海马属于濒危物种，海马制品还是名贵药材。像前面说的八皮鱼，有一张犹如砂纸般的盔甲，算是一种奇葩鱼。那界巴鱼也应该算作长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中的奇葩鱼。界巴鱼奇丑无比，属硬骨鱼类安康科，是长海县深水海域常见的底层肉食性鱼类。界巴鱼身体呈短圆锥形，头大而扁平，嘴扁而阔，其边缘长有一排尖端向内的利齿，双眼长在头背上，身体柔软，没有鳞。界巴鱼看上去笨重，平时也不爱活动，不善游泳及追逐食物，然而它却是优秀的捕鱼能手。因为界巴鱼的头上方有两个肉状突出形似小灯笼的鱼鳍，小灯笼在水下随海浪摆动，成了引诱食物的利器。早时在霜降时节，渔家人会选择合适的潮流，带着水镜，手拿钢叉，下海游泳捕界巴鱼。此时正值界巴鱼成群结队地在岸边产卵，一两斤重的界巴鱼此时很少游动，渔家人舞动钢叉收获着鱼品。界巴鱼的外形虽然丑陋，但是肉质鲜美可口，尤其是此时捕获的界巴鱼体内存有卵，也就是俗称的籽，颗粒饱满，蒸煮后鲜香无比，也属于海岛人家比较稀奇的佳肴。而如今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这种捕捞方式已被禁止，早时下海碰界巴鱼已经成为了永久的记忆。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交界处，即50即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

0: 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1: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0: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池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0: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9: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9: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2: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3: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4: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 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17: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6: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8: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9: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2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6: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到300多吧。
1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23: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2: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2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3: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4: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24: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6: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5: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6: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6: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7: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2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2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6: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2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

0: 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五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一到两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一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2: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煮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生机分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被蝴蝶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略微回升。21日20时到22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4度，大长山气温18到25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陆气温19到25度，獐子气温19到25度，海洋气温19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2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6: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共执行31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

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05，全天共执行30个班次。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

0: 外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这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社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四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2: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3: 但是我们这个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内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渔文化。
2: 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社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社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3: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社的设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拥挤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验。而这个13个小院中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公共的娱乐区，里面有游泳池啊，有草坪天幕啊，一些客人很多的都喜欢在这儿看露天电影，或者是做了一些帐篷的一个露营的看星星的地方。
2: 这个是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和谐共处啊。那另外这13个小院，它们中间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那每个小院大概能住多少人呢？
3: 我们分的房型不同呢，但是房间内部从最小50平的双人房到最大的150平抗屋四人间，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群体的需求，也能让客人享受更明亮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大面积的房间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充分的发挥空间。比如说咱们说亲子房，在保留了原有房屋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二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啊，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渔社的一个特色。
2: 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3: 对，
2: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小院，那可能是有这个三口之家，或者是说几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家庭能容纳得下吗？就是在一个小院之中。
3: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房间的多样性 多样性，所以我们适合的群体呢就非常广。
2: 嗯，
3: 您比如说情侣呢有他大床房，亲子和家那个亲子呢有我们的复式家庭房，可以住三个人，然后也有我们的四人间或者多人铺，可以适合一些家庭啊，包括公司团建啊，都有一个合适的房型提供。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自己不小于30平的一个独立小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私密在自己的院落里面烧烤啊，晒太阳啊，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着重两点呢，是我们本身呢是坐落在一个广鲁岛的一个原生村庄里头，所以呢晚上呢没有篝火卡拉 OK， 这样呢就比较适合一些带老人啊、儿童啊，或者喜欢安静休闲，就晚上不喜欢太闹的一些年轻人居住。
2: 嗯，明白了。
3: 第二呢，我们是宠物友好民宿，所以呢我们很多客人呢是带着自己的宠物上的。可以再带我们的宠物呢，因为现在宠物呢就跟我们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带着宠物呢在自己院落里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2: 这一点还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一家都出去玩了，留着小猫或者是小狗在家，你也觉得心有不舍，然后小猫小狗其实可能也想和你一起出去玩，这一点哈就是真的是做得特别贴心。那像我们的这样的旅社是怎么能找到或者是预定呢？我想去之前看看您说的这个复式家庭房啊，或者是这个小院都长什么样，在哪可以看到或预定到。
3: 如果您想看到一个详细的介绍呢，您可以通过抖音啊查我们的名字，叫做怡景渔社，竖心旁的怡，景色的景，怡景渔社，上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介绍，视频看房，这样的话让客人呢在来之前就对自己的想预定的房型呢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了解。另外呢预定呢除了一些电话微信的一个线下的预定以外，客人呢可以通过携程去哪艺龙的 APP 找到我们。我们是海岛最早一批跟携程网做一个独家深度合作的商户，所以在价格上和房源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和保证的。
2: 那说到这儿，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3: 我就说一个起价嘛，因为我们的价格呢属于一个海岛一个中档，像我们的大床房在旺季的时候一间大概在6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是按照房间收费，这个呢是沿用着我们这个酒店的一个经营模式。比如说他有个人的需求，需要照顾老人孩子，需要多人住一间的情况下，能省一份住宿钱。
2: 嗯，好的。那么我们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
3: 进入夏天旺季的时候，大概至少要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预定到我们。
2: 7天左右吧，就是在各大平台大家去搜怡景渔社。那些有特色的渔家文化、渔家风情还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也感谢徐胜夫的介绍，我们再会。
3: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4: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水门子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讲到，货郎想独霸广陆岛神水潭里的神水，为了找到控制神水潭的办法，货郎发现了一个爱贪便宜的叫快嘴莲的女人。这个女人说，有一年的8月15的晚上，她经过水潭时见四周没有人，就脱光了衣服在水边洗澡。正洗着，忽见西南天飘了一朵白云，那云中走出7个仙女儿。其中有一个仙女说，这水潭可是人间最好的地方，咱姐妹何不趁此夜深人静在这里洗个澡。说着，这7个仙女就脱了衣服下了水。快嘴莲见天上下来了人，吓得光着身子就钻到了潭边的树丛里。只听一个仙女说，这人间的水啊，真是又清又香，我们把衣服也洗一洗吧。接着仙女们就洗起了衣服。正洗着，又听到一个仙女说，三妹，你带来的金棒槌何不拿出来让姐妹们用一下。这时有个仙女抽出了一根1尺多长闪着金光的棒槌，仙女们接过来，你一下我一下的轮番垂起了衣服。过了2袋烟的功夫，就听一个仙女说，姐妹们，时间不早了，要是父王知道我们到人间来洗澡，这可就麻烦了。正说着，只听哎呦，那个被称为7妹的仙女一慌，把这金棒槌就掉到了水潭里。她喊，姐妹们，快快来帮我把棒槌捞上来。被称作大姐的仙女说，时辰不早了，咱们赶紧走吧。7妹着急，那棒槌呢？大姐说，傻妹妹，水潭这么深，凡人怎么能捞得起来呢？7妹说，大姐，他们要是把水门挖开，把水放走，不就捞上来了吗？大姐说，7妹，你有所不知，这个水门凡人是挖不开的，除非用黑驴粪蛋烧火熏，不然白天挖多少晚上长多少。说完了，仙女们就飞走了。货郎得知了这个底细，你甭提多高兴了，他赶紧搭船回老家，买了一大船的黑驴粪蛋，把这驴粪蛋运到了水门子外面，点起了大火，烧了整整的一夜。5更天的时候，就听到轰一声巨响，这水门子真的打开了，水潭里的水哗哗地流向了大海，露出了金光闪闪的棒槌。霍勒一把把棒槌抢在手里，连忙催促着渔船打锚启程。这大船箭打似的向海南驶去。再说这天上的巡天使按照玉帝的旨意要取回金棒槌，忽见广陆岛上金光闪闪，断定这金棒槌已经被人取走了，就急忙报告玉帝。玉帝大怒，当即派来风神雷公下界堵截。一阵电闪雷鸣，大船上的3支桅杆全给打断，几个大浪扑上来把桅船打得粉碎，货郎也被海浪卷走了。那金棒槌沉到了海里去了，金棒槌落水后变成了礁石，越长越大，成了一个小岛，这就是大连南海边的棒槌岛。而被货郎用黑驴粪蛋烧开的放水口就再也合不上了，就成了广陆岛的水门子。关于水门子的传奇故事的下集就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小块地因地头地边多，格外多长草，野草疯长，有时把小块地上的庄稼都严密地围起来，遮得密不透风，得赶紧把高草拔掉或割除，不然严重影响庄稼生长。山坡地的耕种和管理都很麻烦，军事训练又不能耽误生产，只好休息时琢磨动作要领，干活时脑子也不闲着。农忙时节，生产队不给专门的训练时间，只能下班后训练，累了一天再训练，别提多辛苦了。只有首长要来检查视察，或领导要来观摩了，才赶紧组织临阵磨刀般的强化训练。魏淑燕他们仍然延续着前几代女炮班的辛苦，也延续着女炮班骄人的战绩。魏淑燕不敢想怎样的发扬光大，但必须保持光荣传统，女炮班不能在我的手里，在我们这一代有丝毫逊色。魏淑燕这样要求自己。步枪射击训练时，有的女民兵没打过枪，不敢扣动扳机。少长陆长春就给他们讲，你要把靶子当成敌人，敌人来了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陆少长这么一说，女民兵就不害怕了，训练成绩突飞猛进。魏淑燕也从陆少长身上学到了如何带兵，如何训练的本领。在张家楼，军民关系好。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主要是反映军民关系的，重点表现军爱民。有哨所战士帮着村民买粮食的镜头，到苇子沟去时走山路，回城摇船。陆少长摇船的动作非常专业。有哨所战士帮着种地的镜头，一个战士和魏喜老人搭档，边交谈边跑垄沟边撒种。有哨所战士在井台上摇辘轳的镜头，从井里汲水浇灌生产队的农田。有哨所战士帮助民兵训练的镜头，朝霞升起时，好多战士和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身背刺刀闪光的步枪，行走在海边的山路上。有哨所战士和社员一起下海捞海菜用来沤粪的镜头，海菜一堆堆一抱抱丢上礁石，再由别人接力送到岸上。有哨所战士往群众家里扛粮袋的镜头，赵大娘不在家，因为把钥匙交给了哨所，战士们也把属于他家的粮食扛到他家里放好。有女炮班的民兵们集体擦炮的镜头，他们不仅用擦炮杆擦炮膛，连炮弹都擦拭干净，瞄准镜也不放过。更有军民一起站岗放哨的镜头，伴着朝阳以将军石为背景的身影，遥远而令人遐想。最精彩的是女炮班班长魏淑燕举着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20岁的魏淑燕英姿勃发，清纯可爱。种地的活，哨所战士帮着干了不少，栽地瓜要到北栅时挑水，战士们帮着挑。张家楼的姑娘爱说笑，和战士们一起挑水，说说笑笑，唱着歌，累也不觉得累了。

0: 都不认识，问哨所的人这是什么菜，战士说是芹菜。芹菜从来没听说过，等芹菜长大了，哨所就批一些，每家送一把炒了吃。那是魏淑燕第一次吃芹菜，感觉味道有些怪，但好吃。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魏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里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

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临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牛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西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电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时光。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潮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八皮鱼。八皮鱼属豚形目单脚豚科，学名叫绿鳍马面豚，因其长相类似陆地动物马的脸，海岛人又叫它马面鱼。八皮鱼体较则扁，呈长椭圆形，身体呈蓝灰色，无侧线，鳍条墨绿色，胸鳍和臀鳍均为绿色。八皮鱼的头短、口小、眼小，而且腮孔小，成鱼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而马面鱼肝大，占全鱼重量的4%至7%，可制成鱼肝油。它的鱼皮能提取制成可溶性食用鱼蛋白。八皮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欢群居，以杂食性端足类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食，其寿命较长，可达20年。在长海县所有岛屿的近海底层都生长着八皮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捕捞其他经济鱼类时，一网中能有20%是八皮鱼。而当时八皮鱼一是不值钱，特别是渔民在盗网时，八皮鱼的鱼背上的硬骨刺时常挂网，费时费力而不受渔民的待见。八皮鱼最特别的地方是身上那张粗糙如砂纸的鱼皮。因为这一缘故，必须把鱼皮扒掉才能做食材，也因此换来了八皮鱼这一俗称。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要说八皮鱼的形态与马脸相似，而真正与马相似的鱼，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还真有，它叫海马。海马属海龙科，是一种小型海洋动物，因头部呈马头状与身体接近直角而得名。它的嘴小呈长管状，不能张合，因此只能吸食水中的小动物为食物。眼睛可以各自独立向上下、左右或前后转动。海马在水下行动迟缓，经常用它那适宜抓握的尾部紧紧勾勒住海藻的枝节或叶片上，将身体固定，以使不被激流冲走。也有时倒挂于漂浮着的海藻上，随波逐流。海马的游泳姿势十分优美，鱼体直立水中，完全依靠背鳍和胸鳍高频率的做波状摆动而缓慢游动。海马属于濒危物种，海马制品还是名贵药材。像前面说的八皮鱼，有一张犹如砂纸般的盔甲，算是一种奇葩鱼。那界八鱼也应该算作长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中的奇葩鱼。界八鱼奇丑无比，属硬骨鱼类安康科，是长海县深水海域常见的底层肉食性鱼类。界八鱼身体呈短圆锥形，头大而扁。

0: 扁平，嘴扁而阔，其边缘长有一排尖端向内的利齿，双眼长在头背上，身体柔软，没有鳞。戒巴鱼看上去笨重，平时也不爱活动，不善游泳及追逐食物，然而它却是优秀的捕鱼能手。因为戒巴鱼的头上方有两个肉状突出、形似小灯笼的鱼鳍，小灯笼在水下随海浪摆动，成了引诱食物的利器。早时在霜降时节，渔家人会选择合适的潮流，带着水镜，手拿钢叉，下海游泳捕戒巴鱼。此时正值戒巴鱼成群结队地在岸边产卵，一两斤重的戒巴鱼此时很少游动，渔家人舞动钢叉收获着鱼品。戒巴鱼的外形虽然丑陋，但是肉质鲜美可口，尤其是此时捕获的戒巴鱼体内存有卵，也就是俗称的籽，颗粒饱满，蒸煮后鲜香无比，也属于海岛人家比较稀奇的佳肴。而如今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这种捕捞方式已被禁止，早时下海碰戒巴鱼已经成为了永久的记忆。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用经济高效、绿色智慧来形容长海跨海大桥的实质意义，用零声一、一声二来表述长海跨海大桥在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以及功能定位上的量变到质变的提升，都标志着海岛区域交通格局将迎来深刻变革，对推动长海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海陆交通经过逐渐积累和发展，瞬间改变，实现了岛陆相连，使得天堑变通途。
3: 从零声一来看，意味着长海跨海大桥在规划设计、工程建造等方面实现了从简单的交通连接设施向具备更高稳定性、安全性和通行能力的现代化桥梁转变。这期间建设者们将攻克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在地质条件复杂、海洋环境多变的情况下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大桥的每一个环节都达到高标准。大桥基础的稳固性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采用了多项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有效抵御强风、海浪以及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大桥的长期安全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一声二则是在零声一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大桥的综合效能，这包括对桥梁的智能化升级，引入先进的交通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大桥上的交通流量、车辆速度等信息，通过智能调控实现交通的高效疏导，减少拥堵现象，同时提升桥梁的服务功能，在桥上设置完善的应急救援等设施， 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在生态环保方面，一山二也有着更高的追求，通过优化桥梁建设工艺，减少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和繁衍环境，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这一系列升级，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长海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打造具有海洋特色的现代化经济区，同时持续加大对长海大桥的运营管理和维护力度，将确保大桥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为长海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4: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星船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5: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4: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6: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7: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4: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8: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4: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9: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9: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10: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一段话，来自兜底。永远不要期待任何人能成为你的依靠，人只会因为有价值而被爱，不会因为你缺爱而被爱。世界的本质是交换，关系的底色是互惠，这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 路要自己走，痛要自己咽，苦要自己扛。有人拉你一把是情分，转身离开才是人生常态。别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期待越多，失落越深。这世上没有人必须为你点亮灯火，就连你自己的影子也会在黑暗降临时离开你。你要清醒，所有依赖都是温柔的陷阱，被什么保护就被什么束缚。大树底下无大草，能为你遮风挡雨，同样也会让你不见天日。真正的强大从无人可依开始，小事沉住气，大事狠下心。在没人搀扶的日子里，你自己就是那座山。

0: 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

样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示，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
潇洒很具体。

0: 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 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 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作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个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者邀。 问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

0: 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

0: 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1: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思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闵》，《少闵》里头

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心态的平衡是老年人生活的保健常识之一。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进入老年或退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将给人的心理状态、生理机能、生活规律、饮食起居、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以心理变化更为突出和重要。失落、孤独、易怒、悲观等不良情绪长期下去，将会导致食欲减退、睡眠不好、免疫功能下降、老年性疾患加重，尤其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啊，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情绪稳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爱喝粥，而且一餐当中，尤其是晚餐，就只喝粥。这样做其实是不利于健脾养胃的。建议您在喝粥的同时，还要做到三个搭配。第一，粥菜搭配，煮粥时可以加一些蔬菜，比如小白菜、油菜都可以，这样在喝粥的同时，还可以让蔬菜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消化。第二，软硬搭配，粥里的谷物由于长时间与水混合熬煮，几乎不用牙齿的咀嚼和唾液的帮助就能被肠胃消化，可以在粥里多加些豆子等辅料，不仅营养更加均衡，也可以增加

咀嚼量。第三，干稀搭配，比如加一个小馒头，这样既有利于消化吸收，又能增加饱腹感。

0: 海水海世界，渔歌渔火渔家情，长山长海长相思。
1: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是一块奶酪包呀，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好感觉，大概初三的时候在电台听到这首歌，第一耳朵就爱上了。那个时候没有高科技的设备，只能用耳朵记住，好担心一下子放走就永远不能遇见了。终于一年之后一下子就记住了，邂逅一首好歌就是这样奇妙的感觉。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好感觉。

番茄酱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气温37度的遐想，他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好自由，听着感觉到处都是自由的空气。哎，那看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带给你自由感觉的气温37度的遐想。

国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王胜男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向风走了八千里》，考试结束后希望你可以去和藏在心里的那个人告白，别让这次的不勇敢成了以后的遗憾。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向风走了八千里》。

0: 没味觉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三人游，我爱你你爱他我认了，当个朋友我认了。其实啊，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争取一下的，你不争取怎么知道就没有机会呢？一起来听三人游。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不是不萌不美，是太萌太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旋律，记得这首

歌刚出前奏的时候，有人取名为《谷逆》，我快要沉入谷底，溺水而亡，可我还是想要够你，因为你既是在我掉入谷底时保护我的水，又是夺走我空气的水。最后这首歌的歌名读成旋逆，读快一点就是喜欢你的意思。其实想想，比起丧，或许我们都希望有个美好的结局，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对于爱情，我觉得我们都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一起来听旋逆这首歌。

于软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你》，他说开头对方已通过你的好友申请，现在可以开始聊天啦，结尾是消息已发出但是被对方拒收了，或者是提示对方已不再是你好友，请先添加好友。是不是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无论是感情遇到挫折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希望大家好好的一起来听《与你》这首歌。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宋朝在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形成了多元繁荣的格局。就书法而言，宋代书法强调意境和个性的表达，形成了独特的善意书风，与唐代上法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四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在个性化、风格化上达到了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就有12件国宝级宋代书法及书籍文物，用千年岁月沧桑讲述着那个

时代的风华故事。那么文彦博、王安石、韩琦等人的书法作品是如何彰显他们的个人魅力的？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为何被誉为书法史上的第一神品呢？苏轼的风雨跌宕，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米芾的洒脱多变，蔡襄的端庄温婉，是如何构成宋代书法璀璨星空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文物价值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朝代，尤其在仁宗时期达到高峰，被史学家称为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些人才在政治、军事、文艺、史学、思想、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宋朝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改革家，更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以推行熙宁变法著称，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来振兴国家，同时在文学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当然，王安石的政治腾飞来源于时任宰相文彦博的力荐。在文彦博的眼中，王安石是一个恬退淡泊名利的优秀青年，因此他决定将其破格提拔，端正官场风气。文彦博是一位大政治家，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三帖卷是他现存于大陆的唯一一件墨宝。三帖卷又名三札卷，包含护藏帖、御差帖、汴河帖，共312字，均作于其在河南府任职时。与很多书法作品不同，此三帖最初并非艺术品，而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工读批语。三帖之中，汴河帖字数最多，信息量也最大。该帖为行书，共21行，字如核桃大小，书写于两张拼接的纸上。其内容是一份关于处理汴河航运与城市供水矛盾的官方牒文批复。批复内容大意是同意暂停落水入城，但是考虑到正是城内磨浇时，如没有水将耽误大事，因此他下令仅封闭伊水两岸的小水口，主流禁止用作塌涂，全力用来磨浇。所谓磨浇，即用磨碾被炒焦的小麦，这是制作酒曲的重要环节之一。宋朝酒税是朝廷重要的税收之一，甚至可以超过全年总收入的七分之一，因此磨浇为年纪事大。汴河帖后有历代提拔，包括宋代米友仁、向水，清代成亲王永兴、荣郡王绵义。米友仁即米芾之子，提拔从一个书法世家的角度表达了对文彦博书法的敬佩与赞赏。向水为宋代著名收藏家，他的书画收藏多来自秦桧，因此卷上齐缝处有秦氏小印。向家败落之后，收藏又多流入贾似道之手，汴河帖上有贾似道图书等印章。到了明代，该帖被黄麟收藏，黄麟官至锦衣卫指挥使，入清之后经叶公绰、成亲王永兴、荣郡王绵义及完颜景贤的收藏，最终流传到民国著名书画收藏家王南平之手。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香港市场出售部分藏品，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对此高度重视，指派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之子、长期任职香港银行界的徐伯娇全力争取。徐伯娇对文彦博三帖卷极为看重，认为文彦博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此卷当时作

3.5万港元。最终在郑振铎的鼎力支持下，三铁券回归祖国，入藏故宫博物院。在文彦博的力荐下，王安石如彗星般崛起。这个激进的青年权贵与保守的老牌政治家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政争。王安石的青苗法推出后，刚直且向三朝立二帝的韩琦赤膊上阵，他向神宗连上两书，极大动摇了神宗对青苗法的信心，惹得王安石亲自下场捉刀，以制治三司条例司名义向全国各级政府下达了檄文驳韩琦书。这份奏书以雕版印刷形式大规模传播。面对国家机器，韩琦虽然非常愤怒，但也无济于事。韩琦一生刚强耿直，傲气凛然，因此他的书法端正宏大，古丽壮伟。正如现藏贵州博物馆的韩琦唯一传世墨宝《楷书札卷》，《楷书札卷》为纸本，纵33厘米，横851厘米。主体为信素帖和寻日帖，后有元清两朝13段题跋。信素帖为韩琦致欧阳修的信，约作于嘉佑8年，内容是感谢好友欧阳修为自己所撰《襄州咒锦堂》一文，全文15行，150余字。除少数几字漫幻不清之外，基本清晰可辨，书法端正，古丽壮伟，得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神韵，无一笔勾且，属于典型的儒家学者之字。寻日帖与信素帖的素签刚好相反，用粉签纸，几乎粉末剥落，漫幻严重，除了仅存几字之外，基本无法辨认。从现存文字来看，书法多极苍劲端紧，全学严体。关于此帖流传，由原初人蔡景行跋内容可知。该帖由萧侯转赠送给韩承之。跋中的萧侯名石抹祭祖，石抹氏先祖为大辽望族庶律氏，今灭辽之后命改姓为石抹，汉姓为萧。石抹祭祖继承父职，镇守台、婺、处三州之地，宣赫一时。而受赠人韩承之为台州人，曾任松江府教授，是韩琦后裔。元代的九位题跋者基本都是应韩承之之邀而写。自元代之后，近300年时间里，再无任何人在卷后留下任何墨迹。到了清初，书画鉴赏家与收藏家高士奇在北京购入此帖，题跋称复得中献一迹，喜不自胜。高士死后，藏品大多流入王洪绪之手。王洪绪及其后人曾多次向清宫进献书画珍藏，此帖流入清宫，帖上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印。清朝灭亡之后，逊帝溥仪以赏赐之名将此卷交给其弟溥杰携带出宫。伪满洲国成立之后，被存入伪满皇宫中的小白楼。小白楼哄抢案发生之后，国民党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刘石范在古董商手中购得此帖。1949年，刘石范携卷逃往贵阳，被当地人民政府逮捕，此卷也被没收。1964年由贵阳市政府交付贵州省博物馆，成为为数不多的藏于地方博物馆的清宫旧藏珍品书画。我们接着再来说说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拗相公王安石最广为人知的新政口号。他只相信德君行道，但皇帝的信任动摇时，孤臣就只有败走政坛了。自熙宁9年再次辞相之后，王安石独卧中山精研佛典，谁也不会

没想到纵横大宋政坛的王安石留于后世的唯一一幅长篇书法竟然会是行楷楞严经旨要卷。该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作于元丰八年，长119厘米，纵29.9厘米，经文共计72行，字体用小行书。全卷纸本拼接2次，隔水采用云凤鸟纹翎装裱，极其精美。因一生政治成就所掩盖，王安石的书法不为人知。他的字有斜锋急雨的特点，在《楞严经旨要卷》中，这种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字体架构疏阔，长横长撇频繁出现，仿佛有人在书卷上纵横长枪大戟。甚至他写字似乎连蘸墨都嫌浪费时间，因此每次蘸墨都不待墨水浸透笔端就赶紧落笔书写，全卷字枯且淡。虽是书佛经，却无散淡之气，这一特点很多人嗤之以鼻，轻一点的是调侃，重一点的便是以字如其人为说辞，在书风与人品之间建立关联，进行人身攻击。不过书法大家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却评价极高，称其书法奇古，神采飞扬，好比高人盛世。虽然敝衣败履，但走在大车驷马之间而目光炯炯，超凡脱俗。张邦基也称赞王安石书法清静峭拔，飘飘不凡。从题跋和印章可知，《楞严经旨要卷》在元末明初流入苏州名士陈维寅手中，前有陈寅之印等。陈氏与元四家中的倪瓒、王蒙等人较好，卷后王蒙题跋很有可能是题于陈氏家中。此卷明代中期被有明第一大收藏家之称的项元变收藏，项家衰败之后，安琪收入其大部分藏品。明末清兴，此卷被浙西词派先驱曹荣收藏。1985年，该卷由收藏家王南平、房淑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王安石被打倒之后，虽新政曾一度复活，却一直是起起伏伏，直到蔡京上位才摆平了所有人，开启了北宋的后变法时期。这位蔡京，他的弟弟蔡卞就是王安石的女婿，而蔡京的最大支持者就是历代帝王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宋徽宗赵佶。赵佶善书法，学唐人薛稷、薛曜兄弟而加以创新，独创瘦金体，传世作品较多，在中国书法史中别开生面。其草书也相当出彩，流动奔放却又不失规矩，但流传极少，除上海博物馆略水燕右扇上的14字题跋，就只有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草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作于宣和四年，黄草188行，1000字，可谓举世无双。但是此卷流传颇不清晰，前后皆无题跋，可能与泥金云龙纹笺纸的不易拼接有关。印章仅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朱印，因此在进入清宫内府之前，究竟如何流传难以直接回答。不同于楷书中颜筋柳骨、欧镜照肉的百花齐放，草书流派相当单一，要么学王羲之，要么学张旭、怀素。两宋草书皆宗法张旭、怀素，赵佶也不例外。其宣和内府之中藏有怀素千字文4轴，可供其临摹学习，因此下笔便是怀素家法也不足为奇。此卷草书千字文笔走龙蛇，数丈之字一气呵成，几乎没有败笔存在，被赞之为如藤原过树、一球得水、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可见其万历雄健，底蕴深厚。全文最后有赵佶著名的花押

0: 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行七一军营开放活动，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
2: 实际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
3: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指出，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把科技创新这个强大引擎发动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推进先进科技加快转化为战斗力，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2: 近段时间，火箭军工程大学某科研团队正在围绕武器装备健康管理微系统芯片进行科研攻关。火箭军工程大学胡昌华告诉记者，这套芯片系统集成了武器装备健康监测、寿命预测、管理决策等多种功能，相比以往的装备健康管理手段更加方便快捷和精准高效。
5: 作为一名真正的科技工作者，服务部队战斗力的生成是一切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这个团队始终聚焦制约部队战斗力提升的科学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靶向发力，深耕信念。大家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得有我的精神状态，破解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各类技术难题。
2: 面对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和诸多技术难题，胡昌华带领团队聚焦新型装备效能提升、复杂战场环境抗干扰、智能算法迭代优化等核心领域，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导弹电路潜在问题自动化分析系统，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火箭军工程大学裴红：
6: 我们团队所有攻关课题研究方向全部对准导弹武器装备，对接部队需求，对标实战标准。我们宁可日夜攻坚，千次试错，也要攻克技术难关，让部队实战胜算多一分，让强军打赢底气足一分。
2: 习主席强调指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近期，海军潜艇学院某科研团队正针对潜艇密闭空间环境管理与控制进行深入研究，对潜艇舱室空气控制技术进行优化升级。深海之下，潜艇长期在密闭空间遂行使命任务，各类有害气体容易产生和累加，给装备性能和官兵健康带来挑战。为此，团队成员紧盯潜艇舱室环境控制与防护领域， 研发新装备、新材料和新技术，通过多项创新技术手段，大幅降低了潜艇舱室危险气体浓度。海军潜艇学院蒋以山：
7: 我们聚焦空气监测与控制、金属防腐和生化防护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确保艇上装备的性能安全稳定，有效保障水下战斗力发挥，同时也为官兵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团队成员始终瞄准部队需求侧，主动跟训参训、登舰调研，对舱内环境进行参数检测和数据采集，同时与基层部队动态对接研究情况，确保研究成果精准对接部队实际需求。海军潜艇学院肖峰：
8: 将个人成长、集体发展、科研建设贯通起来，使整个团队协同共进，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埋头苦干，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某通信实验室内，无线协能通信团队科研人员正认真调试仪器、观测波形、记录数据，对某新型网信技术的可行性进行初步验证。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杜志勇介绍说，团队注重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梯子，安排青年骨干牵头负责关键系统建设，担纲领衔重要科研项目，常态组织青年骨干参加重大演训活动和重要课题研究。
9: 团队坚持隐喻并举、梯队建设，构建资深专家引领、青年骨干攻坚、新锐力量成长的人才培养体系。团队青年成员中既有国家重要基金项目主持者，还有各类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对象，人才验证效应不断凸显。
2: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举办科研尖兵风采秀活动，来自基层科室的一线科研工作者自编自演，真情讲述身边人扎根岗位、潜心研战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科研人员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自组建以来，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聚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支撑、医院管理、学术交流五项职能，坚持为战而言，在战创伤医学、组织修复和再生医学等领域持续攻关，在严重战创伤救治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建成全国全军高水平科研平台和重点实验室。解放军总医院姚永明：
10: 我们将继续紧盯危重伤员救治难题，持续攻克关键技术，完善救治体系标准，用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筑牢战场生命防线，为强军卫星保障提质增效贡献科研力量。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解放军驻香港部队71军营开放活动继续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今年营区大幅扩容了互动体验板块，新增加了多处沉浸式参与点位，香港市民除了能近距离观摩各型武器装备，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参与枪械模拟操作等科目。继昂船洲军营开放之后，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届时香港市民可以观看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内容，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2026年暑期开放公告，公告说，暑期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营造安全舒适参观环境，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于6月19号到8月31号实行暑期开放模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并免费提供讲解、导览、军事互动项目体验、红色巨幕观影、饮水、存包、轮椅等服务。暑期每天开馆时间为8点30分至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例行闭馆。来馆参观时，请务必携带预约证件原件，按预约时段到馆，配合工作人员自觉接受证件核验和安全检查，共同营造文明有序参观环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全方位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请听报道。
3: 准备起飞，战机人工起飞。
4: 渤海湾畔，来自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的师生代表正在依托海军某视训部队的无人机装备和一线实战场景开展教学训练。训练场上，视训部队的基层骨干现场演示了无人机升空、变向、锁定目标全流程，逐项讲解操控技巧。随后在基层骨干的指导下，学员依次上机实操，完成无人机起降、航线规划、目标跟踪等特务的实装训练。海军航空大学学员左平月：
5: 之前课本上的飞行轨迹、航线参数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个数字，当我亲手推摇杆的时候才明白风向有什么影响，姿态怎么调整。几次实操过后，对以前学的知识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4: 据了解，这次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紧贴实装操作展开，双方整合教学、训练、装备等优质资源，以装代学、以练促学，搭建了部队院校协同育人新模式。海军某视训部队赵勇：
6: 联教联训的最大优势就是跳出资源局限，院校出理论师资，部队出实训平台，利用各自资源互通互补，从根源破解学用脱节问题。
4: 飞行训练结束后，院校校员还结合训练中出现的设备卡顿、信号不稳等问题，逐项分析原理，进一步丰富了基层官兵的理论知识，锤炼了综合素养。海军某视训部队于文博：
7: 以往维修全凭手感和经验，经过院校教员点拨，现在对照原理排查线路故障，调整设备参数，思路更清晰了，心里更有底了。
4: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金帅报道。
2: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
8: 早晨七点，联勤巡回服务队的队员们就早早地装运好物资，前往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的两个驻训点位开展巡回服务。服务队刚抵达营区，就有不少需要维修备装的官兵在服务保障区排起了长队。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董家豪：
9: 我主要是来修迷彩服裤子还有上衣，就是有破洞的地方，现在这个联勤保障部队来下基层服务我们是挺方便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
8: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任真说，为了更好的服务驻训官兵，去年十月基地就遴选了各专业业务尖子组建联勤巡回服务队，同时对野战洗涤车进行优化升级，依托现有装备改装了一台野营设备。
10: 它大多都是一些作战背心、先行具等一些难洗难刷的物品。在我们这洗大概30分钟之内就能将它们洗干净烘干。
8: 据了解，联勤巡回服务队还针对训练基地点位分散、官兵训练任务重等实际，带着申领设备进帐篷、下班排，走到驻训官兵身边开展申领服务。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张志超介绍，联勤巡回服务队成立半年以来，累计开展巡回服务16次，服务官兵9000多人次。

0: 从被装升顶、修补到军粮供应、检修器材，服务内容正在不断拓展。
1: 我们的服务队啊，通过把保障关口前移、服务力量下沉、直通基层末端，切实增强了官兵对联勤服务的获得感。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服务队搜集的现实需求，持续完善保障内容，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为部队练兵备战夯实联勤支撑。
0: 特约记者汪飞、马文艳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鹏、王博峰报道。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近日在大漠戈壁腹地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在成功摧毁目标的同时，炮阵地被模拟敌方发现，榴炮分队立即转移，迅速采取交替打击、集火摧毁的方式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这次考核进一步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提升了炮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3: 记者罗阳、廖平阳报道。近日，在位于川藏线的某训练场上，西藏军区某汽车旅迎来了汽车兵放单仪式。经过几个月的磨砺，所有复训驾驶员顺利完成了全科目考核，成为川藏线上能够独立执行运输任务的合格驾驶员。训练场上设置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等科目，紧贴川藏高原复杂路况，立足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天气多变、突发情况多等各种特点，全方位锤炼驾驶员独立驾驶、应急避险故障处置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2: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21号消息，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已有多场双边会谈在瑞士中部下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为美国和伊朗谈判做技术性准备。另据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影响。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2: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伍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
3: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1号通报称，6月20号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21号称，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克赤半岛4人死亡、28人受伤。此外，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1号凌晨有一艘渡轮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通过克赤海峡的渡轮已经暂停。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

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采自总台军事记者。

0: 段义俊，特约记者王燕瑞，播音朱江。
1: 凌空一记漂亮的旋转踢稳稳落地，随即迅速调整姿态，蓄势待发，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记者眼前这位短发齐肩、眼神坚毅的女军人，就是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旋转踢是她最拿手的跆拳道进攻技术，20多年前她凭借这个招式夺得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女子51公斤级冠军。
2: 99年5月份拿的第一次的全国冠军，到最后10秒的时候，我就出其不意的用了这个得意技，焦灼的时候反超了。这一次经历其实指导了我一生，在你做一件事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你是坚持还是放弃？想放弃的话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你如果坚持下来的话，你才有机会成功。
1: 一次逆转夺冠，不仅让17岁的祝林芳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还让她得以特招入伍，加入到原解放军81跆拳道队。当热爱的搏击赛场与从军报国的理想完美相融，青春的潜能一下子被点燃。为了快速提升专业能力，祝林芳主动和体重远超自己的男教练展开高强度的实战对抗。为了继续打磨完善旋转踢技术，他坚持每天早起1小时加练。2000年，18岁的祝林芳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征第12届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首次站上世界级的竞技擂台，他就遇到了强劲对手。
2: 我当时也不适应他的节奏，那时候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就很坚定，就不管任何情况下他就觉得我能赢。
1: 比赛刚开局，祝林芳就被对手迅猛的攻势压制住，接连失分，但他硬是顶住了压力，稳住了心态，认真观察研判对手的漏洞。比赛进入第3局，祝林芳快速调整战术，果断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旋转踢，频频得分，最终战胜了对手。在后面的比赛中，祝林芳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夺得冠军。
2: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办法找破绽，我就要用我的必杀技，这个旋转技术动作嘛，连续追分追平，最后是反超2分获胜的。当时在韩国还拿了最佳技术奖，我是首位中国运动员是拿了最佳技术奖。
1: 获得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以后，祝林芳有多次征战国际国内赛场，先后赢得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在旁人看来，祝林芳一路高光，战绩斐然，仿佛自带光环，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上万次的出拳踢腿，400米、800米的急速冲刺，甚至马拉松般的越野跑，连男生都感到是挑战，但他却凭借无比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2: 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在技战术方面，而是你能够站在国际最高的领奖台上，让国旗升起，让国歌奏响，就是这种荣誉，莫大的成就感。我没有辜负国家和军队的培养，能够担当大任，就是每个运动员打心底眼里最想做的一件事。
1: 可是追逐梦想的道路从来没有坦途，长期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让祝林芳的伤病日渐加重。2005年，他不得不告别竞技体育的擂台，考取一所军校的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军校教员。在此之后，他又先后考取了国家级、国际级裁判员资格，以全新的赛道和身份续写自己的体育梦想。
2: 当时就是想着通过裁判员这种平台去征战奥运会嘛，就开始做裁判员。2006年拿的国家级的裁判员证，2009年考上了国际裁判，东京奥运会以及巴黎奥运会，就是2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这种舞台。
1: 在备战东京奥运会裁判工作期间，祝林芳的旧伤反复发作，病痛缠身。但为国履职的使命荣光支撑着他咬紧牙关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从全球3600多名国际裁判中脱颖而出，成为东京奥运会跆拳道项目唯一的中国籍裁判。 在一场奥运资格赛中，由于参赛选手出现动作失误，不慎踢中了祝林芳的胸口，剧烈的撞击让他瞬间胸闷气短、头晕目眩。但他深知，如果自己就此离场，有可能前功尽弃。祝林芳强忍剧痛，咬牙坚持，最终完成了裁判任务。
2: 按正常的是我们的女性裁判去制裁女性的运动员，但是我们裁判长知道我是专业运动员出身，又知道我是军人身份，所以在派裁判的时候，不管是男子选手、女子选手，不管是小级别、大级别，都会派我擅长。所以当时那个是正八十公斤级的一场决赛，就是派我上场，当时就砸得我头蒙眼花的，之后呢我就完全说不了话，就胸口就完全砸伤了。
1: 初心不改，执裁未公。这些年无论是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还是其他国际顶级跆拳道赛事，祝林芳始终沉稳从容、严格认真。执裁过程中，他精准转换站位，以极致的专业视角捕捉赛事动态，每一次判罚都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专业权威，先后五次在重大国际赛事中被评为最佳女裁判员。
2: 登上奥运会舞台，然后对我来说是完成了我自己一个梦想，这种圆梦也是我把自己的梦想和国家以及时代的需求相融合，也特别自豪和骄傲。
1: 虽然身兼国际赛事裁判、全国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各类执裁履职工作占据了祝林芳的大量时间，但在他心里，为战育人永远是本职工作，是自己的主责主业。深耕军事体育教育科研一线，他心怀责任，步履不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3: 通过这一次检验你们这个学期的水平，然后也展
1: 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训练场上，记者看到祝林芳正在手把手指导学员们开展专业训练。这些年立足特战教学实战需求，祝林芳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训练理念，摸索总结出循环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科学训练方法。同时他大胆创新，将跆拳道技巧融入军事体能和特种格斗科目，先后打磨出30多项实战训练技法，改良优化18套特战格斗招式，大幅提升了特战格斗教学的实战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仅如此，他还把世界级赛事的先进技术理念搬进课堂、带进训练场，让学员直面前沿、对标一流。在祝林芳的精心带教下，一大批特战人才走向演兵场。
2: 我们教员就是要为战育人嘛，我也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
1: 从跆拳道世界冠军到特战金牌教员，再到专业金牌裁判员，祝林芳的人生赛场不断转换，但拼搏奋进、为国担当的初心始终不变。多年来，他斩获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获评全军十佳运动员，荣立2等功6次、3等功2次，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第9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面对未来，祝林芳信心满满。他说：“一身戎装，一生坚守。”作为一名教员，将永葆战斗员本色，精心带教特战人才，为强军兴军做贡献。
2: 一是当好教员，要深耕我们军事体育，把实战化的教学抓到底，培养更多能打仗、能打胜仗的特战人才。第二呢，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代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上，提升中国裁判的话语权，维护公平，传播我们中国的形象。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

0: 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

0: 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来。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

0: 阳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力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干于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5: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6: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5: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7: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5: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5: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0: 但是田里种不行。
11: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2: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0: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2: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交

0: 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詹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啊，还有提供了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芳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

0: 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略微回升。21日20时到22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4度，大长山气温18到25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陆气温19到25度，张子气温19到25度，海洋气温19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2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6: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共执行31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05，全天共执行30个班次。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天蓝蓝，海蓝蓝》，它是1992年电视剧《潮起潮落》的主题曲。

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自然的宽广无边为鱼跃鸟飞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而海洋的辽阔，海洋物种的多样性，成为鱼儿无忧无虑的远游繁衍栖息地的条件。近年来，长海县加大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使得这里成为拥有大型海兽、代表性鱼类群和底栖动物群落等。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了解因贪恋这里的天蓝水软重新出现在长海的特殊经历。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中国斑海豹种群的数量目前只有2000头左右，它们天生就是伟大的旅行家。每年的12月至次年4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而每年总有几只斑

因为贪恋长海县的天然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待在了长海县。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渔业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持续降低海洋渔业捕捞强度，鼓励渔民减船转产，开展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动，控制养殖规模，调整养殖结构，共创建了7个批次、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近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大连市最大的獐子岛海洋牧场，通过与国内水产界著名院校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按照国家海洋环境调查规范，对所辖的2000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洋环境、动力、微生物、细菌、重金属等指标进行全面监测，确保海域环境。盛夏时节，獐子岛海域时常出现虎鲸和小温鲸，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出水柱的场景。提到长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得不说长海县海域有一群特殊的水中精灵——海洋江豚。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江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斑海豹、江豚、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围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从2021年以来，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到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弯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了獐子岛海域。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错穿插，纵横海底。海洋专家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洄游到长海海域，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些精灵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海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卫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姑娘媳妇们经常给哨所战士洗床单被套，有一次魏淑燕和姐姐一起洗被套，被套是棉线的，晒干后有褶，要甩点水，被套软乎了再抻直折叠，才能叠得板正，叠出棱角。那天晚上

0: 妹俩攥住被套的两头分开来，像拔河一样，一人喊着耗子，两人同时朝相反方向用力拽，要把被套缠平整。那天不知为什么事，姐姐笑起来没完，魏淑燕也笑得没劲儿了，没拽住，晃了一跟头。那天晚上被套愣是没有叠完，第二天才全部叠好了，送到哨所给套上。过端午节，群众包粽子煮鸡蛋，都要给哨所送去一些。每逢八一建军节，哨所战士和民兵们同吃一桌饭，共同庆八一。渔村第九户和张家楼的八户居民，好的就像一家人。1976年，魏淑燕结婚了，又坚持一年，1977年退出女炮班，由比她小两岁的本家姑姑魏传娥接替她当班长。在魏淑燕当班长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瞄准手杨玉英的手被炸了。当时他们女民兵参加采石劳动，用铁锤打钢钎，在岩石上钻眼儿，放进炸药和雷管，点燃后爆破，炸开掩体取石块用来垒墙坝。杨玉英负责点燃导火索，结果出现意外，右手被雷管炸了，只剩下拇指和食指，其余三根手指全被炸没了。十指连心，伤一根手指也疼痛难忍，何况是一次性炸掉三根手指。疼痛也罢了，手残疾成这样，以后还怎么用？做事情肯定是很不方便了。当时杨玉英疼痛加难过，快要崩溃了。人们没有想到，杨玉英伤愈后仍然坚持参加垒坝造田劳动，残缺的右手使不上劲儿，就左手多出力。看着他比过去明显笨拙的动作，大家既敬佩又心疼。杨玉英是瞄准手，首长来接见观看女炮班射击表演时，杨玉英瞄准后就用仅剩二指的残疾右手击发，照样打得准，首长看了非常感动。魏淑燕当班长期间，女炮班农业生产、军事训练、实弹射击，为首长表演，各方面成绩一如既往的好。女炮班的好传统、好作风在他们这一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并且因为有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佐证，这里就没必要多费笔墨，在影像面前，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苍白。魏淑燕嫁给了谁？庞增权的弟弟庞增林，及第一代女炮班炮长王淑琴的小叔子。这样说来，第一代女炮班的五个人，除了张淑英，其余四人都和魏淑燕有相当近的亲属关系。王淑琴是妯娌，是大嫂，杨金荣是二婶儿，魏传琴是堂姑，徐福英是姨和姑。庞增林和哥嫂都住在船梯沟，庞增权住四间房，庞增林住三间房。魏淑燕16岁时，庞母就托也住在船梯沟的徐福英到张家楼提亲。徐福英是魏淑燕两头的亲戚，无论从爸爸这头论还是从妈妈那头论都非常近。既是姑又是姨的徐福英来提亲了，魏家自然是很重视，但魏淑燕以年龄小为由没有同意，当然后来是同意了的。魏淑燕和庞增林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就是庞小丽。1980年，他们家搬出川提沟到圈内的盐场定居，丈夫庞增林在海洋乡渔政站工作，直到退休。说起女儿庞小丽，魏淑燕也是满满的自豪。 唐小丽上学不用操心，她顶多问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唐小丽在学校威信高，追求她的男孩很多。唐小丽过生日时，很多男女同学到家里来，带了生日小礼物一起玩。唐小丽中学毕业后在乡冷库上班，有一次乡宾馆经理问庞增林几个孩子都在干什么，听说庞增林的女儿在冷库工作，就说宾馆缺人，来这里得了，打扫个卫生什么的也行。唐小丽在宾馆上班，端茶倒水，举止端庄，彬彬有礼，乡领导见了就问这是谁家的闺女，知道是魏淑艳的女儿，哎呀，有其母必有其女，乡里正好缺打字员，就调去先干着。唐小丽工作兢兢业业，上下都很满意，几年后转正成为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如今魏淑艳的外孙女20岁，孙女15岁，孙子10岁，老两口多数时间在海洋岛居住，也有时候到县城大长山岛的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晚年生活很充实。渔村第九户原来是在银幕上放映，现在制成 DVD 可以在电脑上观看。影片里那些耄耋老人多已去世，那些缺牙豁嘴的孩子也已年过半百，女炮班的姐妹们也都进入老年行列，他们在银幕上留下青春影像，弥足珍贵，值得永久回忆。而魏淑艳站在85加农炮旁，手举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无论过去多少年多少代，再回头看还是堪称经典。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借巴驼子的传奇故事。有人可能听了就觉得纳闷，什么叫借巴？如果说我用大连话讲，您可能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赖结巴子，懂了吧？就是挺大的那种蛤蟆。相传古时候，南方有个姓于的风水先生，祖祖辈辈靠看风水骗人发了大财，到了他这一辈，成年是走南闯北。有一天呢，他来到了洪家庄，发现洪员外的水缸里养着一只三条腿的大结巴子。洪员外告诉他，这是五年前押船去福山的途中救的一条北方渔船的船老大送的，还说船老大有一公一母两只，这只呢是母的。这于先生一听，哎，这是个宝物，一定得弄到手。于是啊，就连说带骗，把借巴子就骗到了手。原来啊，这是一条三条腿的金蝉，只要找到那只公蝉配上对儿，他就能给你吐金元宝。事不宜迟，他马上雇了一条大船，又雇了十个土匪当帮手，向北出发。不到半个月就来到了长山群岛，每日一岛的到处转悠，土匪上岛就去抢劫，而这个风水先生呢，则守在这个水缸的边上，观察着金蝉的一举一动。看了三天三夜，金蝉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第四天，大船刚刚靠近广渡岛，就见缸里的金蝉咕咕地叫了两声，紧接着就往上跳。风水先生忙叫船老大把船停下来靠岸，风水先生叫了两个土匪抬着水缸，他跟在后边就到处的转悠，转了三天三夜也不见金蝉有动静。第五天，他们抬着水缸啊，来到了老铁山的北坡，远远的看见树林边有三间石头房。正在这时，忽听水缸里的水就像开了锅一样，低头一看，那金蝉呢，蹦着三条腿不断的往上窜。风水先生叫土匪把水缸抬到了石屋里边，这石屋里住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老太太问明来意之后，便告诉他们，五年前押船去福山途中遇到的那个船老大就是她丈夫，三年前已经去世了。她丈夫生前确实在水缸里养了一个大结巴子，经过三年的风吹雨淋，现在的水缸啊已经被淤泥淤死了。风水先生一听，忙叫土匪把大缸挖了出来，他怕伤到宝物，就自己动手往外抠着缸里的淤泥。到了缸底，抠出了一条筷子粗细的二尺来长的肚子有碗口粗的小长虫。风水先生一看明白了，是小长虫把这大结巴子给吞下去了。这下可不得了，这叫龙肚藏蝉呐！他急忙用一个小方盒把这条小长虫就装了起来。第二天，海面刮起了西南风，风急浪高，不能开船。可是风水先生财迷心窍，说什么也要开船。哪知道一出广渡岛就失去了控制，直奔着大长山岛去了。风水先生吓坏了，急忙又是烧香又是磕头，赶忙把小方盒就扔到了海里。小长虫钻出了盒，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条大青蛇，正准备逃跑，忽然从海底窜上了一只大蝎子，张开了那铡刀似的大夹子，咔咔两下就把这青蛇剪为了三段。从青蛇的肚子里蹦出了一只大金蝉，金蝉落水刚要跳，一只老鳖从海底冒了出来，一口又把它吞进了肚里。
这时候水缸里的那只金蝉气得一下就蹦到了老鳖的背上，肚子是越鼓越大，转眼之间就把这老鳖给压住了，自己呢却变成了一个蛤蟆型的石坨子。这就是结巴坨子。直到今天，结巴坨子依然停在大长山岛南海坨子距岸不远的地方，至于那个风水先生和那群土匪就不知去向了。关于长海县结巴坨子岛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里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6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棕榈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牛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

岛惊人，齐祥媛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时光。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具有多方面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在区域交通格局、经济发展等物质层面发挥关键作用，更在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等精神层面产生深远影响。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畅想大桥的建成，瞬间实现岛陆相连，一蹴而就，提升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昔日长海地区受限于海洋阻隔，交通不便，对外联系成本高昂而且效率低下，长海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构建起更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网络，使得人员往来、物资运输更加顺畅，极大地提高了交通运输效率，为长海地区融入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坚实支撑，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长海跨海大桥是推动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强大引擎。一方面，它为长海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凭借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大量投资涌入，各类产业项目能够更加顺利地落地，促进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大桥的建成将有力带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长海地区拥有丰富独特的海洋旅游资源，是辽宁地区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过去因交通不便而难以充分拓展开发，如今长海大桥的建设将为长山群岛挖掘拓展海岛特有旅游资源，形成一岛一品一特色的文旅空间辨识度提供发展空间，诠释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 IP， 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进一步繁荣旅游经济，促进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强岛富民。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更高层次地为长海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

0: 是这些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花鱼。黄花鱼是鲈形目食手鱼科，它的头大、腮孔大，身体侧扁延长。黄花鱼的眼中等大，侧上位，下唇长于上唇，嘴闭合时略显头部较圆，前腮盖骨边缘有细锯齿，腮盖骨后端有一扁棘。黄花鱼的体背侧呈灰黄色，下侧为金黄色，背鳍及尾鳍呈灰黄色，胸鳍、腹鳍及臀鳍为黄色。总体看，鱼体呈金黄色，身体鳞片较小。黄花鱼是暖水性近海鱼类，生活在浅海区域的中下水层，并有结群回游的特征。冬季在深海越冬，春季向沿岸回游，分散在近海，秋末再返回深海。黄花鱼不喜欢强光，喜欢在浑浊的水域，当黎明、黄昏或大潮汐时多是上浮水层，白天和小潮汐时多是下沉水层。早时，黄花鱼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创汇渔业品种。每当九、十月份的鱼汛期，捕捞上来的竟是黄灿灿的黄花鱼。有趣的是，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时，就可以听见它发出咕咕的闷叫声。原来，黄花鱼的鱼头中有两颗坚硬的绿豆大小的石头，因为捕捞后聚集在一起的鱼头里的两块石头互相挤压，所以黄花鱼因为疼痛才咕咕地叫唤。因此，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捕捞黄花鱼时，找到渔场后先浮饵于渔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网。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时过境迁，黄灿灿的黄花鱼因过度捕捞已濒临灭绝，野生黄花鱼成为了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如今市场上出售的黄花鱼多为人工养殖，其品质口味远不如野生黄花鱼。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鱼叫偏口鱼，它的身体扁平呈椭圆形，头小嘴大且短，海岛人也叫它小嘴鱼或长脖鱼。偏口鱼的身体一面是黑色， 配有暗色斑点，一面是白色。它以白色的一面赋予海底泥沙处平卧，以黑色的一面朝上，游动时摇动其扁平的身躯前进。偏口鱼是近海冷温性底层鱼类，生活在近海，终日平卧在海底，靠食用海底的一些小鱼小虾来维持正常的需要。一般体长在30厘米左右，单体重量在200克左右居多，目前也是长海县主要经济鱼类品种之一。偏口鱼的两只眼睛不是分别长在头的两侧，而是并排在头的一边。不过偏口鱼并非天生如此，刚出生的它们与父母完全不同，它们的眼睛是对称的长在头的两侧，生活在海水的中上层。大约长到半寸长时，它们的体型开始变化，一只眼睛向上移动到头的另一侧，背鳍、臀鳍也向前长至头部，身体侧扁扭转，大约100天后才变成父母的模样，居住海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心安即是归处。人生不能左右的事情太多了，人人都有苦衷，事事也藏着委屈，既然圆满难寻，又何苦为难自己，不妨对自己说一声，尽心而为，随缘而行，站在自己的高度看该看的风景。别人的万顷星河固然壮阔，你窗前的一盏灯火也同样温暖，心纯净便活得自在，人真诚便过得安心。做人无需紧盯他人是善是恶，守住自己内心的一盏良善便是最大的智慧。待人宽厚几分，处事豁达一点，你终会懂得宽恕他人实则是解脱了那个被束缚的自己。生活并非征服一座叫他人的险峰，而是打理一片叫自己的花园。不羡慕，不比较，不苛求，静下心来，你会发现山有山的巍峨，溪有溪的流淌，各有各的渡口，各有各的归途。于纷扰尘世间，安然做个自在的凡人，已是生命最美的抵达。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